两斤一个。64岁的潘成凤丝毫不介意这样的重量。瓜体越大，制作出来的瓜皮越好。今年黄瓜产量喜人，对于制作了30年瓜皮的潘阿姨来说是甜蜜的负担。她不再缺原材料了，但工作量势必加重。在清晨时分摘瓜，能获取一天之内最难得的那份新鲜。日上三竿之前，潘阿姨分秒必争。

采回来的新鲜黄瓜用清水洗净，透出诱人的金黄色，表皮的细刺也隐去锋芒。汤阿姨用带着铁钉的木棒为黄瓜穿孔，会更容易煮熟。沸水煮至五成熟，黄瓜质地变得柔软。此时用上特制的工具，让铺在木板下的黄瓜承受压力，逼出多余的水分。在潮湿的北海，这种方法能够加快晾晒的速度，避免黄瓜变质发霉。脱水的黄瓜变得柔软，这时可以开始进入到腌制的过程。一层黄瓜，一层海盐的码放，海盐渗透进黄瓜内部，持续地逼出黄瓜细胞中的水分。但此后的20天，白天铺开晾晒，傍晚加盐腌制，相同的工序日复一日。阳光与海盐轮番登场，联手合力，黄瓜的清甜与海盐的咸香充分融合，最后变成形薄色褐的瓜皮。

瓜皮的制作维持着扒姨的生活，瓜皮醋则代表着当地人餐桌上的体面。叶朝丽难得回家一次，今天她要通过这道菜一展厨艺。腌制好的瓜皮切断，入锅焯水。瓜皮膨胀之后，仍需清水泡洗一天，让腌制时渗进去的盐渍尽数吸出去，挤压出内部瓜子，留下肥厚的瓜皮。五花肉入锅炒香，再与瓜皮一起进入砂锅，加入黄片糖，小火慢熬两个小时，中途加入红醋，以酸调甜，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调整酸甜的比例，就可成就一锅当地特有的瓜皮醋。瓜皮醋上桌，瓜皮爽脆，猪肉焦香，酸甜口是最好的开胃良方。当地人还认为瓜皮醋具有暖胃、补血、去污、美容的功效，也是产妇坐月子时的滋补首选。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生食带来了更为纯粹的食材原味，而为了这种极致的味觉体验，有人向大海更深处进发。北海往南250海里，人们追寻美食的步履不断延续。辽阔的中国南海，平均水深1212米，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深海鱼，吸引众多钓客纷至沓

0: 46岁的王姐是广西海钓运动协会会长，拥有20年的深海钓鱼经验。但是这一次，航行的风急浪高和潮水的捉摸不定战胜了她的经验，整船钓客已经整整2个晚上没有收获，
1: 基本上都是死流，没有流水。
0: 一次出海价格昂贵，王姐不甘心就此罢手。获取令人神往的深海美味，要比近海捕鱼难度大得多。鱼的大小和来自大海的冲击力本身就是难题，永远无法预知的结果更是折磨人心。但正是这份未知让人痴迷。生猛的海鱼大多昼伏夜出，天黑之后气温下降，到达钓点幽深清静，一场人与海的决力即将开始。
2: 先拉钩，叫他换4斤的水。
0: 出竿放线不久，钓竿弯曲，透露出有鱼上钩的信息。
2: 老六。
0: 轮座不断收缩钓线，终于一条重达30斤的章鱼宣告人在这场决力中的胜利。捕获这种猎食敏捷、游水快速的深海鱼，是对王简的最好告慰。3条章鱼，2条红柳鱼，数量不多，但总算有所收获。出水的海鱼要经过放血，才能进入-60度的急冻保鲜。在食用之前，要经过阶段性解冻等专业化处理，鱼肉才能达到生食标准。相比金枪鱼肉的软绵，章鱼鱼肉更加清脆爽口，富有嚼劲，是生食市场近年来的新宠。红柳鱼肉同样也毫不逊色，晶莹剔透，弹牙可口，肉质鲜美。每一个享受这份美味的人，都对辽阔无垠的深蓝大海心生向往。在这更深更远的方向，人们遇见天地，也遇见自己。

十一月后的北海秋高气爽，降雨逐渐减少，盐田的陈北昌再次开闸放水，开启新一轮海盐晒制。老麦不用再过向大海乞食的生活，但是空闲时还会待在自己的鱼架上，

眺望远方的大海。海鸭蛋的蒋老板，养珍珠的宁师傅，挖沙虫的吴阿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旧遵循着大海潮涨潮落的自然规律。有时他们很胆小，害怕狂风，畏惧大雨，肆虐的天气会将他们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有时他们又很豁达，以海为家，安之若素，一次又一次的乘风破浪，总会迎来满载而归的犒赏。浩瀚大海中，也许他们才最幸运，因为他们见过所有最美的落日。

0: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
14: 辣椒
15: 一点吧，
16: 香吧，香吧。

0: 开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今天这节课所讲的这些内容呢，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能够认真的复习一下，好好的消化消化。
1: 我再忍忍，快下课了。
2: 飞吧，竹蜻蜓！
3: 金句子奖已经结束。课外时间的行程却多了起来。大家其实都清楚，一场更大的挑战即将到来。
4: 你们俩别跑太远哦！
5: 收到，收到。
6: 最近出来参观学习，收获真的不小呢。
4: 是啊，纸上得来终觉浅，到底是要经历实践的。
6: 对了，全国木工大赛的事，你知道了吧？
4: 毕竟是国内的木工最高赛事之一，参加大赛也是我的梦想。
6: 你可是小鲁班，一定可以入围的。
4: 希望吧，你也会报名吗？
6: 一起加油吧。

0: 很不错嘛，有进步。
1: 哥哥在努力，我也不能落下啊。
0: 我最近要出一趟远门。
1: 啊，要去多久啊？
0: 短则3-5天，长则半个月。最近我感觉自己离返璞归真的境界又近了一步，所以我需要强化一下实践能力。阿刁，你好好陪着莎莉，有什么问题及时通知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哥哥，这次打算去哪里？
0: 我准备去自然中寻找答案。
1: 自然？
0: 阿克阿木，准备好工具，要出发了。
3: 收到，检索工具位置。

0: 升级以后真是靠谱了不少，不过这次我只带最基础的工具去，这些就足够了。
1: 哥哥真厉害。
0: 莎莉，我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好思琪哦。
2: 卢屋村的乡亲们想要建造一座客家墓亭，我们学院承接了这个任务，这一次我准备让同学们也参与实战，当然你们只能参与设计以及部分简单安全的结构建造哦。
3: 太好了，是真正的建筑项目，
4: 难得的好机会，
2: 大家可以开始构思与设计了，期待大家的作品。
3: 大叔好，请问您对新建的凉亭有什么要求？
5: 亭子啊，我觉得吧，得有。
6: 我觉得呀。
3: 谢谢你们，再见。
7: 妹妹和妹夫寄来的邀请函吗？邀请阿肯参加家具设计博览会竞赛单元，这可是世界级的高端赛事。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助理，给阿肯去电话。
8: 是。
9: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
7: 阿肯这小子干什么去了？
10: 嘿嘿。
4: 我觉得我们已经调查得足够充分了。
3: 嗯，是时候开始设计了。榫卯礼遇。
11: 好嘞。
4: 既要让墓亭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又要美观好看。
3: 对，我整理了一下咱们收集到的意见，大家的想法都比较统一，尊重传统，那咱们做个八角墓亭
4: 没问题。
3: 咱们先把墓亭的基本结构画出来，底层的岩柱，岩柱上方的梁梁梁，还有上层的角梁雷公柱，
4: 记得加上栏杆和座椅，方便大家休息。
3: 放心吧，忘不了，就它了。
4: 开始搭建吧。
3: 好，这次选用马尾松作为木材。小笋小卯
12: 来了。
3: 我们一起来完成的，走喽！用豹子抱平木料，
4: 木牌花像飘带一样，好漂亮。
3: 接下来切割木料，准备立起基柱。外围柱，里围柱。岩柱，雷公柱，
4: 我来帮你，小康。岩方、穿插方、成圆方，要做的可多了。
13: 我们把现有的部件先用榫卯结构连接起来。
3: 木亭的顶部框架由我来拼接。
13: 结构也不要忘记哦，
3: 还有亭子的栏杆。
13: 顶部结构完成。

0: 却替狼儿在上呼坐。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
1: 对联：
2: 鸿儒纵行歌，翻白观游记。
3: 跟上，就快到了。
4: 我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在山林中研究木艺，贴近自然，就地取材，从中制作一切生活所需的东西，用以提高自己的技艺。
3: 从自然中，
4: 道法自然，对我来说，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
3: 道法自然。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我们开始吧。

0: 要是哥哥的话，会怎么解决呢？
1: 欢迎明奇先生。
0: 舅舅。
2: 莎莉，钻研木艺呢？
0: 王老师布置了作业，还在做呢。
2: 阿肯呢？
0: 哥哥外出实践去了。
2: 实践？在哪儿？
0: 不清楚，好像进山了。
2: 这是家居设计国际博览会的邀请函，是你爸妈寄来的。哇！对于阿肯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还有事，莎莉，你想办法把这个交给他吧。
0: 好的，舅舅。这个哥哥根本联系不上啊。
3: 同学们，现在我们宣布一下卢村牧亭的方案选择。这次牧亭的主体设计，我们采用了小康和小南的方案。但护栏的样式以及雕饰的图案，结合沙粒组的设计，所以这次的牧亭设计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接下来就是分组制作了。牧亭的主体结构将由学院老师与其他匠师完成，但其他部分会分批交给大家去做。
0: 老师，我希望我们小组能够负责护栏的部分。
3: 护栏可是有点难度的哦。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行，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同学甚至老师帮忙哦。
0: 好的。
4: 我和小南可以负责一部分桌椅和亭子的雕饰。
3: 家具是小康同学的拿手绝活，小南同学也比较擅长雕饰，可以。其他同学的想法呢？

0: 面具模式，
1: 切割成我们要的样子。
2: 凿出损眼，结合成仿棚的圆凳。
3: 果然，就没有你不擅长的木工。
0: 我们进度不错，继续加油。
4: 这也太重了。比模型难多了，不但又大又重，体力跟不上，还必须保持绝对的专注。
5: 累死了。也吃完了，
6: 没想到这么累人。
4: 走错了，工程量太大了，
5: 我需要补充能量。
6: 我们进度有点慢了。
7: 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同学甚至老师帮忙哦。
5: 要不我们请外援吧。
4: 我也同意。
5: 可是找谁呢？总不能真找老师吧，太丢人了。
6: 小康那边好像进度很快，我觉得可以找他帮忙。
4: 这怎么可以？小康可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找他还不如找我哥哥。
5: 阿肯学长能帮忙更好。
4: 我哥哥进山修行去了，具体在哪儿都不知道。
6: 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0: 今天不睡石洞了，我们自己搭一间木屋。好嘞！开始吧，灵感风暴！
1: 看我的力气！
0: 哎，你们俩啊！这就是我们房子的主梁了。
2: 怎么样？还有我，都还不错，继续加油。
0: 嗯，我是第一，明明是我。
2: 既然相比，那就比一比谁的木板铺得好。
0: 好。

0: 阿肯少爷威武！
1: 自己造的房子，莫名的让人感到安心。

0: 我们休息一下吧，进度很快，肯定能按时完成。
1: 我去买点饮料。
0: 你们没事吧？
2: 小柯，
0: 需要我帮忙吗？
1: 绝对不行，我可不需要他的帮助。
3: 莎莉，
2: 莎莉。
0: 好吧，
1: 得，给你买的，
0: 谢谢。
3: 小柯，你知不知道阿肯学长去哪里了？
2: 是啊，莎莉有些不在状态，我们需要阿肯学长的帮助。
0: 阿肯不见了。
1: 小柯，你看，开心来电话了。
4: 小鲁班哥哥，你好啊！
0: 你好啊，开心。
4: 小鲁班哥哥，下次有空，你一定要和小笋、小脑来我们家玩啊！
0: 好啊，我们一定去。
4: 太好了！
5: 开心，我跟你说，
1: 让我和开心说，
5: 我来说。
0: 阿肯这段时间都在和爷爷学建筑结构，没准爷爷知道他去哪儿了。爷爷，
6: 小康啊，什么事儿啊？
0: 爷爷，您知道阿肯去哪儿实践了吗？
6: 实践？我不知道啊。不过前些天我和他说起过莲花山修行的事情，没准在那儿。
0: 我知道了，谢谢爷爷。莲花山吗？要不我帮他们去找找。
7: 阿肯，
2: 阿肯，
1: 阿肯！
0: 这样找肯定不行，我们分开行动。有敲木头的声音，
7: 阿肯！
1: 什么东西在动？我找到你了！是狗啊！
0: 谁的帽子？哦，
7: 阿肯！
8: 莲花山这么大，找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1: 阿肯到底在哪里呀？
9: 我听到了，锯木头的声音，可能是阿肯。
3: 天哪，这么大的护栏，实在太难了。
2: 工作量太大了。
3: 是啊，都快累死了。
10: 王老师，
11: 我就过来看看进程。你们好像需要帮助呢。
1: 老师，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完成的。
11: 好的，但如果三天之内还没有完成，我可能就得请其他木匠们过来接手了。
1: 对不起，我拖累你们了。

0: 该让诗诗帮我，好吗？
1: 确实不该放弃，再试试。
2: 对。

0: 阿木阿克，你们去打点水。
1: 收到。
2: 发现水桶，打水，打水。
3: 我比较快，
4: 你的测速器肯定故障了。阿木回去你多打点水。
3: 大车轮来了，
4: 你作弊。
3: 我还没输呢。
4: 完成任务。
0: 就这么点儿？哎呀，算了，我自己去。
5: 就在前面了，
6: 你们看，就是这里。
5: 哇，这地方真是棒极了。
6: 天哪，这些器具做得好质朴，浑然天成。
5: 每一刀都顺应自然的纹路，阿肯变得更厉害了。总算找到你了。你不回去？
0: 不回。
5: 可莎莉需要你的帮助。
0: 让莎莉他们受点挫折也好，有挫折才能有进步。
5: 阿肯，我觉得你应该回去。
0: 你好像没有资格来教我怎么做。听说你也拿了金句子，不如用比赛来决定，只要你赢了我，我就回去。
5: 好，言为定。
0: 那好，我们来想想比赛的题目吧。
5: 该比什么好呢？
6: 不如你们两个各建一座鸟巢。
0: 好。
6: 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分别制作图纸吧。
0: 先准备木料，
5: 裁成我们需要的大小。他们都好棒啊，
6: 连我都分不出高下了。小声一点，不要影响他们两个。
0: 灵感风暴，我要做的是仿足球拼接鸟巢，用藤蔓装饰。
5: 精神巨献，节奏拆解。我要做的是不是鸟巢。我完成了。
0: 我也好了。
6: 都有小鸟入住耶，
7: 真是太可爱了。
6: 这两个作品都很好，太难分出谁胜谁负了。
0: 那就算平手吧。
5: 我说过，我再也不会输给你了。
0: 可你也没能击败我，没办法让我跟你下山喽。
5: 你稍等一下，我们两个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0: 你还真是找了个好地方。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小组赛突围，坐的就是板凳。让我们一起恭喜夺得小组赛第一的两位木工小天才。
1: 是啊，只可惜决赛时某人临阵脱逃，最终还是输了，所以小组赛也没什么意义吧。快了，他马上就到。
0: 对不起，但那天我确实遇到了麻烦。当时家里主持的项目出了大问题，爷爷突然气病了，我没法参加比赛，被送到了乡下。爸爸妈妈则留在城里照顾爷爷。之后，我家的房子被卖了，我一直住在乡下，也联系不到你。再后来，就从电视上知道我们少年木工队失败了。
1: 那你回南康城后，为什么也不联系我？
0: 我去找过你，但你家的机器人说比赛失败了，你很伤心，谁都不想见。爸爸说我们家自身难保，我怕联系你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之后就没去过了。
1: 原来一切就是这样。
2: 好甜啊。
3: 小毛，你都喝了几桶了？
2: 小康他们还没回来吗？
0: 我们走吧。当年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重来，我无论如何也会赶到的。现在莎莉也很需要你，希望你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1: 等等，我和你们一起下山。
4: 木亭制作完成，小南爷爷带来了木雕大赛的邀请，希望小康、小南和阿肯组队参加。三人能够联手吗？哼，又会带来怎样惊艳的作品呢？

0: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跃然站起，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士兵们，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德国接受过艰苦的训练，所以你们必须穿过这座山。等你们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回国了。
1: 有，
0: 快点，出发。

0: 没事吧，大当家的？
1: 也没事。
2: 太君，女土匪，哼！火凤凰出身土匪世家，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围剿他多年，越剿队伍越大，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
0: 新一军，你对火凤凰很熟悉啊？师弟。战争爆发之前，我是警察局长，负有剿匪的责任。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的主要对手。
2: 哟西，巾帼英雄啊，要抓活的。
0: 哦，太君要留着这个女的。
2: 孙子兵法说，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也要七擒七纵。
0: 太君深谋远虑，佩服佩服。
2: 命令不对，不要打死他，要抓活的。啊。

真能打。

0: 这个人的枪法很好啊，
1: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落到我们包围圈里，也只有死路一条。
0: 命令预备队全部压上去，活捉黄凤凰，活捉孔家兵。

0: 守，大佐阁下，巴洛克近随军从我们后面打过来了。
1: 太君，守。

天神，天神来帮助我们了。

0: 黑神，走。
1: 你是哪路神仙啊？
2: 什么神仙？弟兄们，谢谢神仙相救！
3: 谢谢神仙相救！

0: 你们不去打鬼子，都围着我干什么？
1: 鬼子跑远了，追不上了。远吗？
2: 哟，哎呦！哎，你那个是什么家伙呀？怎么打得那么远呢？
0: 我叫孟云霄，不是什么神仙。这是狙击步枪，2000米范围可以一枪毙命。
2: 他娘的，原来你不是神仙啊！害得大家跪了半天啊！
3: 说了半天，你们是哪部分的？
2: 咱们是凤凰山柳子，爷是火凤凰。
0: 柳子大当家的，柳子，那你们就是土，不是，绿林好汉。火凤凰，这名字好听。这打起仗的时候，还真他妈的像只母老虎。<笑>
2: 说得好，大家都是这么说爷的。<笑>嗯。
4: 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好汉，你这次救了爷的命，来吧，跟爷回山寨，也要感谢你。
5: 报告长官，鬼子被我们打跑了，抓了几个俘虏。
4: 好啊，这回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了。
5: 是做这隔岸观火之计。
6: 用的妙吧，
5: 传令，以打扫战场做掩护，悄悄接近土匪，搞他个突然袭击，把这帮土匪给我抢了，活捉火凤凰。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土匪有多大能耐。
4: 师座，部队现在很疲惫，这个时候进攻火凤凰，
5: 恐怕难以全歼呢。再说，还有八路军在，依我看，我们还是多缴获些战利品吧。
7: 怎么讲，说的对啊，传令，打扫战场。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我说你没拳头啊，你他妈不会抢吗？好嘞，弟兄们，抢！
8: 上！司令，国民党在抢战利品了，
7: 咱们别急，我去跟他们谈谈。
8: 这都快人抢完了，大当家的，怎么办？
7: 大当家的，不想下去凑凑热闹啊！兄弟们，给爷砸！上！砸呀！哎，你怎么不去啊？
2: 你也不去？
7: 我又不是土匪。
2: 你在骂爷吗？
7: 这个真没有。不过有件事想问问你，你愿意跟我说吗？
4: 说吧，怎么看你都是个女人，怎么还一口一个爷，不怕人家笑话？爷从小就这么自称的，没告诉你，爷根本就没把自己当过女人。哈哈哈哈哈！女中豪杰，小崽子，把枪放下。
2: 凭什么？这仗又不是你们一个人打的。凭什么？凭这根鞭子。你欺负人，还要打人呢？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一枪毙了你！
7: 小崽子，还敢炸毛？我让你狠！
2: 好枪法。
4: 欺负一个大头兵，你算什么本事啊？这位好汉武艺高强，请问尊姓大名啊？
7: 孟云霄，国军少校。

0: 好戏啊。这么说云霄兄喜欢看戏？
1: 看戏当然喜欢。
0: 好，那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的。弟兄们，给我使劲的打。
2: 师祖，这么打下去恐怕要出什么事儿了。
0: 哼，能出什么事儿？打不过那是技不如人，活该。大当家，你说呢？
3: 爷就要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4: 果然厉害。喂，你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0: 哎呀，我说小孩子不懂开玩笑。好，都他妈把枪放下，还他妈有没有规矩了？
4: 还有你，
1: 我说你小子连枪都拿不稳，还在这吓唬人啊？把自己吓着了吧？
3: 各位，爷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们柳子解围，爷敬你们一碗。
0: 哎，慢！我说大当家呀，这酒里不会下了蒙汗药吧？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郭万明围剿你多年，你能不记得我吗？要是这酒里下了蒙汗药，我们几个都成了人肉馒头了。
3: 哼，郭师长，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好，你不喝，爷喝。
4: 酒量这么好啊！
3: 怎么了，孟大侠？你也怕酒里面下了蒙汗药吗？

0: 大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第一次和凤凰山的柳子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联合起来打鬼子的。这碗酒，我阳光敬你。
1: 如果爷真的放了蒙汗药，也不会只给你一个人放吧？好，既然大家都喝了，我也干了。哎，不过大当家，这样喝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小赌一把。赌什么？哼，听说你大当家武艺高强。 我想见识见识。
2: 好，来人，竖靶。
1: 啊不，这种普通的靶子没有挑战性。怎么着，
0: 在。

0: 大当家，请。这是什么意思？这种靶子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枪法，更考验他的心理。
1: 你要用活人做枪靶子？
0: 小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1: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0: 郭师长，你的训练方法很特殊啊，但这是日内瓦工约所禁止的。我管他什么日内瓦乌上瓦的，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就这习惯。云霄兄啊，请。 怀疑我的枪不好吗？
1: 我的枪带。

0: 云霄兄，绝艺惊人呐！大当家的，你用什么武器啊？嚯，银元使得不错呀。
1: 爷小时候，爷爹爹曾经拿了两枚银元给我，每天扔着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2: 二位枪法惊人，魏阳光甘愿受罚，拿酒来。
0: 好，我来。算了，我枪法不好，我认罚。拿酒来。不好意思啊，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惭愧啊！

0: 我管家，啊，左芳，来来来来，成了没？
1: 成了。
0: 哎，等等，过来。记住啊，给大家斟酒的时候，你得向左拧半圈，给大当家斟酒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拧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酒壶里有两个胆，一个装的是正常的酒，另一个装的是麻药。记住啊。
1: 嗯，放心吧。
0: 嗯。
2: 来，喝着。
3: 来，
4: 没酒了，拿酒来！
1: 哎，来了！
5: 爷今天要喝个痛快。
2: 中国的酒就是比德国的
5: 酒
2: 烈。
5: 来，快！
3: 哎，你们八路军怎么不吃菜呀？
1: 谁说的？
3: 哎，这。
2: 哎，我跟你说，大当家的，这土匪你别干了啊！
5: 孟大侠，你救了爷的命，爷要记你一辈子。孟大侠，爷说你有本事，如果你能留下来的话，跟爷一起干，一起打鬼子，怎么样？
2: 当土匪啊，我不干。我们是正规军嘛，是不是啊？啊，
3: 是，明孝兄说的对。哎呀，我说大当家呀，就你这个破绽还打鬼子，别开玩笑了。云小兄，跟我干吧，咱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哎，对了，我这儿还缺一个副师长，正等你呢。
2: 那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来。
5: 哎，别说了。来。

0: 喝酒，你别再喝了，都要喝醉了。我是要小兄弟，到底是你听杨司令的还是杨司令听你的？
1: 关你什么事？
2: 怎么不关我什么事？
3: 我们在喝酒啊。郭志啊，我跟你说，我们小李同志可是个人才，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长。哦，
4: 听见了吧？
3: 大当家的。
1: 哎，你别喝了。
3: 没事，酒量你知道，我敬你。大当家的，就冲着你这个豪迈的性格，我再敬你。干！
5: 哎呀！
3: 不行了！
6: 来人，
7: 到，
6: 把孟大侠扶回去休息。
7: 是。

0: 快点，知道了，快点，走！姚司令，这酒，这……哎，姚司令，姚司令，来人！大家动手！
1: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别动，把他们捆上，关到秧子屋去。
0: 你会遭报应的，你会后悔的。
2: 走，
0: 后悔。要是爷会后悔的话，这辈子爷就不干土匪了。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 吼什么吼什么吼什么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哎，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军35师少将师长郭万民，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他妈踏平你凤凰山，你信不信？
1: 你还35师师长？我看你快变成35师的死尸了。
0: 哎，好好好，兄弟啊，这么着，我头疼，给我弄点水喝行吗？

来，开门。来，杨雪，我可告诉你，千万别耍花样，你是逃不出去的。关门。

0: 郭万明，郭万明，云霄兄，我在这儿。哎，郭师长，云霄兄，云霄兄，郭师长，走吧。谢谢你相助啊！别废话了，那你呢？
1: 八路的阳光，我也得放出来，走吧。
2: 那大娘子，你准备把郭万明和阳光他们怎么办？
3: 你们说呢？他娘的，
1: 我就送他们上西天！不，
3: 不杀？为什么？那个姓郭的可是我们的老冤家。
1: 是啊，
3: 如果杀了他们两个，他们的队伍就会来围剿我们。咱们才刚跟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兄弟。你说我们还能顶得住进攻吗？
1: 要是不杀的话。
3: 那咱们扣他们干什么？对啊，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100把枪，谁也别想走。我怎么没想到？
1: 这是个好主意啊！一来，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了。
3: 好。
0: 这个主意好啊！哎，
1: 大当家的，那个孟云霄，你准备怎么办？
4: 对啊，
1: 孟云霄救了咱们的柳子，也打算把他给留下来。是啊，
0: 那个姓孟的的确厉害，不过他会留下来吗？
4: 那就得看我们的功夫了。
1: 哎，
0: 二位，后会有期啊！
1: 嗯，
0: 你还回去？
1: 当然，因为我是客人，哪有客人半夜三更跑的？你干脆跟我走吧。你现在回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火凤凰，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她再怎么着，她也不能杀了救命恩人。
1: 哎，孟兄，郭师长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行了，二位快走吧，后会有期。
1: 啊，后会有期，
0: 走。
3: 大当家的，什么事？大当家的，
1: 郭万明和阳光逃走了。什么？
3: 估计是昨天半夜里逃走的。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1: 那孟大侠呢？孟大侠没事吧？孟大侠没事。哦，还有，
3: 那个八路的小男孩李队长也在。
1: 只要孟大侠没事，其他人也不管。
3: 那个姓李的小子怎么办？
1: 关着他吧，送一封信给八路，跟他们说要20000个大洋，还有50把枪。爷昨天失去的，也要他们双倍奉还。
3: 嗯，
1: 可惜，那个郭万明昨天被他给逃了，不然的话，就算200把枪，也都不会让他活。
3: 哎，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1: 那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了，到时候送给八路。
0: 好，我这就去写信。孟大侠，爷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喝吧。来，喝，喝，喝，喝，喝，喝，喝。倒酒，兄弟。
1: 怎么，孟大侠，这酒？

0: 不好喝吗？哎呀，大当家的，这酒可真他娘的辣呀！啊！我当年那是在德国，喝的是香槟，葡萄酒。
1: 香槟？香槍啥玩意儿？
0: 好，香槟你都不懂啊？人大个子，香槟酒就是香的，加了冰的酒，这就叫香槟酒，对吧，孟大侠？
2: 香的还加了冰，你真他娘的行啊，孙和尚你啊！孟大侠，爷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0: 你说，
2: 孟大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爷和兄弟们都非常感谢你。只是。 爷这柳子都是一些庄稼汉，打仗是外行，所以如果孟大侠不嫌弃我们山寨的话，爷想请你入伙，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干。哎，
0: 大当家的，
2: 孟大侠，爷是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打仗，所以爷一直盼着能有个英雄好汉跟我们入伙，爷就把头把交椅让给他。 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你看怎么样？
3: 对啊，刘峰，
4: 留下来一起干吧，
2: 刘峰。入伙当土匪，孟大侠，我知道土匪这个名字确实不好听，可是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比什么正规军都要强，不然。
4: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当官，跑到山上来当土匪？
2: 大当家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土匪我肯定不干。
4: 孟大侠，爷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爷不用你立刻回答。
2: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土匪我绝对不干。
4: 爷不喝了，也要去查岗。你们两个好好陪着孟大侠喝吧。来吧，孟大侠，来，来来来，姐，坐下吧。 姐，你有事儿啊？也想跟你说说话。嗯，他们呢？他们还喝呢，都喝醉了。嗯，好，让他们喝个够吧。都刚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嗯，
5: 不过昨天那仗干的可真够险的，如果不是孟大侠还有郭万明和八路，我们就完了。嗯，姐。 你说孟大侠能留下来吗？难呐。要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当土匪？对了，打听到孟大侠的来头没有？没有，但是我已经悄悄告诉顾管家，探探他的口气。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留下孟大侠的。
6: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 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0: 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00-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长杆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3: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都舒坦多了。
2: 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 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振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 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 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 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
2: 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长杆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他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 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 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这按摩的震动感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0-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 感觉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以前总说啊，我。

0: 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如果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如果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0: 不过，昨天那仗干得可真够险的。如果不是孟大侠，还有郭万明和八路，我们就完了。姐，你说孟大侠能留下来吗？难呐。要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当土匪？对了，打听到孟大侠的来头没有？没有，但是我已经悄悄告诉顾管家。
1: 探探他的口气，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留下孟大侠的。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爷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行。 所以，爷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2: 我知道，
1: 爷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我知道姐心里苦，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
2: 要什么就给什么啊！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也给他摘下来。
1: 姐，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
2: 去吧，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再叫顾子胜来一下。
1: 是。
3: 倒酒，哎，刚才你们都问，啊，问我这个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之前老子在德国，慕尼黑，慕尼黑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算，啊，告诉你，老子那个时候在德国，那是学的特种作战，
4: 什么是特种作战？
3: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我告诉你，就是学打仗，知道吧？哎，对，还有，德国的妞好啊。
5: 老孟啊，别说了，
3: 哎，你的本事啊，我们弟兄们都领教过了啊。我服啊，哎，兄弟们也服啊，你就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干。
4: 不，
3: 国军那里就不去了啊。 就不去了，那没一个好人。
4: 不是我瞧不上你们，你瞧你们穿这身衣裳啊，还有，连个女人都没有，那日子怎么过呀？
3: 不是，那个老孟啊，你爽快，你说你是看上哪家女人了？姑娘还是媳妇儿？你就。

0: 看上皇上他娘，老子给你抢了。
1: 和尚，你要是抢女人，那不就变成花和尚了啊？
0: 去去去去，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俺师父说了，老子与佛有缘，跟佛祖无分。
1: 哎呀，这有女人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啊。不过，老实说啊，和尚，知道少校是多大的官
0: 吗？
1: 那可是团长啊！你说老子放着团长不当，我跑这儿跟你们当土匪，扯淡吧？兄弟们，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啊，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师长、团长，兄弟们跟着我干，到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呢，啊，骑大马。跨洋枪，还给你们配个妞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不就是土匪吗？

0: 大当家的，怎么样？打探到孟大侠到底什么来头了吗？啊，我听出点什么来头了。坐。啊。他是一个少校军官，在德国的什么一个美女黑胶学，好，专门学带兵打仗的这一套。这次呀，他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到前线带兵打鬼子的。
1: 这没想到啊，这次他的飞机正好飞到咱们的凤凰山的上空，被日本人给揍下来了。那这么说，他是喝过墨水的吧？<笑>不但喝过中国人的墨水，还喝过德国人的墨水。哦，对了，他说了，等他回去以后，当了什么团长师长的，就来收编咱们。什么？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到底肯不肯留下来？问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咱们凤凰山这个破山寨，弟兄们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说没有女人的话，他一天也活不了。凤凰，我有什么话说吧。你真的要把孟云霄留在这儿啊？
1: 还把这头把交椅交给他来做？爷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柳子的兄弟们以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还继续拉柳子，当土匪呗。
1: 是，咱们是柳子，咱们是土匪。当柳子，就免不了有一天会被人吃；当土匪。
0: 就少不了有一天会被人砍。爷一直在想，难道爷生下来就是要砍人家的头，然后自己再让人家砍吗？凤凰，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钱攒够了，我带着你，咱们俩可以金盆洗手啊。可是兄弟们呢？他们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生生死死，活里水里。
2: 难道你就这么把他们给丢了吗？爷一定要留下孟云霄。子生，爷有一个感觉，孟云霄一定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一定可以。
3: 哎，孟大侠。
4: 哎，你们大当家的呢？喏，是你，你怎么这副打扮啊？
3: 怎么了？换身衣服就不认识我了？啊？
4: 孟大侠今天起得这么早，要去哪儿啊？
3: 走啊！你想想，要是再待在这凤凰山，这山还不给我吃垮了？啊？
4: 孟大侠。<笑>

0: 大当家的好福气啊，占着这么大的一座山，这皇上都管不了你。嘿嘿，但是我孟云霄就没这个福分了。孟大侠这么说，就是你不愿意留下来了？大当家的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爷从来都不喜欢听假话。那好，大当家的，我就实话实说。
1: 我是不会干土匪的。那好，爷就给你摆桌送别宴。素芳，把大家请到议事厅。
2: 是。
0: 孟大侠，请。哎，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嘛。
1: 孟大侠，你就连这一点点面子都不给爷吗？
0: 嗯，给，给，给，给，面子我一定会给。
1: 但是大当家的，我只怕你厌恶好宴，你说是喝酒，只怕不定会喝出点别的事儿，啊！按你这么说，郭万明和八路的阳光都是你放走的。
0: 嗯，是我放走的，所以还请大当家的别怪我。
1: 你，
0: 哎，你不该生气，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1: 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0: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八路和国军一起来剿你，就你这凤凰山百八十号人能坚持几天？再说了，如果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攻打凤凰山，你还有外援吗？
1: 好吧，放了就放了吧，爷就不再追究。可是送别宴你还是要去，就当是爷和兄弟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弟兄们，请孟大侠入伙。
1: 哎，我说了，我真的有事儿啊！你说，再说了，我就是讨饭，也不能当徒。
0: 孟大侠，爷的山寨虽然残破，但是兄弟们可都是实打实的英雄好汉。如果孟大侠留下来的话，也绝对不会辱没你。<笑>大当家的，我知道你看上我了。哎，你在这山上那么多年，突然看见我这么个小男人，你心里头得把持不住了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真把我强留在这山寨里头，这江湖上的人不会笑话你吗？
2: 嗯，
0: 孟大侠，话可不能这么说。爷虽然是个女人，但爷从来都没有求过人。这次，爷诚心求你，请孟大侠留下。
1: 请孟大侠留下！
0: 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那怎么着？我要真不留下来，你们还能保驾我啊？
3: 是的。
0: 霍凤凰，你不仗义啊！我当初怎么救你们的？你们就是这样报恩的吗？啊，你这，
1: 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来人！
2: 有，
1: 把他绑起来！
0: 别，请来，不是你，请把他押到秧子房里面去。
1: 啊，
0: 是，走。霍凤凰，我告诉你啊，放过我，你就算想怎么压榨丈夫，你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吧？啊，你就是个土匪。
2: 你不仗义！哎，快走！娘，快走！这枪容易走火，别拿枪指着我啊！你这拿枪指着我干什么？少废话，快点！
4: 你说我救了你们吧，你们还拿枪指着我？
2: 站住！我，
1: 兄弟，你这押的什么票啊？
2: 金票啊！
4: 这不是咱救命恩人孟大侠吗？怎么押到这儿来了？
2: 对对对对，这位兄弟说的对，
4: 可不是嘛，给脸不要脸，还调戏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一生气，得，成了人票，进去。
2: 哎，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儿就不知道了吧？这是关人票的。

0: 告诉你，这里边死的人呢，可海了去了啊！兄弟，你们可别信！
1: 行行行行行，你听我说呀！哎呦，
2: 好，哎，
1: 进去！哎呀，
2: 哎，回来，站住！你他娘的，哎，老子救了你们，你们就这么往哪儿歪啊？
1: 别喊了，孟大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呀就省着点力气吧。
2: 自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去吧。
3: 嘿，你王八蛋你，土匪！
2: 他娘！哎，
3: 小崽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那个臭娘们忘恩负义，她不够仗义。
3: 哎，你别过来啊！
2: 你躲什么呀？
3: 干什么异性一乍的？别过来啊你！
2: 你躲什么呀？你有病！
3: 你什么病？传染病。传染病？皮肤病，很严重的，会传染你的。
2: 哦，嘿嘿，你个臭小子，没看出来啊！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嫖娼了吧？
3: 我没有。
2: 说，话里边是什么？
3: 真不是。
4: 是癣病，很严重的皮肤癣。不玩了，不玩了，怎么不玩了？哎，
5: 顾管家，哎，猴，不抽。哎，我的刀疤。
4: 你也少抽一点吧，啊！拼死奔命砸窑，楼兰那么点钱全都抽光了，谁他妈还嫁你？
6: 我可没你顾大管家想那么长远呀。当土匪的，有今儿没明儿，留这么多钱，谁知道以后哪个孙子花？
7: 我说老顾，今天心情不好啊，是因为那个孟大侠吧？
4: 哎呀，谁说不是啊？大当家的一心想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
7: 可人家呢，就他妈不买账，哼！
8: 说的是，大当家的也太高看那个孟云霄了吧？他不就相法准吗？你说，咱们兄弟，谁还没个绝活啊？
7: 哎，你还别说，那个姓孟的，还真他娘的有本事。咱们柳子还真需要这样一个会打仗的，
8: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人家不稀罕。
7: 我倒觉得，大当家的想得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孟大侠留下来。现
4: 在日本人嚣张得很呢，咱们又和日本人结了梁子。如果没有一个会带兵打仗的，还真不行。
7: 这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找个会带兵打仗的，关系到兄弟们的生命啊。
4: 你这话说得对，再怎么着。
7: 把兄弟们的生死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我这心里不舒服。老郭，不管是为了这个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呀，是担心咱大当家的把孟云霄留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吧？
4: 哎，
7: 我说顾管家，你跟大当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有个痛快的结果？嗯，兄弟们可等着喝喜酒呢。哎呀。
8: 我也不知道啊，大当家的是怎么想的？你还没跟大当家的挑明呢。
7: 我知道，他看不中我。
8: 哎，行，不说我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姓孟的吧。我总觉得，这个姓孟的未必就能回心转意。
7: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孟大侠能留下。他的本事，咱们大家都见过，娘的我服。要是没有孟大侠， 咱们的脑袋早被日本人给砍掉了。哼，
9: 这不还有国军和共军的支持吗？
7: 国军？你以为国军是真的在帮我们？那郭万明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的，你知道吗？

0: 别怕啊，有什么事老子给你扛着。哎，你叫什么呀？
1: 叫李卫。
0: 李卫，这名字有点意思。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啊，小胳膊小腿的，还敢跟郭万明招呼？行。
1: 本来就是他不对嘛。
0: 嗯。
1: 哎呀，你站住！
0: 嗯，
1: 你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
0: 老子不怕传染病。
1: 你回去。你躲开啊！你干什么呀？你离我远点！你
0: 别动。你说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什么呀？啊？小子，我觉得咱们俩吧，挺有缘分的。怎么样？出去以后跟着我干呢？
1: 我干嘛要跟你干？我不干。
0: 为什么？
1: 我是八路军。
0: 切，什么八路九路？昨儿我都看见了。
2: 破衣烂衫，
0: 破枪破炮，有什么出息？
1: 我们八路军是很英勇善战的，打过很多著名战役呢，什么平型关、阳明堡，我都记不过来。再说了，打日本人以前，蒋介石四次围剿我们，不也都被我们打败了吗？
0: 小子，我告诉你啊，八路再厉害，他也没有政府军厉害。政府军说到底那是正统。
1: 哎。哎，我看你昨天还挺厉害的，你那本事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
0: 老子的本事是在德国学的，这还没全露出来呢。
1: 还德国学的呢？那不也被火凤凰给抓进来了吗？
0: 告诉你小子，那是老子乐意，老子不乐意，十个他也关不了我。不信是吧？他还能把我给放出去？
1: 那他会把我们杨司令放出去吗？我们杨司令关在哪儿你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杨司令和郭万明昨天晚上已经让我放跑了，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1: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0: 告诉你啊，要是昨天晚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我也能给你放出去。嗯。哎，要睡啊？
1: 嗯。
0: 行。哎，哎呦，睡喽。

0: 怎么办？都3个时辰了，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可是姐这……
1: 大当家的心里难受啊！这些年他为咱柳子实在是太累了。他娘的，那个孟云霄，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家孟云霄一心想当正规军，哪能看上咱土匪啊？孟云霄，咱们山寨待的不错啊。 要吃的喝的，这还不算怎么着，在凤凰山还有什么女人？
0: 强扭的瓜不甜呐！
1: 我就不信，没有这孟云霄。

0: 咱们柳子就过不去了。柳子火并，咱不也照样过来了吗？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孟云霄给……
1: 哎，顾管家，你可不要冲动啊！不管怎么样，人家还是救了咱柳子百八十条人命呢，咱可不敢恩将仇报啊！哎，这个孟云霄也真是的，一心想当什么正规军，当土匪多好，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2: 苏芳啊，你和大当家的贴心就多劝劝他吧。
3: 嗯，我知道了。
2: 依我来看呢，他的意思还不止这个。
1: 哎，你是说
2: 大当家的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0: 孟大侠，来吃饭了！
1: 他妈的，你给老子滚！
2: 星星，你不是就饿着吧？犯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回去告诉那个臭娘们，老子吃饭要有酒有肉。

0: 少爷，快到凤凰山了！什么山？前面快到凤凰山了！那绕道，绕道！
1: 少爷，只有这一条道，没地方绕。
0: 那怎么办？这火凤凰一定会铁咱们的。
1: 少爷，不要害怕，这个火凤凰是个女匪。不抢花票，你说一个女人抢女人干什么？再说我们十多个人，十多条枪。
2: 孔老爷的威名在这凤凰山上，谁不知道？这样我去探探路。好，那就好。三虎，你别离我太远啊！嗯，卫兵，这儿，过来给我牵马。这样，
3: 姐，你真的有个姓孟的抢个女人啊？
4: 你忘了我们从来不抢花票的吗？再说，喜丧婚车不抢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如果我们破了规矩，以后在江湖上……
5: 别说了。
4: 爷说过，姓孟的就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它给捂暖。
5: 来了来了！
4: 一会儿爷的枪声一响，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上。只要他们不反抗的话，那就不要杀人，把他们枪拿下，把花轿抬上山。
5: 是。

0: 别动啊！三嫂虎，少爷很慌张，别动！别开枪！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爷梁子的是哪一流子？正开眼睛看看，这可是抗日民军的司令公子在迎亲。也是凤凰山的柳子，也就是火凤凰。把新娘留下，你们全都走！
0: 大当家的，我们民军和你们凤凰山柳子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还望你们大当家的不要为难我们。
1: 你们别磨磨蹭蹭的。
0: 你们再不走的话，爷就打死他！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要硬碰硬啊！
2: 放下，别打！
0: 把枪抬上去！
3: 放下！
0: 大当家的，咱也知道柳子的规矩，自盟约，八战条子十不抢，这喜丧婚车是第一不抢。再说，我听说火凤凰是义匪，不抢花票，
2: 也本来是不抢花票，可是今天也改了规矩。

0: 干什么？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忘掉你那个窝囊废的男人吧。刀疤脸，
1: 到，
0: 给他说一说我们柳子的规矩。
2: 是。
0: 金长，不许哭闹，不许讨好，好好伺候你要伺候的男人，知道吗？要不然看见刚才那个人没有，就是你的下场啊！
3: 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
0: 爷不是故意要绑你。只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爷的枪口，你认命吧。
3: 大娘家，
2: 下面
3: 咋办啊？
2: 把他拉到厢房去。黄凤凰，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3: 走，
2: 黄凤凰，
3: 走，
2: 你也

0: 你叫爷姐，爷不是女人。
1: 你刚才还抢着吃呢，过来。
0: 我怕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
1: 你放心，吃完了他们不敢不送。过来。
0: 那我就吃了。
1: 吃啊。
0: 饿了吧？嗯，都快饿死了。
1: 靠你细皮嫩肉的，像个女人，当什么八路啊？
0: 我们八路军队里有很多女同志的，我们都像亲姐妹一样。
1: 嗯，
0: 什么女人呐？不吃了。
1: 我说，你们这八路也不来救你。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1: 那就让你在这儿等死。
2: 肯定会来救我的。得了吧你！孟大侠，恭喜啊！
3: 喜从何来啊？
2: 孟大侠，你好福气呀、啊！大当家的给你抢回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今天晚上就是你孟大侠洞房花烛夜。
3: 嘿嘿，
2: 大当家的打破了山寨的规矩，我们凤凰山是从来不结花票的，高兴吗？
3: 高兴，真他妈高兴！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哎，那你们这大当家的就不吃醋？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大当家的是有点生气了。
2: 嘿，还生气？
3: 啊？他凭什么生气啊？我跟您学啊！
2: 他是这样说的：去，告诉那个臭不要脸的孟云霄，
1: 他要女人，也给他找来了。小子，你道行太浅，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们火凤凰看上孟爷了。
0: 啥？嘿嘿嘿。哎呀，好，走啊！你别碰我！
1: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们给你抢女人呢？
1: 抢女人怎么了？啊，不行啊！
0: 你臭流氓！我算是看错你了。
1: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你能留下，要什么都给你。
4: 哎，对，没错，
1: 老孟，我们哥几个可是这柳子的老人了，我们这面子可兜不如你。
4: 就是，
1: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了啊！哎，话说回来，大当家的人呢？
2: 啊，
1: 大当家的出去巡山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哥几个说，一样的。
4: 对，一样。
1: 哎，兄弟们，还真有一档子事儿啊！哎，我这个兄弟李卫，我们在里边处的不错。 也算是患难之交，我呢以后想留着他当马便，兄弟们就别再惯着他了，行吧？
5: 哎，小子，你他妈真有福啊！来，把这碗酒喝了。
1: 哎，喝了，
0: 这么久的，
5: 喝了喝了。
3: 多呀！
5: 来来来来，不喝怎么行啊？

0: 喝，
1: 来着孟大侠的喜酒啊，刚才他还给你求情呢，啊，不喝不行，来来来来，
2: 喝了喝了，快点喝，快点喝，怎么跟娘们一样，快点喝，不喝就怪，
3: 我
2: 怪
3: 我
2: 怪
3: 我怪
1: 他，
3: 对，
1: 怪他，
2: 喝
1: 喝喝喝喝，
2: 你呀，磨磨唧唧的，
1: 哎，喝喝，哎呦，你看呛着了不是？哎呦，
2: 真是，
0: 哟
1: 哟。
0: 孟大侠，海亮，
2: 好，
1: 海亮，哎，这小子还真不能喝，
0: 就这点酒量还想跟着我混呢，丢人现眼，进去照顾新娘子去，
1: 咱们喝咱们的，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来来，倒酒倒酒，喝，好，来一块喝，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大侠，请，哎，
0: 好，
1: 好，
0: 来，
4: 姐，莫云霄的喜酒你怎么不去啊？
5: 爷不去。丫头，爷是不是在作孽？
4: 姐，你不要多想，你是为了柳子。
5: 可爷是个女人，但是又糟蹋别的女人。
4: 姐，你这番苦心，还不知道那个孟云霄领不领情呢。
5: 这么说，就算给他抢来了女人，他也不一定会留下来。
4: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真的要个女人。
1: 这新娘子真他妈漂亮啊！
6: 我说和尚，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哎，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
1: 哎呀，去去去去去！
7: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我有老公，我公公是孔阁臣，你别杀我，我家里有钱。
8: 我看是你们啊！
1: 哎。我说老孟，这次你该死心塌地了吧？
0: 兄弟们，这大当家的不在，我说句实话啊，本来嘛，我是想难为难为大当家的。我想她是个女的呀，我提出这么个要求，她能拒绝我？哎，没想到她真给我抢了一个女人上山了。
9: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入伙了？
0: 不是不愿意，这实在是吧？这
1: 他妈姓孟的，你他妈一天三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
6: 你他妈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啊？啊！来人，
10: 在！
9: 和尚，不要鲁莽！哼，顾管家，不要鲁莽！
7: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人敢动你的。
9: 啊！坐下谈。
7: 我是来救你的，哎，不骗你，你赶快跟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疑神疑鬼的？你没骗我，赶快摘了。
9: 走走走走走。坐下。
11: 坐。我说老孟，你不该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这样变幻无常，让兄弟们的脸往哪搁？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人是明军司令孔阁臣的儿媳妇。孔阁臣知道吗？她是我们凤凰山周边十几县的一霸。
0: 啊？
11: 这个人手下有好几千人马。实话跟你讲，为了您，我们山寨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0: 这大当家的这回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1: 你以为呢？
11: 我说老孟，就凭大当家的这份敬重，你也该留下来。你不是一心想打鬼子吗？你也看到了，兄弟们打鬼子也不含糊。
1: 对呀，
11: 当然，大当家的交易还是活凤凰来做，我这个二当家的就让给你，怎么样？
0: 我知道兄弟们都是好心，我先喝完酒吧。哎呀，我先把这碗酒喝了，你们让我再想想。
1: 还他妈喝什么喝？你自己喝，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们。
2: 对，
1: 走走走
6: 走
1: 吧，
6: 走走走
2: 走
6: 走，你慢慢想吧你啊，
2: 走
6: 走走走
2: 走走，让他想好
7: 了。嘘，从窗户出去。
0: 干什么呢？外边风那么大，开窗户干什么？
7: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你放了我吧。
0: 外边都是岗哨，吓死他们。李威。出去，上外屋去，快点！

0: 说你呢！
1: 哼，你别过来！

0: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1: 踏踏实实睡你的觉，要不然你会死。

0: 舍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
1: 老爷，
0: 舍生许义也。你慌什么呢？叫他们进来。
1: 是。
0: 人接回来了吗？没有。我们被火凤凰劫了。有什么损失？新娘子呢？说。
2: 新娘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0: 哼！这群土匪，胆大包天，你为什么不反抗？这。
2: 一群废物，
3: 爹，我自小我是怎么教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2: 我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0: 耻辱，奇耻大辱！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
2: 你把我们孔家人的脸都丢尽了！
3: 可子弹又不长眼，万一真打起来，会伤到我的。
2: 我不恨火凤凰，我恨你的懦弱。
0: 向三虎，
4: 司令，
0: 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进剿凤凰山。
4: 是。
0: 回来，司令，取消命令。司令，给我两个营，我保证剿灭凤凰山，活捉火凤凰。一个女人落进了土匪窝，又岂能保住清白？此时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
4: 还是从长计议吧。那我去了。去吧。滚出去！
5: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 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0: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8: 烽烟起，山河碎。
9: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8: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0: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8: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9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8: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8: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此时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还是从长计议吧。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0: 点动。发生什么事了？
1: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2: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都没啊，老爷，爱惜身子要紧。霆东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霆东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东了。你要带好他。

0: 凤凰，说，
1: 孟云霄没动那个女人。哎，看来孟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哎，
0: 难呢。凤凰，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 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呢。凤凰。

0: 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
1: 哎，
0: 刀疤脸，
2: 在，
0: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2: 是，
3: 砍了。
1: 哎哎，
2: 走！
1: 别别别！
4: 你们干什么？
1: 不是，
4: 放开我！放开我！
1: 不是不是不是！哎，
4: 放开我！
1: 别别别！
4: 放开我！
1: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0: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1: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4: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孟云霄，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身首异处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不不不，爷怎么敢逼你呢？可是孟大侠，你不是说你要女人吗？好，那爷从今天开始每天抓一个女人给你，抓到你满意为止。
4: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1: 少骗我了，赶紧换上，我在门口等你。

0: 你看，别扭，多难受啊！
1: 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2: 好，好，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哎，谢谢啊，谢谢啊。哎，合着，合着，合着。哎，来，各位，来，
3: 高老板，哎呀，恭喜，恭喜，恭喜。
2: 吃好喝好啊。
3: 来，
2: 都喝好了啊，
3: 来喝。
2: 哎，好，
3: 嗯。好好，哎，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2: 好，谢谢啊。哎呀，宋会长啊，
1: 张老板，
2: 哎，您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1: 张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2: 哎呦，
1: 看这店面啊！
2: 哎，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1: 欢迎欢迎。
2: 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嗯，哎，快坐快坐。哎呀，哎呀，我说。我说这个各位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儿，鄙人呢初来乍到，算是个新人啊，今天各位呢光临这个店，不胜感激。俗话说得好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呢？哎，为此呢，本人呀备了薄礼，哎，还望各位晓得啊。来来来，嗯嗯嗯，
4: 来看一眼，看一眼。
2: 戒指，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给我，我拿着这个，哎，大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
1: 哎呀，礼重了，礼重了，
2: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哎呀，你看这。

0: 宋会长啊，多关照哈，多关照。哎，发了，没人一个啊。哎呀，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1: 怎么说？不是白给，不是白给，
2: 是白不是白？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
3: 多关照本店的生意，这么个意思。哎，我说呢。哎呀，
4: 张老板如此仗义，你有事儿吱一声，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的啊！您放心吧，您更仗义了，您请吧，请吧，来，请大伙儿啊，来。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
0: 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哎，您看看啊，条，照顾好。好嘞，照顾两位小姐。
5: 好。
0: 哎呦，老板，请进。这边请。来，看看啊，我们的货物很全的啊。条，照顾两位客人啊。
5: 好。
0: 哎，
6: 张老板，很悠闲嘛。
0: 对呀，宋会长，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6: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您坐。
0: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哎呀，买卖做得够大的。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可尝。哎，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卖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 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7: 二位先生，听个小曲儿吧。

1: 哎，好，来吧，您赏脸。进来吧。哎呀，
2: 二位大爷好。嗯，
1: 大爷想听点什么？
2: 纸来。嗯，哎，赵老板，你们认识？
1: 这，哎，还真是你吗？啊！哎呀，你个死鬼呀！哎，
2: 芷蕾啊，你跑什么呀你？你别跑啊！哎，别跑别跑！
1: 哎呀，你上哪儿去啊你？
2: 先别跑，打我，快！
1: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2: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
1: 打呀！哎呀！哎，
2: 哎呀，芷蕾啊，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我捡来的，当时啊都快饿死了，我见她觉得可怜，哎呀，我就带着她到处卖唱。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哎呀，芷蕾啊，
2: 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1: 这个你没说呀。
2: 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1: 快点。
2: 行吗？再打，快点，重点打呀！嗯，哎，你干什么呀？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1: 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我请来的记者。这事儿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笑>
2: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笑>哭，哭。哎呀，你可是，哎呀，哎，诸位，诸位，诸位，都过来，都过来哈！来来来来来，哎，大伙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喂。 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蕾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呀，这话怎么说的呢？哎，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呀，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啊！起来，
3: 下面怎么办呢？
4: 老婆，哎，你看我，
5: 哎呀。
4: 张老板，啊，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恭喜恭喜！哎呀，
6: 好，好，好，好，恭喜恭喜！宋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哎哎，黄姐，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银行结账去。哎哎，拾赔拾赔啊，各位，行会行会！哎，走了走了，哎哎，
4: 走。
6: 张老板，请留步啊！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
4: 哦。
7: 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哦，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8: 哎，您是想问问什么意思，是不是？
7: 是。
8: 哎呀，快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聊啊，边走边聊。哎哎，
7: 走走走。
8: 哎呀，是这人真是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7: 卖报卖报，清河报文。
9: 行聚五浪回头，失散妻子街头相认，有趣儿。清河
8: 报文，
9: 好，好，好，好，
1: 赵老板，
9: 赵老板，
1: 我待会儿给你打。哎呦，
9: 张老板，哎，谢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1: 呀，这个记者吓唬闹的。
9: 您赶紧坐啊！
1: 哎，好好好，谢谢。
9: 哎呀，嘿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哈，哎，马马虎虎，你喝水。
1: 好好好，哎呀，
9: 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
1: 哎，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
9: 赶到共荣粮行去，车友们。
1: 哎呦呦呦呦，
9: 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1: 哎哎，
9: 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
1: 哎，嘿嘿嘿嘿，拉粮食，哦，哎，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

0: 关键是道远，
1: 上口要好，撤要好。
0: 行呗，
2: 这个您放心，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0: 哎，好好好好好，
2: 喝茶喝茶。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2: 您这就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哎，您慢走啊。
0: 哎，好好好，那个你留步啊。
2: 您慢走
0: 啊。好。

0: 自摸五筒，糊了，七小对儿。
1: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0: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嘛。
1: 哪里哪里，
2: 宋老板，
0: 那什么事儿？
2: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0: 张老板，
2: 嗯，
0: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2: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0: 10万斤？
3: 哇，
0: 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3: 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1: 是啊是啊，
0: 各位，是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
3: 啊。是啊是啊，生意要紧，慢走慢走
0: 啊。拿着。
4: 哎呀，好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5: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啊，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就连我这车行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4: 哎，哎呦呦呦呦，
5: 宋老板，
0: 张老板，
4: 宋老板，
0: 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4: 耶，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牌都没有打好。
0: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4: 哎，好好好，请
0: 请请进来。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4: 哦，好好好好好。哎
0: 哎哎，好好好。哎呀，二掌柜，哎，别上场。
5: 好嘞。
0: 哎呀，张老板，
5: 哎，
0: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啊，莫非也经营粮食？
4: 宋老板，这一点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问我要10万斤粮食。哎，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啊，哎，很厉害。我给你选啊，他和那个王经纬，还有那个日本人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
0: 哦，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
4: 这个你放心，我是开京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哎，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0: 张老板爽快，
5: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4: 哎，见笑见笑哈。哎，那你看，这叫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0: 好，就结账就结账。二掌柜啊，告诉伙计，马上装车，多叫些人啊，快点。
5: 好嘞。
4: 哎，熊儿，
2: 老板。
4: 去看看。
2: 好的，老板。
0: 我说张老板，
4: 哎，
0: 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呢？
4: 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大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上上下下没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柜。
0: 哦，
4: 哎，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啊？和宋老板做买卖，还能亏了我呀？
0: 是。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1: 好，好茶。
0: 这可是我的好朋友
5: 啊，
0: 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
4: 哎，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
0: 是。

0: 哎呀，老板，你在这儿啊？
1: 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店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昨天那笔账你结了没有啊？
0: 哎呀，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不住啊。
2: 人呢？
0: 我把他给带来了。
2: 咦，你个小子，
3: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2: 你没脑子你啊！
3: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0: 我
4: 张顺明，张顺明，你给我出来！
3: 哎，张老板，夫人来了。
5: 哎呀，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4: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2: 谈买卖呀。
3: 谈买卖。
2: 是是是。
4: 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你要是不想陪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
2: 我没说不陪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4: 你呸！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2: 哎，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
4: 那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
2: 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
4: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呀，哼！啊，看什么看？那哼！
2: 宋老板啊，哎，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哈，哎，不如你找几个人来陪她玩玩，你看行吗？
3: 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
2: 哎，好啊！
3: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6: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2: 哎呀，好！
4: 真的？
2: 哎，你还站着干什么？钱！
0: 好好好好好！
2: 哎，宋老板哈，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先压着，先替我老婆压着，数多数少记在我身上，行吗？哎呀，
3: 用不了这么多。
2: 哎呀，你先拿着，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嗯，
3: 那好好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2: 好好好好好，哎，好，哎，好好好，那就有劳宋老板，有劳赵老板。
3: 好，伙计，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2: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
3: 好，
2: 哎，坐坐坐，
0: 哎，请坐，您坐，坐坐。嗯。
4: 麻将呢？
3: 就来，就来。麻将。
7: 和尚，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8: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7: 那好吧，兄弟们，走。
4: 我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3: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炮，小意思啊。
9: 老板，货装好了。
3: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9: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2: 谁说我没来呀？我来了。
4: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2: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金行结账去呗。
4: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9: 喂，你，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10: 哎，
3: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10: 哎，是。
2: 那我就去了哈。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好好好，哎，坐坐坐。
3: 哎，

0: 桶。
1: 好啊！哎呀，这可太好了啊！二掌柜的，走吧，咱们结账去啊！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这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你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都这个时辰了。
1: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啊？嗯，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
0: 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哼，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1: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呐，还不都一个德行？
0: 来来来，打牌打牌。胡了！哎呦！
1: 夫人，
0: 你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嗯，
2: 夫人可真豪爽啊。嗯。
1: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手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啊。
2: 行。

0: 这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哎，不对呀，
1: 怎么了？你们家二掌柜去京杭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京杭呢，跑不了。
2: 不行，咱们还是去京杭看看吧。
0: 来人，
3: 是，
0: 叫车。
2: 好嘞。
0: 好，好，好，好，好，好，停下。

0: 假的？
1: 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0: 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二掌柜啊！哎呦！

0: 哎呀！完了，完了！哎
1: 呀！哎哎，哥哥，这老疯子真厉害！
2: 好家伙，给骗的，完了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
3: 哎，
2: 厉害厉害厉害！
3: 装也得装得像，是吧？
4: 我说你可真棒啊，说话还挺算数的，
2: 跟上，
4: 是个爷们儿。
3: 对了，大当家的，你看看这十万斤粮食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赎出去啊？嗯，大当家的，不会是想变卦吧？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那你走吧。大当家的，后会有期。那你呢？我当然是回八路了。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 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哎，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1: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2: 八路？嗯，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晓得。
3: 走吧。
1: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
2: 走吧。
1: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
2: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哎，站住！走那么快干什么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回家。
1: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2: 莫碧兰。
1: 站住！起来！干嘛啊？哎呦，这个，还有啊，好了。 这是干粮，带着路上吃。嘿，你不够意思啊！给你吃的，你不给我鞠躬是吧？流氓！流氓在哪儿呢？哼！你是说我是吧？
2: 不是说你说谁啊？咱们夫妻一场，什么意思呀？嘿嘿，吃醋了吧？流氓！那你还跟着我？嘿嘿嘿嘿嘿！哎呀，你打算去哪儿？
1: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
2: 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
1: 就当个连长啊，老子不去。
2: 那你还想当什么？

0: 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1: 军分区吗？
0: 对啊。
1: 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0: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1: 你
0: 怎么了？哎，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啊，副司令、副政委也将
1: 军。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哎，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
0: 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哎，
1: 副师长，那不也还是副的吗？
0: 那也比连长大了，啊。嘿，嗯，哎呀，好了，哎，啊。烫，闻闻，嗯，香吧？嗯，

0: 你还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
1: 不行吗？
0: 行，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
1: 说什么呢你？嗯，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呀？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
0: 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了，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的，我还能再回去吗？嗯？
2: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老觉得肚子胀。

0: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热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

0: 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热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 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创完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类辅酶入食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你说对了，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我还能再回去吗？嗯？<笑>

0: 你干什么？
1: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睡醒了？哈哈哈！万明兄，
1: 哎呦，
0: 我来了，
1: 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式如虎添翼。
0: 哎，哪里哪里。
1: 哎，真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师？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估计啊，你是找不着了。
0: 万明说的对啊，
1: 请。哎，
0: 好。嗯，万明兄，部队有行动啊？
1: 没有没有，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0: 全枪毙啊？
1: 是啊，云霄兄啊，辞不掌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0: 华明兄，这也太多了吧！
1: 哼，搏斗啊，就一个牌。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1: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2: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0: 房间不错嘛。嗯，啊，你干嘛关门？
1: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
0: 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啊，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
1: 一块儿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捶腿。
0: 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
1: 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去打盆水去。快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哼。哎，你干嘛？
1: 去不去？你去不去？快点。

0: 师座，您这是师座。哎呀，没吓着您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2: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啊？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大王黄陵是个砍头的罪，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0: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1: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省解其心。
0: 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你。
1: 你们看，来了一个

0: 都在干什么呢？
1: 没有。
2: 师座，参谋长，
3: 军令上是怎么说的？
4: 不准喝酒。
2: 不准喝，为什么还要喝？
3: 报告师座，这是解馋，不喝醉。
2: 解馋也不行。
1: 是。
2: 你们几个先出去。
5: 啊，是是，
1: 这
2: 快走快走。
0: 楼上情况怎么样？
2: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0: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
2: 案。是。
0: 你听我说。明白吗？
2: 明白。

0: 参谋长啊，来，咱们俩喝一杯。来，干！你喝呀，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总，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0: 你看，大功告成。
1: 啊，皇上到，皇上。

0: 小熊，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
1: 郭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
0: 云霄兄，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1: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0: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1: 郭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0: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哼！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在柱子后面。
0: 孟云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你就把我打死了。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1: 这郭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哎，咱打不过了，咱得跑。
2: 怎么跑啊？
0: 云霄兄，快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1: 走。
2: 走？
1: 快点。
2: 你又没让我睁开。

0: 把眼睛闭上，
1: 又闭眼啊！
0: 闭上，
2: 芷兰，鬼不住你了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逃命去吧！啊！

0: 石座，这孟云霄跑了。
1: 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包抄，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0: 是，上，
1: 走。

0: 你们什么人？救你的人。
1: 素不相识。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了。那需要我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走，快点，走。
2: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3: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2: 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
3: 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2: 进城了吧？
3: 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3: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羽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

0: 请。请。嘿。嚯！哼！呀呀！呀！里边请。司令，人到了。
1: 谁啊？
0: 这是保定司令官大禹三郎阁下。
2: 恭喜你啊，孟先生，脱了大难。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1: 哟，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2: 哈哈哈哈哈！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这好看嘿，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一口。哦，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啊，孟先生，哎，中国有句名言，哎，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嘿嘿嘿，那是那是。
1: 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
0: 哦，请教。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啊，那是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名句。
1: 哎呦，看来大禹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
0: 日中两国，同根同源，本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1: 嗯，那是那是那是。<笑>这么说，
0: 孟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1: 愿意，当然愿意了。好，
0: 孟先生，如果你愿意，我们大日本皇军帮你除掉郭万明，拿下他的部队。
1: 这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笑>
0: 哎，为什么？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这么说，孟先生，你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1: 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
0: 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你说什么？怎么不愿意？
1: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啊，
0: 那你是嫌官职小喽？小了，官儿太小了。哈哈哈哈哈！好，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好啊，孟先生，请说。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哦，哎，哈哈哈哈哈哈！美智子。
1: 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是。哎，阁下，这个我也喜欢。
0: 它归你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笑>

0: 你们去给我盯紧点。嘿！哼！哼哼哼哼哼！谁啊？
1: 是我。

0: 美智子小姐。
1: 先生不欢迎吗？
0: 哎，欢迎欢迎。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晚吗？
1: 是吗？那是我等不及了。来。
0: 啊！哎呦，别急嘛。
2: 站住！快！快！快！

0: 知道了。嗯，什么地干活？啊，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1: 保林。
0: 共荣。太君，走了。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的？疯疯癫癫的，一边去！
1: 我是你们家少夫人。
2: 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2: 你是少夫人？
1: 对，我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2: 好，你等着，我去报告司令。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报告司令，门外来了一个女人，说是少奶奶。嗯，我们不敢放她进来。
1: 去把大少爷叫来。
0: 是。

0: 父亲，您找我啊？
1: 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
0: 我听父亲的。
1: 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0: 那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回来。
0: 父亲，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1: 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0: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
1: 没出息的东西！卫兵，
2: 司令。
1: 给那个女人送过去。
3: 是。

0: 少爷他在吗？这是司令给你的。萧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我莫碧蓝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1: 小兄弟，小兄弟，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0: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1: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1: 哎，谢谢。
0: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1: 摔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哥哥喝水。
0: 哎，亮亮。哎，
1: 谢谢。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1: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0: 哦，就前面。
1: 哦，谢谢你啊。嗯。
0: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4: 限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前来凤凰山寨赎人，
5: 过
4: 期死票，
5: 过凤凰。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你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6: 那也没事，
7: 还在这儿。
6: 是吧？
7: 那被抢，
2: 我该怎么办呢？
8: 还能怎么办？土匪要10000块大洋，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
9: 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1: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
9: 哎，我不让你干！
8: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他亲儿子。前娘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了名的怕老婆。小顺子怕是没命了。
9: 天杀的！哎，
10: 不让你干！
11: 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这
12: 爹，别爹爹！哎哎，爹，别杀我！哎哎哎！哎
13: 哎，吓成这样了啊？这都快死的人了，就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了啊？
14: 对啊！
13: 来看看我。看看我，
14: 看看我，
13: 看看我，看看，
11: 啊，是我们的老孟，吓死了
13: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12: 你是狗日的你，你真吓死我了你！
13: 哎，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啊，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哎，对对对，
12: 好，来来来，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
13: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12: 哎，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13: 对对对对对对，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15: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2: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13: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儿，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12: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13: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师部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啊，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12: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啊！
16: 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12: 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对了，怎么就你们哥几个？火凤凰呢？哎，大当家的下山砸窑去了。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走，你迎接大当家去。哎呦，嘿嘿，辛苦了，大当家的，辛苦了。
7: 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 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5: 好嘞，快快快，
7: 大当家的，
5: 孟云霄，是我呀。
7: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哼，不可能吧？ 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笑>大当家的，这么说。
5: 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哼，
7: 孟大侠，爷怎么可以？

0: 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1: 狗腿，
0: 慢着。
1: 还有什么事儿？
0: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爷跟你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命。
2: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1: 为什么呀？哎，
2: 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0: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1: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0: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3: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1: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
3: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
1: 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3: 一炷香开始。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6: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7: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7: 哦，那我学学。
3: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7: 70岁，
1: 也就60左右岁。
8: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3: 都没想到吧？
7: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8: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7: 体虚。
8: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8: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8: 就指啊，瘀滞。
7: 瘀滞
8: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
7: 哦，
8: 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9: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9: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乌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9: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
9: 是
7: 厉害厉害，
9: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11: 对，
10: 那么这个就

0: 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1: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0: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些，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深溶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3: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

0: 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因为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哈、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啊、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
2: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五十多岁了。
5: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就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

0: 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1: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0: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房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房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4: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0: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
15: 儿？
14: 这
15: 到家了。没什么事
1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7: 吧。
18: 收钱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吵着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的。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啊，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走，二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1: 哎，师父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0: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1: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0: 哼，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1: 这位师父，您喝醉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1: 哎，师父，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0: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1: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0: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1: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嗯，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走了。哎，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傅，都是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的。
0: 来，起来。
3: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1: 好，
0: 走，
1: 走
2: 啊，请。
3: 有人吗？大郎
4: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3: 哎，开门，开门，
4: 去看看呀。
3: 大郎在家吗？
5: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3: 买炊饼。
5: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3: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5: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3: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6: 不是，
3: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6: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3: 进屋再说。
6: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啊。
3: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6: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3: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6: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3: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6: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3: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6: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4: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6: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4: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6: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4: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6: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唠叨好几遍呢。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在里面，
2: 多谢王哥。

哈哈哈哈。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1: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
0: 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阴。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这位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这位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这位爷，麻烦您帮我。哎，西门星，西门星。
2: 瓦罐寺，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1: 哎，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3: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3: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屁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3: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3: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3: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3: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3: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1: 信不信？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3: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3: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3: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3: 稀罕。
1: 想吃吗？
3: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3: 想知道啊？
1: 啊，
3: 我就不告诉你。
4: 啊，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

0: 星不星，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怎奈寺中。
0: 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
0: 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3: 不可呀，
2: 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
4: 你无男子，我无妻。来了，这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
4: 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5: 大成兄，酒来了。
4: 啊，快坐快坐！哎，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来一小娘子，给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来，喝一杯！来！哎呦，
5: 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
4: 哥哥喂你！来来！
5: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4: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我来。 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4: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这两个女人啊，他们是后山村子里王友金的女儿。这王友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4: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
4: 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5: 听到了，
4: 贫僧不敢。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
0: 还把粥都喝了！大师，休要听那和尚倒人胡说呀！他们抢了梁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4: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 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
5: 师兄还在找我吗？
4: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嗯，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2: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2: 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
3: 哎，得合着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错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1: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Yeah!

0: 再飞。
1: 呸！鲁大哥，
0: 走
1: 走。
2: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3: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2: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3: 哎呦，你还嘴硬？
4: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2: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3: 怎么，不嘴硬了？
2: 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3: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2: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3: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2: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3: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2: 在子时街。
3: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2: 你自己找啊。
3: 墩子，撅腿！
2: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3: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2: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3: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2: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3: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2: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3: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哎，谁呀？
1: 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
0: 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啊！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
0: 走啊！ 你等着。
2: 我等着你。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哎呀，跟小孩置气。哎呀，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3: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哦。
2: 啊，多谢啊！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3: 好，多谢老先生了。哎，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2: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 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 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 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赶上。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吧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人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用。
2: 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

0: 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携带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
1: 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

0: 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

0: 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十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6: 谢过大官人。
2: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庭。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0: 星儿，给各位满上。
1: 哎，
2: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0: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3: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0: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3: 谁？
0: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3: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4: 不认识，没听说过。
3: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5: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2: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5: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3: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2: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
3: 哎，
0: 端上来。
3: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
3: 老三，你说，
1: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0: 来，
2: 干
0: 干
2: 干
0: 干。干干

0: 你这鲁智深，这是？
1: 不是你
0: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1: 不清楚，
2: 不知道。
1: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0: 好，
2: 好，
0: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来，
1: 听我说，这样。
3: 儿，
4: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3: 你叫二什么？
4: 师叔啊。
3: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4: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3: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5: 大哥，

0: 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1: 啊。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0: 可武松他
1: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1: 对，
0: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3: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3: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0: 什么？你认识武松？
3: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1: 好好，请
2: 请
3: 请
4: 请。

0: 师傅新来主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
0: 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1: 拜见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
1: 大师，
0: 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1: 上。
2: 站住！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1: 把我们捞上去！
2: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跟洒家说话。请，小二，上桌好酒好菜。
3: 好嘞。
4: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2: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4: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2: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4: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明摆个啥嘛？
5: 愿闻其详。
4: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5: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4: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

0: 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呐、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啊。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哎，对，俺付。
0: 讲究。
3: 走，
4: 走，
0: 走好。
5: 那师傅饶命！
6: 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7: 啊。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8: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拜见武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拿酒！来来来
8: 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9: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8: 来
5: 来。 杯啊。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8: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
5: 吃。来，吃。
9: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8: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7: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9: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9: 走，
8: 走，
5: 好，来。
4: 哎呀，几个，我来，快，拖我一把，你我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5: 啊。

0: 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是是，神无千金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4: 大哥，
3: 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4: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0: 大神，这么沉呐？啊，
1: 有多重啊，大师？
3: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5: 使得好，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6: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5: 哎，这位是谁呀？
6: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5: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6: 什么？
5: 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这位是鲁大兄弟。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

0: 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1: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3: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林兄，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母夜叉。
0: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0: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1: 好。请。
0: 里面请。
4: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小娘子，你把事说好。
3: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1: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还不撒手？
3: 干嘛呢？
0: 是哪个错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了他！
2: 吃的豹子胆吗？
0: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1: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0: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错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3: 滚呐！
5: 走！
0: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错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1: 一定叨扰。
3: 告辞了。
2: 告辞。
1: 娘子，你没事吧？
7: 大郎，来，快先放下！
5: 你这怎么了？
7: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8: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7: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8: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7: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8: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7: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8: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7: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8: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7: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8: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7: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8: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7: 谁打的？

0: 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1: 哦，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啊，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三百刀。

0: 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2: 哎，坐好啊。
3: 好。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
5: 三位兄弟，
4: 张大哥，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4: 哎，好好，
5: 上头，上茶，
4: 来来，
5: 做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4: 张大哥客气啊。
6: 哎，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7: 慢用啊。
6: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

0: 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1: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0: 对对对，
1: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2: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1: 嗨，
0: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2: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2: 对对对，就这句话。
1: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2: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1: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2: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1: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2: 哎呀，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4: 武松。
2: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1: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哪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1: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2: 本来就是嘛。
1: 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4: 好。
2: 行，听你的。
1: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
2: 喝。
0: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
2: 只是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哼，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2: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许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十字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客了。
2: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3: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3: 哼，自家做的好事。
2: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3: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2: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3: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这个淫妇，终于露馅了。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
4: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逆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

0: 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

0: 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

0: 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

0: 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呀，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1: 要过年了，用刀的。

0: 卖梨喽！运哥卖的梨甜又脆喽！卖梨喽！
1: 运哥，啊，
0: 大佬，你找我啥事
1: 儿？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建，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大官人。我总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3: 大姐？
4: 嗯。
3: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

0: 要对叔叔动手啊？
1: 哼，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哼，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他管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哎，
4: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
5: 哎呦，
4: 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5: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5: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5: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5: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
4: 去，
5: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4: 大郎，
5: 你这个猴崽子！
4: 快来啊，大郎！
5: 走开，走开！哎，大郎！哎，大郎！
4: 大郎！快进去！捉奸捉说了！
5: 什么呀，大郎！大郎来了！
4: 快进去啊！
5: 大郎来了！放开我！你这个臭猴崽子！放开！
6: 奸夫淫妇！
7: 哎，你叫谷叔批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6: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7: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6: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金莲，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条理各

0: 画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2: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金莲，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
1: 是谁啊？
0: 卖水果的那个运哥。哎呦！王干娘，
2: 哎，我来了啊！来来来。
0: 王干娘，
2: 啊，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2: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
2: 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
0: 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干娘，
1: 啊，
2: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我会的，我来做。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 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3: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 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 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

0: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的。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0: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四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啊，
2: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0: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
0: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哎，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0: 好，
1: 请，
2: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0: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5: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4: 哦，
0: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6: 小娘子，哎，别走啊！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7: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包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5: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0: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8: 老爷，老爷，老爷！
5: 锦儿，
8: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7: 怎么回事？
8: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9: 大嫂，
8: 怎么了？
9: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8: 真的
9: 啊。
8: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9: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了，来了！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
0: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哎呀，
6: 你这个
7: 小混蛋，
8: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6: 你凭什么打小爷？
8: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6: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9: 哟，花爷，您这是？
10: 老叔，老梅看望你，您一向可好啊？
9: 好好。您这是？
10: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10: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10: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10: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10: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3: 西门大官人，
10: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10: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

0: 还好你这张嘴。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0: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寿比南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4: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5: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3: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5: 师父，
6: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3: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6: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5: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6: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7: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8: 啊。谨遵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3: 好，
6: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7: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3: 好，好，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7: 二娘，请吧。

0: 男子，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
3: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7: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 感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7: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

0: 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后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

0: 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

0: 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小娘子，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
3: Oh!

0: 那是杀人的女王，看不清，那是我的。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哎，好枪法，这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回来了。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彤的家吗？对呀，我也在这么想。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2: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长在狮子坡了。
0: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冰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叫叫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5: 好的。

0: 也喝。
1: 喝酒啊，爷。哦。
2: 来，
3: 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4: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5: 怎么说？
4: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6: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7: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7: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继续喝。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师长。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
4: 俺真的很害怕，
0: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伯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大郎。
1: 都是我害了你，
2: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
2: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 你一定要替俺办好。大郎，我再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状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
2: 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入油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3: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 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会旨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啊，景儿，
4: 老爷我来了。
3: 女孩子嘛。
4: 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3: 还是我家娘仔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4: 见过五都头。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3: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4: 知道了。
3: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4: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3: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4: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嗯，
3: 好，师弟，告辞。
2: 姐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好。
6: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6: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3: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6: 好刀啊！
3: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6: 你卖多少？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
6: 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2: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6: 这，
2: 哎，
6: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
6: 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3: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6: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
3: 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告辞，
2: 告辞，哥哥。
3: 请随我来。
2: 1250贯，
3: 分文不少。
6: 哎，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2: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6: 哦，只因家中有事。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2: 敢问祖上何人？
6: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

0: 走了。
1: 啊。
2: 官人。
1: 娘子。
2: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2: 看把你高兴的。
1: 走。来。
3: 嗯。去吧。
0: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2: 好。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娘，王，
1: 有我在，有我在，没事，有我在。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

0: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呐、啊！金莲，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啊！
1: 干娘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快来帮忙啊！快来啊！他不死，我们就得死！抓住他的腿！怎么还不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他死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这是商议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那出什么事了？
8: 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9: 古大郎死了？
10: 好像是啊。
11: 哎，他怎么死的？
12: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10: 是啊，
1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13: 大郎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6: 哎呦，大郎啊！
12: 何九叔，
13: 哎，
12: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13: 哎哎哎！
10: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13: 是啊，
10: 是
14: 啊，是应该的。
15: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5: 抬完了。
16: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5: 大郎，
16: 敬重我为西
5: 大
16: 郎，
5: 走吧，大郎，
16: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16: 哎，
5: 大郎啊！
16: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7: 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5: 大郎啊，你怎么
17: 哎，好了好了好了，
5: 离开金莲、
17: 啊、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去了。
1: 大郎，
2: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0: 哎，怎么？你听啊，
2: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3: 真是、
2: 啊。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4: 好，我一定办到。
2: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4: 好的，知道。
2: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5: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6: 呀，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2: 去吧。
7: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8: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骨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

0: 以免有辱师门呐。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打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抱得一生的平安呐。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
1: 嗯，
0: 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傅，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傅看看。

0: 师父，二弟，不好了，出事了！不好了，师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吧，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姐，我知道了。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像就是他。
1: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0: 你快走。
2: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站住！
5: 凌晨3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10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6: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使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7: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三十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2: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3: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4: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5: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1: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6: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6: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盐传老师。

0: 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1: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0: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了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0: 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3: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2: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京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

0: 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这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6: 了。商量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做。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5: 烽烟起

0: 山河岁。
1: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2: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吧，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像就是他。
2: 是啊，那我们快去吧，走吧。
0: 你快走。
3: 抓住他！
4: 抓住他！
3: 抓住！
5: 大哥，
6: 哎，嘿，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
1: 他娘的！
2: 哎哎，
3: 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0: 那你说咋办？
3: 不能再这。

0: 我们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叶正大人，您怎么来了？
2: 。
0: 贤婿
3: 大人，
0: 来来来，快坐坐坐。啊，
3: 岳父大人，
0: 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4: 说吧。
0: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4: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4: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5: 娘子，官人，
0: 娘子。

0: 你这是做什么？真娘我没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连同发配参政，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 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女儿，你放心。
2: 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2: 娘子，
0: 官人。

0: 快点快点，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 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0: 干娘。
1: 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
0: 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
2: 武大，有话好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3: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
0: 没事了。
2: 干娘，
1: 好了好了。啊，
4: 武大爷，快走吧！
2: 干娘，干娘！
4: 追兵，追兵，追兵！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

0: 可没办法下手啊。
1: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0: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3: 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3: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3: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3: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4: 九叔，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5: 对啊，膝桥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3: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0: 哎呦，吓死我了！
2: 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1: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来。

0: 哎，啊，
1: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0: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啊，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武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武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武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这事儿啊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嗯，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哼，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

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来，
1: 来
0: 来，
1: 喝嘛。
2: 哎呀，好酒，
0: 好酒啊，
3: 好
0: 酒，来来来，
3: 你也喝。
4: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0: 大哥，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1: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1: 大哥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时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1: 嗯，
3: 爷爷来了，
0: 下下去。

0: 哎，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吧？说不定坏人啊，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那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嗯。
5: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7: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

0: 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1: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好，凡事要小心。
0: 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嗯，知道吗？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2: 好，去吧。
0: 这。
3: 七叔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3: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4: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3: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4: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4: 不杀我们，
3: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4: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3: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叫！叫！
4: 哎呀，这，哎呀。

0: 我不要，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
0: 不
1: 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
1: 嗯，
0: 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0: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2: 来，
0: 请。
2: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0: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0: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是
0: 不敢不敢，使不得。
2: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
2: 哎，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0: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你失礼失礼啊！
2: 坐，请坐。
0: 谢大人。
2: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2: 哎，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2: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
1: 啊。
2: 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
2: 嗯，
0: 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2: 还是薛丹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3: 那就谢大人了。
4: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5: 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5: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6: 哎，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5: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6: 追杀？
5: 嗯，
6: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5: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6: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5: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6: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5: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6: 是啊，
5: 他吃了豹子胆了。
7: 众人之托，众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8: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7: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5: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6: 啊，
5: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6: 是啊，
5: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6: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

0: 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

0: 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

0: 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将淤积的寒气、湿气、浊气逐步化解。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3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帮您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正应了中医那句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

0: 腰腹经络一通，全身的气血也随之顺畅起来。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舒适感十足。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他挣几十万，我挣几万，我不服气，
2: 不可能，不服不服。
0: 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重要的设施樱桃生产基地，这里的樱桃以色泽明亮、肉质饱满、口感鲜甜而著称。眼下，大连瓦房店的冷棚樱桃即将进入采收期，果子还在找销路。种植后面就听说有人的樱桃早早就包出去了，一盆果子卖了20几万的高价。不服气的大伙要到现场探探究竟。
3: 哎呀，你家的果子都熟了，都红了啊！我们家还青果呢。
4: 啊，对，是比你们能早熟一个多礼拜吧？
3: 那你这价格只能比我们好多了的。
4: 这是要上市场的话，它是不是一斤都100多？你再过两天上市，它不是价钱刷刷就下去了吗？
0: 这个棚子的主人名叫彭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他的樱桃成熟早，固然能提前抢占市场，但会不会影响产量呢？
4: 你就看你手边这果，你看这颜色，你看这个头，
3: 这果确实啊，真匀啊，
4: 这都是特等果，全特大个，哎，
3: 特别均匀瞅着，
4: 哎，相当不错。这树能怎么地不下60-70斤，七八十斤啊？
3: 大姐这管理也好，
4: 哎，也就肥好吧，肥足。
0: 这里90%以上的樱桃果径都在30毫米以上，达到优质果的级别。樱桃个头大，产量高，那它的肉质和甜度怎么样呢？
4: 你看这果子哈，你听它这声，棒棒的。你看，你弹的挺高，像乒乓球似的，蹦蹦蹦的。
3: 啊，
4: 嗯，它出运多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3: 你这糖度能多少啊？
4: 咱家的糖度是多少？
3: 我们家14-15吧。
4: 南家南都是多少？
3: 差不多，差不多。
4: 那咱测测测咱家的看多少？
5: 18.3。
3: 哎呀，你这个18.3的，
4: 嗯，
3: 这糖度太可以了。
4: 看一下这个多少？18.6。
3: 呀，18.6，
4: 嗯，
3: 比刚才还高。
4: 对对对，我这果子再说，早熟早上市，亮度好，甜度好，硬度还好。别说20万，我多的时候30万都卖过。
0: 樱桃种得好，增收有底气。那种出这些优质高价樱桃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4: 我用的罗珀的产品，前期喂熟时用它的上市吧，优果气水冲平衡，到后期冲中价，少用点高价，全程罗布珀的。我这棚干了6年，就用了6年。罗珀让我挣着钱了，我能不用？
0: 坚持使用罗布珀肥料，为什么会有这样增产增收的效果呢？
6: 看看我们这个产品细度是不是很细，
7: 对，
6: 白度呢也非常白。我们罗珀硫酸钾是取自我们罗珀地下卤水资源，是天然的矿肥，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樱桃是一个纪律作物，对我们这个樱桃呢那更友好，
7: 大有机地，全是水溶肥，
6: 对，
7: 管堵不堵
6: 啊？不堵，我们这个不会堵管，你们我们是全水溶的，水溶性特别好。
7: 你不服也不行，你质量好你就是好。罗珀水溶肥行，
0: 种植户对罗布珀系列产品的信赖，成为当地樱桃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助教。在这片樱桃产业的热土上，国投罗甲与河北邦力达香峰紧密携手，通过技术与渠道的融合，推动科学施肥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提升。
8: 罗珀系列产品进入辽宁省内呢，大约得有15年、16年之久了，已经表现也特别好，啊，逐年呢我们那个销量也有递增，尤其我们现在系列产品衍生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也得继续加大推广力度，满足广大农户的各种需求，各种土地的要求。

0: 求。
1: 除了保障经济作物体质增效，国投裸甲更深层的使命是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后盾。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这份央企担当正化为守护大国粮仓的坚实行动。
2: 作为央企，国投裸甲公司将聚焦东北粮食主产区，依托自身健全的渠道，全力做好甲肥供应，直达田间地头，确保农民用肥不断档，不误农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跟进作物长势，做好农化服务，全程护航作物提质增产，稳稳守住丰收底气。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只见一星类辅酶就是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健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健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强调，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楚雄州永仁县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不家小，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0: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深化合作，智创未来，滇港

0: 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日在昆明开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9日，星期六。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整改，着力提升以巡促改促治的实效，强化上下联动，持续提升以巡视带巡查的监督效能，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把巡视巡查工作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效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问题，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要倍加珍惜，继续努力。王宁强调，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以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为契机，不断增强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提升政治监督的精准化水平，监督重点要再聚焦，反映问题要再精准，整改意见要再具体，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视巡查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善于发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改革发展。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了解一把手抓管党治党、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认真查找和解决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强化对巡视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省委整改方案严肃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继续锚定目标，必须真担当、真负责、真整改，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对已经取得的整改成果要巩固提升，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要重点攻坚。要坚持点上改和面上治相结合，举一反三，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王正英出席，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组巡视云南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级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日。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打造

0: 到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1: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摩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十几名组员来到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
2: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1: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3: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举措。
1: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7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996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4: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1: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
3: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1: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
5: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6: 初夏时节，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初夏农忙关键期，红河州建水县稻田公园抓住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秧苗移栽。园区水稻种植面积1200亩，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
2: 今年我们选的是优质稻种云辉290，为了保障水稻的品质，我们全程精细化把控栽种密度和秧苗长势，确保在6月份之前圆满完成插秧任务。
1: 在德宏州盈江县多个育秧供应点，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水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优势凸显，秧苗成活率从75%提升至90%，育秧周期缩短5到10天，真正实现节本增效、稳产提质。
3: 以前我们都是用传统人工育秧栽秧，又累效果又低，现在用机械化育秧，不仅改活轻松，还是回了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种量越来越有奔头了。
1: 近年来，盈江县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截至目前，全县已推广应用水稻集中育秧流水线17套，建成标准化水稻集中育秧中心16个，机械化育秧覆盖面积达4万亩。在曲靖市狮宗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有序作业。带状复合种植对农机作业要求极高，传统人工驾驶很难把控，而依托北斗导航技术，农机可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自动规划路线。从旋耕理桑、起垄播种到秋收管护，全流程实现智能护航。
4: 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了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作业的精度和效率，偏差量能控制在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快3成，每天的能作业100余亩。
1: 富源县的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也推广运用了旋耕机、播种覆膜一体机联合作业，开沟理桑、点豆、覆膜一条龙，让春种生产跑出加速度。
5: 我们签订了1200亩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我们出动了30多台旋耕机和玉米播种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3以上。比起过去的传统种植，我们提前了1个月完成。
1: 农机提速春种，科技护航丰产。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种植。
6: 预计5月20号左右播种结束，我们技术员将做好全程的跟踪指导。
1: 昭通市水富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深入马铃薯种植区，通过免费配送防治农药，现场开展技术培训，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7: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
8: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9: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8: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

0: 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素质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0: 5月9号，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新一轮重点高原湖泊及流域保护治理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会议强调，五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与中共云南省委同题共答，以民主监督助力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本轮民主监督六个方面重点内容，运用好上一轮的好做法、好经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准确把握性质定位，推动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杨洋、李学林、张宽寿、于干谦、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及相关省级部门、州市负责同志参加。5月9号，云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石玉刚主持会议，王学勤出席并讲话。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交能融合总体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7年，云南要基本形成多部门协同的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机制，初步构建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框架体系，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终端用能的比例达到10%。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低于35万千瓦。到2035年，要推动交通运输和新型能源体系全面融合互动，初步建立以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为主、科技创新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交通运输用能体系。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行业终端用能比例保持高位，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开发的绿色电力，以就地就近消纳利用为主。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新能源营运重卡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绿色燃料供应体系基本建成。全省将选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邮政快递等项目开展交能融合试点建设，重点打造高速公路全路域光伏、零碳服务区、零碳港口、零碳机场等工程，支持昆明打造国家级车网互动城市试点，研究探索在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沿线服务区及船舶航道、码头等布局无人机能源补给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低空能源补给标杆项目。
2: 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切实推动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快速推进创新中药研发和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白药加速推进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其中1.1类中药新药全三期片已完成2期临床研究，复起固本高也已进入3期临床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突破。同时，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在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孙敏正和同事进行气血康口服液的二次开发研究。气血康口服液是云南白药的核心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从2023年开始，云南白药联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开展了气血康口服液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血管健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4: 结果显示，以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血管内皮

0: 及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的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同时在降低血压、改善睡眠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1: 中药二次开发是指对已上市、临床疗效较好的中药品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与再创新的过程，能让已上市中药品种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系统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拓展适应症。
0: 我们将系统开展传统中药的循证医学研究，以适应症拓展工作，明确临床定位，补充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产品进入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
1: 云南白药持续加大创新药的研发力度，针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性核药 INR101 已开展3期临床试验，治疗性核药 INR102 已开展1至2A期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恶病质的创新生物药 INB301 注射液也已获批临床。
2: 利用好上海、天津两个创新药研发平台，带动早期项目的系列化产出，利用 AI 辅助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需求转化，寻求创新突破。
1: 2025年，云南白药研发投入达4亿2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未来，云南白药将坚持中药加创新药双轮驱动，依托五大研发中心及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落地。
3: 5月9号，中西部律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计划2026云南站在昆明启动，并举行首场集中培训。培训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混合教学模式，围绕区域性律所数字化转型、服务南亚东南亚涉外法律实务、涉农法律纠纷处理等本土化实战性专题展开。
4: 我们就会通过这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会覆盖我们全省大概10000多名的年轻律师来共同参与这次培训，对我们整个云南省律师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下面请看简讯。
3: 5月9号，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开赛仪式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齐聚春城，展现蹦床运动的力与美。此次比赛是2026年度国内最高水平的蹦床赛事之一，比赛将持续至5月11号，期间将决出男女网上个人、男女双人同步、男女单跳个人、男女双蹦床个人以及多项团体等多个项目的金牌。2025至2026年度中老甘蔗榨季跨境运输工作近日圆满收官，本榨季莫憨边检站累计保障超124万吨老挝甘蔗安全入境，同比增长超4.2%，创下历史新高。跨境甘蔗运输是中老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跨境农业合作的重点民生项目，目前已形成老挝种蔗、中国制糖两国受益的共赢模式。日前，2026年云南省数字博爱周活动在昆明启幕。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通过公益健步走、公益集市、短视频和摄影挑战赛等多元形式，全面展示全省红十字公益成果，动员汇聚社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
5: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南至潮和弱冷空气持续影响，昨天到今天，我省大片区域依旧阴雨连绵。预计今晚到明天，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文山、昆明、楚雄、大理南部、宝山、德宏会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后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将被雨水覆盖，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降雨的同时，南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弱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受持续降雨影响，地质环境较为脆弱，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大家看据预报。
0: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0度；玉溪小雨，14到20度；曲靖小雨，12到20度；大理阵雨，12到20度；昭通阵雨，11到21度；蒙自中雨，18到21度。普洱中雨17到20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2到27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冬雨16到19度，临沧小雨15到18度，芒市小雨19到26度，丽江多云11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7度，卤水阴18到27度，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3: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

0: 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2: 15-5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
4: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

0: 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3: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4: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 召开第一次。

0: 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中央，我是文忠，全区报告，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为十一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

0: 是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3: 我也喜欢练练其他练，
2: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姓多人也是说姓我娘多征，姓多表征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串头人，串头后代子孙嘛。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真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边运逮风自。

0: 在德宏，那今天的傣卫德比之战呢，将在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燃情开踢。马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德宏队和西双版纳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了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我们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来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易贷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贷1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达到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你共赏超燃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氏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送超值福利了。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耐克板鞋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啊，六种配色，男女同款，36到44尺码齐全，时尚百搭，249元一双，包邮到家。商城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云氏甄选，放心之选。同跟傣锋绿茵对决，只有全力以赴。傣乡强将德宏队坐镇主场啊，势头正劲，剑指前四。雨林风暴西双版纳队急需抢分，全力冲击晋级区。傣卫德比大战走向会是如何呢？我们绿茵场上见真章。那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足球解说员王卡和徐贝，欢迎两位。
1: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德宏队坐镇主场对阵西双版纳队的比赛啊。德宏队可以说是16支球队里面的一支黑马球队了。那王卡觉得这支球队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
1: 是，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啊，对德宏队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啊。经过这11轮的磨合之后呢，发现他们是一支韧劲儿十足，而是越踢越好的一支球队啊。你看前11轮他们仅丢了6个球，那说明他们的这个防守组织是非常严密，协同作战的能力，彼此之间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的啊。球员的执行力也比较强，很难是被打穿。其次呢，战术风格非常的务实啊。前两天我刷视频，我还看到他们在不停地进行赛前的一些训练啊，而且在赛场上呢，通过几轮的比赛啊，我也发现他们是严格执行教练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虽然说在进攻端他们没有非常华丽的一些技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防守反击一锤定音的能力是特别强的。再加上这个主场的这个氛围，所以他们主场的能力取分能力也是比较厉害的。另外，他们的这个头号球星啊，本土的球员张俊呢，也是状态火热啊，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在现场家乡父老的面前再展神威啊，再进几个球啊。那当然我们说像他们的主客场的这个心态啊，好，或者说他们主客场的一个表现来说都比较均衡。上一轮他们客场挑战曲靖队，面对曲靖队这样一个魔鬼主场啊，可以说他们是心态非常的稳健，最终呢是1-1拖入到点球大战，并且通过点球是豪取了2分。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也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表现。
0: 所以说德宏队还是就是防守端非常的稳固，而且攻防的转化效率很高。
1: 没错。
0: 同时呢，他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好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也是特别期待德宏队今天的表现。那同时刚刚王卡老师也说到了张俊这名球员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呢？两位老师。
1: 是，说到张俊啊，其实上呢，他也是滇超这个开赛以来受到很多关注的一名德宏的本土球员。他的本职工作其实上是供电局的啊一名员工啊。那他平时呢，除了喜欢踢足球之外呢，他还喜欢像篮球啊、台球啊，甚至是斗鸡斗牛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啊。他都被亲切地称为本土的罗纳尔多。不管是从球风，还是他整个一个光头的造型，和罗纳尔多还是有的一拼的。
0: 是。
1: 那说到他的球技方面呢，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在禁区之内是很少有能 有人能够拦截得下他来的。
2: 对
1: 啊，他过人能力很强，再加上他身体素质，球风也比较硬朗，所以呢，一旦让他突入禁区，这个危险还是比较大的啊。
2: 那张俊他的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一场球他不只能靠一个人。那德宏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还是涌现出很多在关键时刻可以有关键表现的。那除了张俊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门将何应锋，以及上一轮和曲靖队点球大战，他扑出关键这个两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让我们的球迷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他。那另外呢，还有77号的王超，18号的这个王傲哲，他们都对球队的贡献还是做了不少的这种努力的。
3: 所以说就是足球是圆的嘛，
2: 对，
3: 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一个球队的成功啊，不仅仅单依靠个人，而是靠整个球队的一个配合，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两支球队的这个团队配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感受一下德宏队的足球热情。

0: 那刚刚我们聊了德宏队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版纳队的情况。说来也非常的有缘啊，这两支球队在上一轮比赛当中都是和对手打入到了点球大战的阶段。那不同的是，德宏队呢最终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版纳队呢是遗憾的负于了红河队。但是他们的这个坚持和表现啊，确实是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徐贝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其实从上一轮来看的话呢，德宏队包括我们版纳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那么版纳队呢，他们上一轮面对的是实力强劲的红河队，那常规时间他能坚持到0-0，然后撑到点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搏胜负大战，已经是非常棒的了。那这场比赛结束后呢，我们也都知道哈，门将刀杰他也是因为他的右脚的脚腕，他的韧带有一些撕裂和断裂的这样的情况，导致赛季报销了。那这也是很多球迷都不愿意看到的。那我们也希望刀杰能够尽快的康复，然后让我们早日看到身披一号的他重返绿茵场了。那么今天客场挑战德宏队呢，对西双版纳来说，我觉得是有难度和压力的。不过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哈，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
0: 是的，那也同时呢，祝愿刀杰能够早日的复出吧，在下一届的这个滇超联赛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那刀杰的伤缺其实是对版纳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王卡觉得今天又是对阵德宏队这样的强劲的队伍啊，版纳队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呢？
2: 的确，面对这个刀杰的因伤缺阵，可以说是版纳队大的损失。但是我相信，针对这样的情况呢，主教练也做出了安排和部署，包括提前进行替补守门员的一些训练啊。那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呢，这个。

0: 主教练也说是带了两名这个门将过来啊，那看看今天会是谁进行一个首发。从上一轮结束之后呢，我想这个版纳队他们也做了一些赛前的加练。这场比赛要撕开德宏队的防线，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对，
0: 因为本来版纳队他的特色就是小灵快嘛，
1: 啊，
0: 他的两个边路，包括中路的一些短传渗透配合，都是他们的一些特点。
1: 是，
0: 我觉得可以用速度，包括左右的调度，把场地充分的利用起来，撕扯对方的后防线。
1: 没错，
0: 抓住空档和机会。那我相信今天他们也一定能有所收获。
2: 而且版纳队的这个球员的优势啊，就是体能非常的好，很年轻啊，
0: 没错，
2: 体能是非常占优的。那版纳队如何去利用这个优势呢？你觉得？
0: 其实上体能我觉得也是版纳队的一个优势啊。毕竟来到德宏之后呢，经过了一些适应性的训练，
1: 是啊，
0: 在上半场我觉得两个球队也好，或者说哪怕版纳队也好，可能还是会相对的来说保守一些，先试探一下对方的一个节奏但是也不乏有可能版纳队这边会想抢开局啊，在开场前阶段就能够拿下一定的这个比分，在后面他就好踢一些啊。
3: 没错，因为年轻可能一开始他的冲劲儿会比较猛一点，那也就像刚刚王凯说的，也不一定哈，万一一起来就一上来就给你来一个快的，然后让德宏队可能有点招架不住，也是有可能的。
2: 对，还是说上半场保留一下体力啊，在下半场的时候用体力这个优势来突破对手的这个防线，利用这个小快灵的这个风格呢，渗透到对手的防线当中，可能就会撕出一条口子来，实现一个突破。
0: 没错。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感受一下版纳队的足球热情。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超有收藏价值的好礼来了啊！我们马上要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西双版纳队的助威服5件啊！大家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衍生品的衍字一定要打对了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我们会在评论区实时截屏的方式

0: 现场抽取五位幸运的观众，每位都能抱走这份典藏好礼。那这份典藏好礼呢，就是我旁边的这个绿色的版纳队的助威服。哎，它的这个材质啊，非常的这个轻便透气，而且不闷汗。那同时呢，你来到球场之后啊，可以穿上这个，彰显你的主队身份。所以还没有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的朋友，一定要快点打起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王卡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嗯，是。我的手机已经拿出来了啊，哎，已经切换到咱们的康旅频道七彩云。那么现在我看很多朋友在刷这个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一定要打对。那么打对的前五位朋友，我们将送出这个版纳队的战服。
0: 哎，
1: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0: 好，
1: 我来倒数三个数。好，三、二、一。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啊，这前五位朋友分别是哪五位？第一位叫做易潇青烟，第二位是四个 S， 第三位是欧神附体锦鲤，第四位是狂飙的蜗牛，第五位是 Melody。好，恭喜这五位朋友。
0: 好的。
1: 好，这位幸运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版纳队的助威战袍。
0: 好的，那也恭喜这个中奖的五位朋友啊，这个中奖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那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不用遗憾啊。如果说喜欢这件助威服呢，可以直接在抖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能把我们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了。那同时呢，我们在中场的时候啊，也会给大家抽出本场比赛主场德宏队的助威服五件，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不要走开。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情况吧。
1: 好，那刚刚我们也是拿到了这个首发的阵容哈，先来介绍一下德宏队的一个首发情况。其实德宏队呢，还是延续了前几场的一个首发阵型，就是主打541这样摆大巴防守反击的阵型啊，这是德宏队的一个特点了，还是由五后卫构成。那么今天在后卫线上，其实上也是做了一定的人员调整，像后卫线上的这个封武义今天是首发登场了，包括杨东恒是本土德宏的一名19岁的小将啊，是一名职中的学生啊，我们今天期待他代表家乡球队的第一次首发登场啊。好，那其实上呢，在这个我们说的中场方面呢，今天何鹏和这个77号王超，今天场上队长是77号王超，他们俩是领衔了这个中场，在中场方面呢，应该是做后腰的位置啊，来协同前方的罗本航啊，来进行一个中场的一个组织和传递。那么在前锋线上依然是由王浩哲来领衔，那门将上面呢，何应峰还是没有变。这场比赛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期待他的一个精彩的发挥。好，那在版纳队这边的话呢，其实上今天他排出的是一个433的一个阵型，可以说是想抢开局啊，偏进攻的一个阵型哈。那在今天这个首发上面呢，我们关注到啊，在门将方面是换上了叫做大爬的一位门将啊，稍后我们也来看一下他在场上的一个表现会是怎么样的啊。好，那在后卫线上呢，依然是由雷明玉，包括18号的刘润木，以及51号的邓孟坤啊，还有我们这个34号的杨涵宇队长啊，来领衔啊，组成四后卫的一个后防线。那在中场方面呢，是由王凯、马龙星和许志国来构成中场的这个衔接和传递核心的发动机。在前锋线上是由蒋文杰、雷伊格和 I2来搭档三前锋的一个阵型。那么应该是会通过两个边路的这样一个传切配合啊，打算撕开对方的防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好的，我们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西双版纳队的一个首发的名单，包括替补球员的名单。看到替补席上也是71号林华欢，也进入到了替补席。我们也期待，
1: 对，有没有可能他林华欢他会在下半场？
0: 对，很有可能，因为从上一次西双版纳队主场的比赛来说，他也就是作为一个替补骑兵登场
1: 啊，
0: 贡献了两进球一助攻的非常亮眼的成绩。
1: 那今天估计也是会有相同的战术啊。
0: 对，这个是德宏队的东看台的一个球迷阵容啊。
1: 哇哦，其实因为没有去过到这个德宏的一个主场啊，因为王凯也去过，那其实我也听你说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没错，之前的几个德宏队的主场我都是在现场进行解说。如果你去到德宏队的主场的话呢，首先它这个场地啊非常的特色，你可以看到整个16个州市的主场当中唯一一个能看见飞机从头上飞过的球场。
1: 对，
0: 非常有意思。
1: 是，
0: 另外的话呢，整个一个球场呢，虽然说它面积不是很大啊，只能容纳10000多人，但是呢，每一场的上座率都非常的高啊。
1: 没错，而且呢，德宏其实他们的球迷也是这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哈，这个德宏有一个球迷呢，他就是在德宏客场对文山队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远征文山，然后他呢就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换高铁到普者黑，再换大巴去的文山。然后他也说了，再折腾也要来，我们不来谁来帮这帮小伙子加油？哇，你就感觉其实德宏这些球迷哈还是非常非常的
0: 对
1: 有激情的。
0: 没错啊，看到这是今天本场比赛的裁判，主裁判是张浩亨，第一助理裁判陈宏伟，第二助理裁判是陈洛恒，第四官员是杨子龙。好，这边是看到了德宏队的一个首发名单的情况，而今天场上队长呢是77号王超。德宏队的替补席上我们也看到了66号张俊的名字啊，
1: 也是可能是替补骑兵。
0: 没错，因为在德宏队之前几场比赛当中呢，张俊也是基本上都是作为下半场的一个骑兵的形式登场。
1: 哇哦，那有没有可能张俊和林华欢今天就是一决高下？
0: 有可能，有可能。今天当然也是两个门将之间的一次较量啊。
1: 没错，
0: 像上一轮比赛当中，何应峰在客场挑战曲靖队的比赛里，点球大战扑出了2粒点球。所以表现是十分的神勇，
1: 非常神勇啊。那今天这个我们也听说版纳队的这名这个守门员大爬呢，他呢可能也是第一次上场啊，第一次上场呢可能对于这个在客场的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很期待这位小将他的一个首次的表现。
0: 是，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版纳队的远征球迷来到了现场，
1: 对，
0: 应该是在南区南看台，对，没错啊，为主队来进行加油。其实上第一次我去到德宏解说德宏队主场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球迷阵容啊是占满了。
1: 没错，因为现在德宏队他目前也是排名第5名，所以呢他其实很有这个希望能够挤进前四。那么这一轮比赛过后呢，这个排名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德宏队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前方记者钱帅龙呢也是给我们带来第一时间的消息，就是说德宏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明天他们就会赶来昆明，然后进行下一个比赛的备战。所以说他们越打越有这个激情，就感觉状态是越来越好啊。
0: 没错，
1: 就很期待今天这场比赛了。
0: 好，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选边已经结束。
2: 全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全场无忧到进行，正式开启德宏西双版纳5-4-3-2-1。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德宏队对阵西双版纳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3季已经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为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

0: 格热爱瞬间，又镜头为颠超打 call。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们，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身穿黄色上衣、灰色短裤，由屏幕左边向右边发起进攻的是德宏队；身穿绿色上衣、黑色短裤，由屏幕右边向左边发起进攻的是西双版纳队。好，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场上的实时站位，再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比赛的阵型。

0: 单看啊，摆出的是一个4-3-3的一个阵型啊，
1: 没错。
0: 那目前从场上的一个站位来看啊，也是和他们首发名单一致。那观察到德宏队这边呢，其实上呢，场上人员是有一些变化的，像77号的王超，首发名单当中是在中场的位置，但是在现在的一个位置来看呢，他还是打拖后，因为王超领前这个后防线呢，可以说是比较稳固的啊。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呢，他们后防线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好，现在德宏队在拿球，试图从边路发起进攻，守住了边线。其实今天德宏队的首发名单当中人员变化不是很大，上场的由于这个穆成林是由这个受伤的情况，所以这场就没有首发。好，球回传回去，现在双方都不着急进攻，在互相进行一个试探。好，罗本航往左边路给，
1: 有机会
0: 喊一下，这一脚传到。其实今天的现场啊，这个虽然说没有下雨，但是之前看着是有这个下过大雨的这个情况啊，场地比较有一定的积水啊，稍微有点泥泞。
1: 对，其实刚刚看到就是我们球员进场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的。
0: 嗯，
1: 那其实，在这样的场地上踢球的话，它的球速会相较快一些。
0: 没错。
1: 嗯，那么对于我们的防守球员来说呢，可能难度就会大一点。
0: 对，好了，看一下板纳队这次发起的进攻。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板纳队的特点，它其实上是个小灵快，
1: 对，
0: 他们速度会比较快，特别是两个边路啊，
1: 是
0: 可以能够高速的插上，形成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包括小范围他们之间的一个转身和配合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在这场关键比赛当中能打出这样的配合。好，现在是德宏队在拿球，也不着急，在后场还是耐心的进行一个倒脚，球来到了左路，开始找左边。还不着急，再往回给一给。刚才说德宏队今天首发的28号杨东恒呢，他也是作为本土的一名小将啊，第一次首发登场。好，这个球断了下来，看一下远射。
1: 哎呦呦，还差一点啊！
0: 这个球太正了，力量不是很大。这是来自板纳队的40号大爬啊，今天是这个顶着这个重任啊，代替刀杰首发登场。
1: 但是其实也可以看出，德宏队开场现在4分钟，他们已经有2次这个进攻哈，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了。那看来还是非常急切的，想要先进一球，稳定住这个状态啊。
0: 是，就是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不着急，在比分还没有改写的情况下呢，双方都可以再进行一个相互的试探。看一下板纳队这次往中路切，王超把球断了下来，往边路给右边，刘本航向大脚。转移到左边，王奥哲看一下能不能拿到球，这个球被后卫提前解围出了边线，界外球。刚刚是来自66号雷鸣的一个解围，对不起，是雷伊格的一个解围。我们从屏幕当中看到40号这个门将大爬，其实他身高感觉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呢应该是比较灵活的一名门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的表现到底会怎么样。还是球权在德宏队的脚下，还是选择从边路走，往中间传，还是大了，两脚边路的传球啊，都稍稍高出。这是来自54号姚灿，姚灿呢也是伤愈复出啊，之前因为受伤也是停赛了好几场，那今天伤愈复出之后呢，他可能脚头上还是稍微有点生疏啊，
1: 来看一下，还得再找找感觉，
0: 对，找找感觉，刚刚的两脚传球。左边路发起的进攻都是稍稍的偏大了一些。好，现在板纳队也不着急，因为其实上啊，我们说客场比赛的话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啊。
1: 对。
0: 现场的主队球迷人员众多，再加上呢现场那个氛围啊是比较有压迫感的啊，这个时候就考验这年轻球员的心态。漂亮的一次托马斯回旋。好，刚是7号张和斌把球断了下来，而不着急，在后面耐心的打倒脚，冯武义大脚的想往前找，张和斌自己拿球往中路切，想给一个内部的空当，其实球还是传大了一些。
1: 看得出来德宏队整体的队员的状态都是比较积极的啊，
0: 是没错啊，特别是在。

0: 主场作战，前面几次我在现场进行解说的时候呢，就发现现场的球迷啊，给到这个球队的鼓励和支持是非常大的，他们会高喊球员的名字啊，甚至说球员倒地了也会鼓励对方。当然我觉得德宏的球迷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也会在为客队的这些球员们加油啊。
1: 是，
0: 头球顶了出来，这个球何应锋大胆的往前出击啊，化解了这次进攻。
1: 其实刚刚王凯说他们在这个德宏的主场，他们会给我们客队的球员去进行一个加油。那昨天杨涵宇啊，就是版纳队的这个队员，他抵达芒市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像回到了家里的感觉。因为呢一下飞机他就感觉就是版纳，因为跟德宏他都是傣族的聚居区嘛，所以这里的气候啦、风土人情，还有耳边熟悉的象脚鼓的声音都和家乡特别像。那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队虽然是对手，但是就像手足兄弟一样啊。
0: 是，今画面里给到的是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刚刚这一次身体接触的话有一点受伤的情况，其实七号王超倒在了地上，现在队医正在跟他进行检查。那刚刚徐贝也说啊，就是说两个球队之间呢，其实上他们两个地方啊，这个吃的啊都比较接近相似，
1: 没错，
0: 只是说这个德宏的撒撇和版纳的撒撇的区别啊，我觉得德宏的可能要更辣一些。
1: 版纳的要更酸一点，
0: 对，酸一些，就我自己的口感是这样的啊。
1: 没错，那其实看下来，你就感觉其实两个这个为什么会称为傣味德比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哈，因为两个地方的美食都非常的好吃。
0: 是，好的，看来王超是有一定的这个受伤呢，现在在场边进行一个简单的治疗。比赛应该会继续。
1: 那如果一开始喊这个王超，
0: 对，是因为王超啊，作为现在场上的队长，而且又是后防的核心，如果他一开始这个受伤要被替换下场，那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1: 是，
0: 好，德宏队再次想要组织进攻，这是中路啊，我们看到版纳队是安排了重兵，好，这一次利用身体往前突，
1: 蒋文杰，哎，传球
0: 没有太好的机会，中路一脚打门，这个球球进了，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9分钟的时间，版纳队由77号的 I 二，在一局远距离的轰门，虽然说球速不是特别快，但是角度非常的刁钻啊，就从何应锋的腋下把球推进了网窝。这脚球啊，现场一定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突施冷箭。
1: 对，我也没有想到啊，因为 L2 这名球员呢，他整体的技术特点就是速度快、爆发力强，而且他自己说他抢点投球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就是可能因为他的爆发力，这一脚射门。
0: 再看一下回放，这一脚啊，突施冷箭，
1: 对，
0: 这个球有个弹地，
1: 所以守门员可能就没有接住。
0: 何应锋做出了扑救，但是这个球实在是没有想到，进入弹地之后呢，擦着这个立柱啊，滚进了球网。
1: 没错 ，L 这名球员呢，也是今年刚刚是19岁啊，哇，很年轻的一名球员。
0: 是，今天立功了，一开始比赛刚刚开始的阶段就首开纪录。那现在场上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德宏队应该会加强火力发起进攻。我看了一下这个球，在边路三个人的包夹下，这球已经拿不下来了。还想往前拼，
1: 好，
0: 拼下了一次任意球。当时版纳队在拼抢当中犯规了。好，
1: 51号得到一张黄牌。
0: 主裁判向51号邓孟坤出示了黄牌。刚刚是对德宏队15号罗本航的一次侵犯。再来看一下，应该是手上有个动作。好，有个肘击的一个动作，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德宏队在前场的右边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任意球机会，那么说改写比分啊，通过定位球也是能够得分的机会。好，王超也回到了场上，我们来看一下德宏队这一次的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球开起来往中路给王超投球，帅头攻门啊，
1: 差一点
0: 抢到了点，但是没发上力。

0: 偏出了球门。刚刚是来自97号王超的一次头球攻门。那就像在首先失分的情况下呢，德宏队也是要稳住心态啊，特别是在主场作战。对于版纳队来说，这个开局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比赛远远没有结束。刘德航往前路给，这个球传得漂亮啊！看一下边路，张克斌没有太好的突破机会，还想往中路传，没有传过去。重新组织一下，其实稍微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刚刚罗本航的这脚传球其实传的是挺漂亮的。
1: 对，更正一下，刚刚进球的是77号青岛版纳的球员若二。
0: 啊，若二。
1: 嗯。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
0: 嗯。来看一下刚刚的回放，这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定的身体接触。对于上场来看一下情况，就是16号蒋文杰，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来说呢，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
1: 嗯，
0: 德宏队目前是暂列积分榜的第5，
1: 啊，
0: 如果这场比赛输球的话，那有可能名次还会往后掉。那对于版纳队来说呢，他们如果在这场当中拿下比赛的话，那后面他们还有很有机会争夺前8的一个位置。
1: 对，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比赛刚开始就已经完成了一个进球，那么现在看来德宏队他可能也要开始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能够更快的去进入到比赛。
0: 好，来看一下德宏队越位了。德宏队还是一贯的执行他们主教练王导的一个战术啊，这个乘山冲吊和快速的这个防守反击。那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28号杨东恒，一名19岁非常年轻的小将。好，刚刚这个球主裁还没有哨响就罚球的话，那被吹停了。好，这是德宏队的球迷区。
1: 德宏目前的气温应该在个23-24度左右。
0: 刚刚我看天气是26度。
1: 26度。
0: 对，随着这个夜晚的降临啊，
1: 没错，
0: 这个气温还会稍微降那么1-2度，应该现场比较湿润，空气湿度达到了53%，所以体感的话应该是比较舒适的啊。
1: 对，其实有很多从比较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城市来到云南德宏啊，包括这个版纳去旅游的朋友，他们觉得就特别舒服啊。
0: 好，这个球杨东恒拼了下来，但是没传好啊。被版纳队反抢了回去，看一下版纳队这次的进攻，往左边路，想往左边路找队友啊，但是这个球其实上没有提前进行一个观察，前面没有人呢。好，
1: 还在拼抢，
0: 比较有经验，王善堂控住球。好，杨善堂作为德宏队后防的也是重要的一名防守球员啊。好，现在要做出换人的一个调整，看来16号蒋文杰这个伤势没办法再继续，换上了71号的我们说的林华欢。
1: 林华欢提前出击了啊，
0: 看一下林华欢今天的一个表现情况，因为林华欢也是一名旅居球员啊，在上一个主场当中呢他的表现是非常的抢眼的，那看看今天来到德宏这个客场能不能延续他在之前主场的优势啊，能够给球迷朋友们呈现精彩的表现。

0: 啊，现在德宏队的阵型站位还是没有变化，五后卫站的还是比较稳固啊，也没有急于往前发起进攻，还是要稳住现在的节奏，因为一旦场上这个节奏进入到对方的这种节奏当中的话呢，可能就会打乱自己之前主教练的一些技战术的一些布置。
1: 是的，比赛当中还是要稳住自己的一个节奏会比较好一些
0: 啊，没错。好，刚看到的是版纳队的主教练邓志雷，
1: 我们看到其实版纳队从进了一个球之后呢，他整体的一个进攻的频次也开始增加了。
0: 嗯，没错，在中场的控球控制力方面呢，版纳队也有所加强。
1: 嗯，
0: 德宏队想大脚往前传，叫张和斌，这球停得不错，往中路传，王浩哲没抢到一点啊，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1: 对，也是被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队的二号球员雷明玉给抢断了，这个球破坏掉了啊。
0: 从身高和身体优势来看，王浩哲确实不占优，
1: 是
0: 很壮实的一名中后卫啊。来看一下德宏队获得了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会怎么来处理，开起来找后点，还是找王超啊，一点又拿住，二点球轻轻一变，偏住了球门。
1: 王超的抢点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刚刚
0: 王超的抢点以及弹跳
1: 非常好。
0: 对，王超在上一场对阵薛静队的比赛当中呢，是很可惜啊，在上半场获得了一次绝佳的点球机会，但是呢也没有打进。而今天开场阶段他的一次受伤呢，也是让球迷揪起了心，不过还好啊，应该问题不大。好，王超再一次断下了球，在中场发起拦截，再次形成进攻，这个球还在继续带，想自己来一脚，距离太远，所以也是有一点着急，
1: 本来想传给队友啊。
0: 对，但我看这个球他有点想自己射门的意思啊，就被队友挡了一下。德宏队主教练王伟，
1: 西双版纳的守门员大爬
0: 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
1: 对，看起来还可能还是在上学的一个阶段。
0: 好，现场的球迷又喊起了主队球员的名字。
1: 我发现德宏队主场的这个球迷，只要是球员有这种接触过球或者有一些表现，或者在带球的情况，他们都会呼喊他们的名字。
0: 对，对，组织非常的有序。
1: 没错。
0: 不管是从之前我去到德宏主场，我就看见这些球迷啊，会提前到球场里边进行一个排练，一个排演。
1: 排练。
0: 对对对，他们会一起来训练这个口号，训练这个鼓点应该怎么敲。
1: 每一场都是。
0: 我们旗怎么挥？对，甚至是在球队来到球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这个大门那儿夹道欢迎，
1: 给他们一些
0: 自己的球员。对。
1: 所以德宏队的球员他们，就是每一场比赛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讲也是非常欣慰的啊。
0: 嗯，是，他们也是用自己场上的最佳表现来回馈他们的这些球迷朋友。
1: 对。
0: 好，那在一个球领先的情况下呢，现在版纳队也是把比赛控得比较好啊。
1: 没错。
0: 还是比较稳定，不受这个客场挑战的影响。这球还是出了犯规，51号邓孟坤，其实像之前就有一次口头的警告了，还是要注意啊。
1: 比较年轻啊，就是04年的球员，
0: 是，
1: 所以可能他们在对抗上来说冲击力的话，年轻球员他会给到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0: 没错，而且有时候呢，这个年轻球员他也踢球容易上头啊，
1: 没错，
0: 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好，
0: 好，来看一下，又获得了一次跟刚刚那个任意球位置差不多的一次机会，这个球罚得比较高啊，
1: 没有
0: 控制好力度。罗本航作为场上的一名年纪稍长的球员，也是球队的一个灵魂人物啊，之前呢也是场上的队长，那么今天这个是虽然不是场上队长，但是呢也是在前面进行指挥。好，现在球权还在德宏队脚下，王超，杨善堂，而大脚想往前掉，找王傲哲，这个球，这个球没有犯规。两个人虽然有身体的接触，但是呢是冲着球去的。雷伊格也很有经验，把球控一控，缓一缓节奏。
1: 毕竟现在还是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啊。
0: 对，因为在德宏队刚刚想要起势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呢，就控一控节奏的话呢，有助于拖延一下对方的这样一个进攻态势。好，看一下德宏队想往中路走，没有传过去。姚灿，来找中路的王傲哲。而一点没有拿到，在背身的这种对抗当中，王傲哲这个身体是确实不占优势啊。
1: 对，因为王傲哲他这名球员也才17岁啊。
0: 没错，但是王傲哲他在前场有速度快、灵活、脚下技术娴熟的能力啊，所以呢，
1: 也是一个小快灵球员嘛。
0: 对，没错。德宏队在中场附近进行了小范围的一个配合，这一次版纳队的反击没有打起来啊，球权回到了德宏队的脚下，没有太好的机会重新组织一下。
1: 我还以为
0: 不打起来，
1: 对，又要上演像刚刚版纳队进球的那个戏码啊，
0: 找一下脚感啊。因为之前德宏队呢，在前面几轮的主场当中呢，也基本上没有面临过首先丢分的情况啊。那不知道今天面对5连胜之后，在主场这场关键的战役当中，率先丢分的情况下，
1: 有点危险。
0: 刚刚这球差一点就拼了下来啊。
1: 对，
0: 在率先丢分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稳住心态，因为毕竟啊，这比赛的时间还很多，很充裕。不要太着急。
1: 就是目前看下来，版纳队这名守门员大爬他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先组织一下进攻。
0: 好，中路断下来，版纳队的反击，组织一下。严二传到了边路，看一下这个球怎么来处理。而继续盘带，太好的机会，

0: 对不起，我有点犯规了啊。
1: 嗯，吹了等红队的防守犯规。好，是确实是踢到了脚上，罗本豪的犯规。好，来看一下版纳队在前场获得的任意球的机会。快起来，禁区里走，这个球很。

0: 拿救啊。
1: 好在啊，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了。老灿，今天
2: 回归之后状态挺好。
1: 对对对，今天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还是比较活跃。还直接往禁区里吊。
2: 不
1: 打着。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球。加拿大队解围了。球权还在德宏队脚下，再次组织进攻。还是想自己来一脚啊。哎，这个球
2: 守
1: 门员打
2: 他收了皮球。
1: 第一下脱手了，
2: 对，
1: 但第二下呢迅速的把球又揽入怀中啊，很危险啊，这个球差一点就被王傲哲给拿下来。
2: 对，那
1: 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一下
2: 哦，差一点啊，
1: 从胸口弹了出来，迅速的又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扑救。
2: 是的，那继刀杰受伤之后呢，其实我们版纳的这个守门这个位置上呢，其实这个很多压力啊，那看样子大盘现在也是顶住了压力。
1: 对，目前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之前也说啊，是下过雨的场地比较的湿滑，所以这个球速呢它会比较快。
2: 是的。
1: 场地上还有一定的积水，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
2: 对，所以刚第一个球他可能手滑了，对吧？
1: 对对，就像刚刚何应峰那个球也脱手了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反应都是比较灵敏的，两边的守门员啊。
1: 是。
2: 镜头给到的是43号许志国。
1: 还没有过渡，简单高效，直接往前传。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这样踢的话，是不是又太着急了？
2: 哎，一个传球的失误。
1: 卡头拼了下来，两个人还在抢，高位的一个逼抢啊，但是吹了犯规。刚是何鹏的一次上抢。现在版纳队在边路还想继续组织一下。其实今天从开场的前29分钟的时间来看啊，这个版纳队整个一个技战术还是之前有针对德宏队进行过专门的一个部署的啊，
2: 执行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对，特别在中场的一个逼抢和拦截，目前来看呢，版纳队在中场的控球是比德宏队要更稳健一些。往版纳队，往左边路，还是想找中路的队友。这球何应峰稳稳地摘了下来，快速地开到了前场。王傲哲，王傲哲，这个球还没丢，看一下两个人能不能形成配合。其实中路空了，这个球可以从中路再组织一下，过渡一下，没错。球权马上又来到了这边，林华欢，林华欢往中路，差一点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的一个传球。
2: 何应峰这个表现可圈可点啊，
1: 站位非常的合理稳健。
2: 没错，
1: 中圈附近还在拼抢，周本航还吹了德宏队的犯规。王超这个球没有停好，但是又继续上墙，版纳队在边路差一点就能突破过去。
2: 版纳队的许志国其实他的这个带球的这些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他是比较积极的啊。
1: 对，好，这个球是判给了德宏队的守门员。

0: 徐志国这名球员呢，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踢球了。
1: 也是一名热爱足球的本土球员。
0: 对，而且他的赛季个人目标就是希望多进球，然后争取帮助球队进入到八强。但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在继续努力当中啊。
1: 德宏队现在也是高唱起了战歌，这是他们也是之前排练的他们的这个球迷呐，诸位的一个战歌。
0: 其实作为球员在场上听到这样的战歌，真的是心里会突然之间这个马上就有这种表现的欲望，
1: 对，热血燃烧，奋力的奔跑，还是想进行远射，这球被阻挡了下来。哇，这一下势大力沉的一脚射门，不管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来挡的话，都还是硬碰硬啊。
0: 没错，我们也看到这个教练在场边非常焦急的在指导着我们的战术啊。
1: 是，但不光是场上球员之间的一次较量，也是场下教练员之间的一次较量。
0: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球员好像有一个受伤的情况。
1: 对，就刚刚这脚大力的一个抽射打到了这个小腿上。这力量很足啊，应该是比较疼的。好，这是看到了版纳的球迷。版纳的球迷朋友看到这样的开局，而且目前还是在比分上领先的情况下呢，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
0: 对，就是很从容，看到几名球迷已经是坐在看台上了。那五号球员版纳队的王凯，那经过了一定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可能还要再
1: 去场下进行一个治疗
0: 处理啊。
1: 好，这是刚刚的那脚进球，若尔的那脚进球非常漂亮，划出一道
0: 小小的弧线，
1: 就刚好就是打到那个立柱上面，
0: 对，就
1: 弹进了球门。
0: 嗯，
1: 真的是突施冷箭。应该缓一缓，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比赛。借这个时间呢，双方球员也是到场内进行补水，主教练呢也是再一次的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一个技战术的部署。好了，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比赛时间来到了34分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德宏队零，版纳队一，0-1。这个球，
0: 有机会
1: 回做，二点啊，回做的这一下
0: 大了。罗本航是真的看得出来，他现在进球欲望非常的高涨啊。
1: 是，罗本航呢，可以说是德宏队的一个中场发动机，啊，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他自己也是比较着急啊，
0: 心里有点着急了。
1: 对，有机会的话也想自己试试。哎，这个球王超漏了，这个球啊，
0: 犯规，
1: 这球
0: 还是若二。
1: 若二这个跑动啊，非常的灵活啊。
0: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若二他现在也就是19岁的一个年纪，就是属于一个正式跑得快的时候啊。
1: 好年轻，体力充足，这一下没办法了，再不进行犯规可能就挡不住了。
0: 所以也是个战术的犯规啊。
1: 啊，刚犯规的是封武义，啊，那这样的话呢，版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比较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看一下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扩大领先优势。这个球啊，也必须得认真对待啊。何应峰也在积极的组织的队友们站人墙。两名球员站到了罚球点，看一下会是谁来解罚。
0: 徐志国和王凯，来，徐志国，
1: 左脚直接的一脚打门，球偏出了球门，球门球。左鹏，罗本航。版纳队在中路进行一些小范围的短传配合， 但球队把纳队断了下来，把纳队。
0: 李花花没有拿到球，王超把球回传给我们的守门员，依旧是给到了杨善堂，也是起个大脚。这脚球差点没收住啊！
1: 是，现在在中路的话呢，中场双方球员也是在争夺球权转换比较快的一个区域。远红队往禁区里给，这球一点没拿到，二点还在脚下，还有机会，想打一个地面的配合，得重新组织一下。还是想往左路走啊，找张和斌这一路。把球又断了下来，不着急的往前推进，因为现在版纳队的防线已经是把位置都站好了，其实很难有突破的一个空间啊。
0: 那你得再组织一下。
1: 还是找左路，这球没停好啊！班纳队的一次反击，看一下能不能抓住机会，撕扯一下德宏队的一个防线。
0: 位置
1: 不断了下来，
0: 对，位置不太好，前面。
1: 其实现在双方进入到了一个缠斗的一个阶段啊，再加上上半场距离常规比赛结束也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
0: 没错，
1: 体力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时候啊。但是往往特别容易在。一个半场结束的时候啊，丢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出其不意，
1: 对
0: 吧？对，
1: 这个时候也是要考验双方球员啊耐力和稳定度的一个时候了。李华欢，
0: 哎，这个球前面没有队友啊，
1: 这球没传好。
0: 其实德宏队呢，从开赛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德宏队整体的这个防守是真的非常不错啊。
1: 嗯，
0: 那他呢也是场均只丢了0.5球，是目前滇超全联赛防守最硬最稳的球队之一。那他的失球数啊，仅仅是多于榜首丽江队，只多了2个球。那昆明队呢是3个球，而版纳队呢场均失球是1.7个球，防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稳固。那其实德宏队的这个铁壁式的防线，虽然说在版纳队进了一个球的情况下，但是他们依旧是这个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1: 没错，而且刚刚这个丢球啊，也是距离非常远的一脚突射冷箭啊。
0: 哎，
1: 没想到
0: 又是一个冷箭。
1: 哎，这个球，看一下裁判吹停了比赛，在禁区内有摔倒的情况。刚刚板多超。参与进攻的时候，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防守之后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0: 我们
1: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往中路给两名后防线的球员夹击，德宏队的挡过超。那这样的话呢，裁判应该是判罚了德宏队的一个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好，这个球是吹在了大禁区的边缘啊，没有判罚点球，是判罚了一个任意球。啊，教练，这个裁判员认为是还没有进入到禁区就摔倒。那这个位置的话呢，就在大禁区的边缘上啊，那稍微正了一些。说实话，这个射门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前面人墙比较密集。
0: 没错。我们看到大爬也是在积极的调整队友的一个站位，
1: 对，而王超和罗本航都站到了球前，看看谁会来射门。因为之前王超是有1分钟，德宏队的7号王超顶住压力，一脚冷静的射门，把比分扳为了1-1平，
0: 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啊。而且刚刚这个两个队友的配合也是虚晃一枪之后，然后王超进行了最后的一个点球。
1: 果然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啊！王超这脚球射得非常的刁钻，一个低平的死角的一记抽射，洞穿了对方的大门。
0: 比赛

0: 来到41分钟，那我们的比分也来到1-1啊。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可能出其不意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1: 再看一下这个假动作，虚晃蒙超冷静的一脚，近脚背的抽射，而且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啊。
0: 对，罗本航的假动作确实也是晃到了一些球员啊。
1: 你看这脚球压得非常好，球速很快，
2: 贴着泥腿进球。进球队员71号，
0: 我看已经在演播室已经非常激动了啊！
1: 飞起来了，
0: 林皇华现在拿到球，又是一个传球。
1: 所以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精彩的对攻战正式拉开序幕了。这个时候，德宏队把球断了下来，快速发起反击，但是这脚球没有传好，球权也快速来到了版纳队的脚下，版纳队。还没有放弃，还在组织进攻，往边路走。范伟没有停球的一个传球，林欢欢。啊，刚刚轻巧的一过一扣，啊，看得出来林欢欢脚下技术非常的出色。
0: 王超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啊。
1: 没错，
0: 记得在4月18号主场对阵这个普尔队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有一脚天外飞仙式的直接任意球，刚是你说的那个洞穿了对手的防线，也为德宏打破了僵局。那他在3月21号主场对阵临沧队的比赛当中呢，也打进了点球，帮助球队拿下了关键的三分。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靠任意球立功了啊。
1: 对，所以往往很多时候他会充当那个关键先生的角色。
0: 对，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期待的。
1: 嗯，
0: 那我们裁判举起了旗子，这个球呢也是应该是有一个角球的机会吗？
1: 没有，这个是边线球。
0: 哦，今天这个镜头也是很多的就给到了我们的版纳队的球员43号许志国。
1: 许志国也是能冲能跑，还有中场组织能力的一名球员，
0: 他应该就是很典型的小快灵的类型了啊。
1: 对，等队在边路，张克斌，所以这个球好像是提前出了边线，界外球，距离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就不到2分钟了，应该会有一定的补时。
0: 看来我们的傣味德比还是非常好看的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就得争一个谁的傣味更好吃。
1: 谁的傣味更好吃。谁的辣椒更辣一些啊。
0: 哎，谁的撒撇
1: 更
0: 让我们
1: 你喜欢吃
0: 香。
1: 你喜欢吃撒撇吗？
0: 我只能吃酸撒。
1: 酸撒，
0: 嗯，
1: 但是去芒市去德宏一样吃一下他们的苦撒。
0: 苦撒，
1: 哎，对，他们的苦撒很有特色，要用那个生牛肉剁碎了之后拌着那个涮涮辣。
0: 哇哦，你这样说起来的话，对，我的现在这个口腔里已经是在分泌唾液了，
1: 是吧？但那个涮涮辣你真的不能涮太久。
0: 太辣，
1: 辣到说不出话。
0: 好，现在球呢也是一个出界的状态，我们看到镜头给到了西双版纳队的王凯。那王凯这名球员呢，其实在我们的首发名单当中他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啊。
1: 嗯，
0: 那依旧是在赛场上奋力的去拼搏。
1: 看一下德宏队这次能不能形成射门，没有射传呢，何鹏选择了传球，其实这一脚球可以尝试一下远射。好，现在上半场要补时3分钟的时间。
0: 现在两个队都是在做好这个防守的同时，去撕开对方的一个防线，找机会。
1: 对，双方其实上都是在通过边路啊发起的这个，所以你的进攻会多一些啊。在中路方面呢，还没有看到非常精彩的一些身后球，或者说小范围的配合。好，版纳队现在在后场进行控球，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关键的，双方球员体力消耗比较大，以平局来结束上半场对于双方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拿到球是稳一稳还是再次组织进攻呢？
1: 那王超也不着急向前，在中场控一控，罗本航想自己往前突一下，能不能形成配合？两个人之间 这个撞墙射的二过一啊，没有打出来。

0: 存在一个犯规的情况哈。
1: 因为球出了边线界外球。好，板纳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还有找边路。
0: 林欢欢拿到球，
1: 鲁二这脚球传得漂亮，但队友没有跟上。哎，王超自己带出了边线，这个球不应该啊，
0: 也是有点着急了。还看到了张俊，
1: 对，张俊在我们的替补席上啊，不知道下半场会不会临危受命啊。
0: 李欢欢拿到球
1: 突入禁区，大脚解围，
0: 长条解围了啊，看看有没有追不追上。
1: 哪有追啊，这个球大趴出击到了后防线上，这个球的出击确实胆子够大的呀。郭本航
0: 怎么出力呢？这个球
1: 分到边路，王浩哲假传争扣，但最后这一下没有处理好啊。所以刚刚这个假传争扣还是做得挺漂亮的，这个球扣过来之后没有想好到底是传还是射。好，现在其实上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裁判应该会酌情的会给到一点点时间。40岁的门将大爬确实很年轻啊。好，这是德宏的第二个角球的机会，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次的进攻，传起来后点，王超一点没有拿到。好，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那么上半场比赛，德宏队对阵西川版纳队1-1，暂时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比赛现场来了一位
3: 英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 0871-656-3。

0: 人德宏，金融守护热爱。
1: 富滇银行德宏分行以本土金融力量，助力德宏文体事业发展，为滇超赛场呐喊加油。
2: 这里是孔雀之乡德宏。这里是滇超联赛的热血赛场。
3: 这里是富滇银行德宏分行金融服务站，我们在这里为球迷朋友们准备了趣味游戏、金融知识咨询服务，来富滇金融服务站参与滇超猜比分活动，还有机会获取精美礼品一份哦，欢迎大家前来参与。
4: 每一次奔跑都不负热爱，
0: 每一次拼搏都值得喝彩。
5: 滇超加油，德宏加油，富滇与您同在。
6: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真名山
1: 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德宏队的助威服一件啊，总共有五件，大家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仔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衍生品的衍字一定要打对了，如果打错了的话是不算数的，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了。我们会在评论区进行实时截屏，现场抽取五位幸运的观众，每人都能抱走这份典藏好礼。而这份典藏好礼呢，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红色的 T 恤了，上面有为德宏而战的这个 logo。 那而且呢，它非常的轻便透气，不闷汗啊，所以说你也可以在看球的时候穿上它，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徐蔚准备好了没。
2: OK， 已经准备好了。
1: 有没有人已经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了呢？
2: 已经有了，那大家再刷一刷哈。
1: 好的，
2: 再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好，那现在我就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
3: 好，
2: 咔嚓。
3: 好，直接锁屏了，不想给大家这个理由
2: 是吧？锁屏了，直接啊。
3: 好，那给大家念一下。到底是哪五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了咱们这个非常有收藏价值的战袍哈？
2: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获奖的朋友，前五位 ，Melody 刚刚是已经
3: 对
2: 中过奖了，那我们就尊统麻迪小董，另外呢还有这个索菲亚，然后叫叫，梁河县红顺傣味餐馆，以及这个。Shots 啊，因为这个一鸟青烟和欧神附体以及狂飙的蜗牛在第一轮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奖了啊，
1: 哎，
2: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确实很幸运。
3: 是，那也恭喜这五位幸运的朋友啊。
2: 没错，恭喜
1: 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啊，那直接私信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不用遗憾。如果特别喜欢这件助威服呢，也可以直接在抖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把我们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那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目前的比分是1-1。那两位老师能不能评价一下上半场两支球队的表现？
3: 其实通过上半场的比赛，我觉得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个是意外，一个是精彩啊。那意外的话呢，就是可能版纳队也没有想到会通过一记毫不经意的远射来洞穿了德宏队的球门，
2: 没错，
3: 把门的这样一个精彩表现啊。而今天这脚任意球也是踢得非常的漂亮，直挂死角而去啊。那纵观两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也是互有攻守啊。我觉得不管是从执行主教练的意图也好，或者说场上的表现和给到我们球迷的一个回馈也好，我觉得是足够精彩的。
2: 没错，那版纳队的若二呢，也是在一开始就打入了一个球啊。这个若二这名球员呢，他本身我刚刚已经一直在重复了，19岁的一名球员。那整体他的比赛状态呢，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比较积极的。那可能越多的这种勇气去射门，就越有可能会有这个得分的机会。所以整体西双版纳呢，他们也打出他们原本的一些风格，就是小快灵，包括他们的这个进攻的这些转换以及进攻的这个力度都是比较强的。那我觉得下半场的德宏队肯定还是会从这个防守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调整。那最后呢，西双版纳呢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风格来继续的保持比赛的精彩。
3: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场文艺表演《木脑纵歌》。
1: 说到这个木脑纵歌啊，
0: 对，
1: 对于我们现场观看足球的球迷朋友来说，特别是去到芒市的这些朋友啊，是很幸运的。虽然是错过了五一，错过了泼水节，但是又赶上了木脑纵歌。
0: 哎，
1: 就木脑纵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它的这个古典非常的上头和洗脑。
0: 对，
1: 你哪怕就说第一次想要参与到木脑纵歌的望人狂欢跳起来的话，也很简单，很容易就加入。
0: 就是滴答滴，滴答滴，是吧？这个脚步你就感觉很容易跟上节奏。
1: 对，
0: 而且我之前在五一期间也看到德宏队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是跳起了木脑纵歌。那木脑纵歌的意思就是欢聚歌舞，就是大家围成圈站成排，然后一起来舞蹈啊。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之前流行的这个傣迪，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彝族的一些这个左脚舞、
1: 打跳
0: 对，包括木脑纵歌，它整体都是非常的容易去上手上脚去融入的。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跟着节奏，我们一块儿，不管是我们熟悉的不熟悉的，是吧，只要我们一起在这儿欢聚，一起在这儿一跳起来，哎，跟着节奏一起舞起来，哎，那你就融入到整个一个氛围当中去了。
0: 没错，我看现场，你看我们还有德宏队的球迷也一起下场进行狂欢啦。
1: 对对对，
0: 哇哦！
1: 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估计我也下到场下去了。
0: 你要飞奔下去了，是不是？
1: 因为这个木脑纵歌它最有意思，就是说可以万人一起来跳。
0: 哇哦！
1: 它会边跳边围圈，围了一圈又一圈，所以每年到木脑纵歌节的时候啊，那个木脑纵歌广场上面啊，都是你从高空俯瞰的话，就是那种一圈又一圈的这个人啊，一直在跳这个舞蹈，非常的有意思，很壮观。
0: 是，跳起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魅力啊。
1: 是啊，现场我们也看到这些景颇族的帅小伙儿啊。
0: 其实你也去了那么多次德宏了，现场了。如果是有省外的朋友来问，哎，王凯，你有什么推荐的美食？你能经历点啥呢？
1: 哎呦，去芒市真的，不说别的，这个吃的真的是太多了。首先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嘛，撒撇，对吧？撒撇肯定要吃一次。那撒撇有两种，一种是柠檬撒，就是苦撒，柠檬撒就是酸的嘛，以柠檬为主的啊。
0: 是的。
1: 那这个可能常规人能接受，但另外一种苦撒的话呢，你可以挑战一下，因为它是有生牛肉在里边。
0: 所以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我刚刚看到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可能是省外的朋友，他问撒撇好吃吗？其实就要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去这个衡量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1: 对对对，是
0: 是。那除了这个撒撇之外呢？
1: 还有过手米线。
0: 哇哦！
1: 过手米线也是这个沪撒啊，凉河沪撒的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0: 是，
1: 这是过手米线，它是不讲一碗，它是讲一套。
0: 啊。
1: 它一套过手里边包含的东西会比较多，
0: 有些什么呢？
1: 有树根汤啊，还有萝卜汤啊，包括它那个酸汤，我们说那酸杆子，
0: 酸杆子
1: 放在那小土罐里啊，你可以舀一勺，再舀上一勺配料在那小碗里，把那个米线夹到碗里，这样一涮，一嘴的吃到嘴巴里，很过瘾。
0: 没错，那过手米线其实还是要用我们的双手，是不是？
1: 不用，就是现在用筷子，但是你想用手也是可以的。
0: 对，我看到现场这个木脑纵歌，他现在的这个围圈是很有造型感的。
1: 哎，对，
0: 看起来像一个
1: 蝴蝶吗？
0: 对，小蝴蝶，
1: 蝴蝶的造型。刚刚画了一个桃心啊，一个星星，
0: 就比了个心。
1: 对，但是就说刚刚我们说，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去芒市还可以吃傣味儿。
0: 傣味儿，
1: 对，烤鱼啊，包烧啊，包括当地还有那个拌的水果，
0: 凉拌的，
1: 对，凉拌水果非常的有个性，你也可以拌各种各样的。你吃过拌渣子吗？
0: 拌渣子？什么渣子？
1: 你哎，肯定没吃过吧？
0: 油渣吗？
1: 什么油渣？不是油渣，渣子就是一种植物，它吃起来口感呢，有点柴柴的。像那个甘蔗皮一样的感觉，但是没那么硬。但就是那种东西叫渣子啊，
0: 是
1: 拌的酸酸辣辣的，非常有嚼劲儿。
0: 哇，那可真是来到德宏、来到版纳的朋友都是有口福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称之为滇超的这个傣味德比，就是这个原因了哈。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盈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电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电银行 APP， 进入富电滇超联赛专区。

0: 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V8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V8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当然，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是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好的，那接下来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时间交到比赛现场。
1: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理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0: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穆脑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激情和热情。那你看德宏和芒市还有什么好吃的吗？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芒市的吃的，除了有那个拌水果啊，我们说的撒撇、过桥米线，还有德宏的烧烤也很不错啊。
3: 对，德宏烧烤就是一定要去尝一尝的。
2: 哎，因为什么呢？就说每次德宏队的这个比赛啊，它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看完球。9点半到10点这个阶段，刚好肚子有点饿了，哎，为主队加油呐喊，
3: 没错，
2: 释放了这个太多能量了，
3: 对，
2: 我去补充一下，
3: 补充一下，
2: 德宏的烧烤呢也要去吃一下的。
3: 是的，那其实我们之前版纳队的，包括这个德宏队的他们球员啊，在赛后呢也会通过吃烧烤来补充体力。
2: 对，
3: 那之前受伤的这个版纳队的门将刀杰呢？他们家也是，就是妈妈也是有一个夜宵店的。
2: 我看了，他经常家里帮忙。
3: 对，但是他妈妈呢，也是之前跟我们的记者说哈，就是他们之前就是很多这个怎么说呢，自己家里的食客来家里吃，然后刀杰踢了滇超之后呢，这个食客呢虽然说哈没有太多的增加，那他妈妈也说就是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去看自己孩子的比赛。那所以说你看这个我觉得美食啊什么是关联在一起的，就是你对孩子的爱，你通过经营一家店铺来给孩子托举起来，最后看到孩子有这个放光这个闪光点，真的非常重要。
0: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我们正在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河、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德宏队对阵西双版纳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经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为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2: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下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了。好，现在我们也看到球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就是66号张俊，德宏队的张俊是在下半场登场了。看一下他能不能为德宏队带来进攻端的优势，在今天自己家乡父老面前神勇发挥，延续之前几个主场的火热状态。好，目前球权在德宏队的脚下。
3: 对，我们看到西双版纳队在下半场，他的防守也开始上强度了啊。
2: 其实从上半场整体表现来看，感觉今天德宏队其实让他整个一个状态不是特别的积极啊，能不能在中场休息过后呢，在下半场找回之前在主场的那种火热状态？看一下张俊，这个球没有拿到啊，稍微慢了一步，被对方的后卫提前解围出了边线，界外球。
3: 张俊说：“传得好，传得好。”聋了耳朵。
2: 德宏队的张俊啊，也是一登场就引来了球迷们的集体欢呼，而此刻呢，德宏队的球迷也是在高喊啊德宏的口号。 感觉
3: 下半场，来一个小段，差一点。

0: 一开场啊，这个邓红队也是卯足了劲儿啊，
1: 对，
0: 势必要在主场拿下这三分。
1: 是的，依旧是43号许志国啊，整体的跑动非常的积极，包括在防守上。
0: 许志国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呢，表现是非常的抢眼。
1: 没错。
0: 好，在两个人的夹击下，球丢了。邓红队在积极的拼抢当中，但裁判吹了防守方的犯规。好，下半场一上来呢，邓红队也是加强了进攻。而压力也是给到了班纳队的年轻门员大爬。
1: 好，依旧是班纳队的球权，
0: 大范围的转移，看一下这个球能不能拿下来。许志国往回趟了一下，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往禁区里掉。
1: 没有队，没有球员去接应啊，没有队友。
0: 对，其实这样的传球是没有太大意义啊。对方有3名后卫的情况下，其实自己的队友是很难很舒服的拿下这个球，并且形成射门的。好，直接不停球往前给，而在边路。班纳队在中场进行控制，但是这个球没有传到位啊，被邓红队断了下来。张和斌，球还在自己脚下，想和中路的队友形成一个配合，但是这个在背身的情况下，罗本豪拿这个球非常的不舒服啊。王超上来了，在边路
1: 看
0: 能不能传过去，给到后点，这个落点找的还是比较准，罗本豪没有起脚的机会啊，球还没丢，还在禁区附近，张俊。这球在两人的包夹下没有拿下来，好，球还没有吹停，这个时候吹罚了对方球员的一个犯规，许志国对于张和斌的一个犯规。下半场刚开场，这个德宏队啊明显提速。
1: 其实，在主场这个球迷的呐喊下，他们整体的这种心态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这球迷也是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1: 对，许志国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1.78米。
0: 但是我们看他的体型比较瘦小。
1: 对。大盘还是非常专注比赛。
0: 姚灿想找中路的大中锋张俊，没有找到位，球还没丢，远山堂一脚远射，这个球射太偏了。这个上墙，我就抢了下来，但是没有传好啊，很可惜。刚这个球也是班纳队注意力不够集中啊，何鹏的这个上墙非常的有威胁。
1: 组织一下进攻，哎，
0: 王超又上来了。还有机会，自己还在带，往禁区里面抹，张俊能不能形成射门？还在盘带，四个人在四个人的包夹下面，那张俊从容不迫，但是最后呢，这个球还是没有拿住啊。毕竟这个人也是挺多的啊。
1: 班纳队现在有一个换人的情况哈，换上了帕杰宇，换下马龙先。
0: 这是中场的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1号柏杰宇。 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
1: 没错，出生于2001年。
0: 杨善堂重新组织一下，其实这个球还是着急了。巴拿队的反击，可惜了，这球没拿下来，球权来到了德宏队的脚下。饶灿肩膀一停，哎呀，稍微挡了一些啊，
1: 抢回来，反击就是
0: 积极的上抢。罗本航没有放弃，其实罗本航他是一个原地反抢能力特别强的一个球员，
1: 就对抗性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
0: 这球轻巧，漏开一下，能不能射门传球？甩头啊！这一下虽然漏了，但是被后卫积极的补位，解围了出来，非常的危险啊！
1: 回传到我们守门员脚下，
0: 下半场开场这几分钟的突然提速啊，这个德宏队感觉找回了在主场的状态啊，又把大的这个状态给调动了起来，所以也给到版纳队比较大的压力。这时候如果是陷入到德宏队的这个进攻节奏的话，那是非常的被动。好，版纳队现在在组织进攻，边路许志国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突，这球也是太着急了。
1: 我们看到何应峰这名守门员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的啊。
0: 对，而且他的头发的颜色
1: 啊，红红火火，
0: 所以就比较好辨认。
1: 对，
0: 老蔡。王超。
1: 能够拿到球，防守队友。
0: 何鹏一脚远射，没控制好力量。
1: 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
0: 双方球员也是倒在了地上。刚刚在对角的过程当中硬碰硬，有个脚上的接触啊。罗本航和对方的看一下，何鹏这脚射门其实没压住啊，其实上有起脚的机会，但是没有压住。刚刚这个罗本航和对方的球员一起摔倒在了场地上，现在队医要进场进行一个查看啊。今天啊，这个五号的版纳队的王凯是很拼啊，我看几次倒地又爬了起来，也是一条硬汉。好，看到这个东区看台的球迷们，德宏队的球迷也在呐喊助威。这个球迷当中啊，也有我之前去德宏解说的搭档啊，宋老师。今天他也是好好的能在这个球迷区看一场球，
1: 为球队好好看一场球。
0: 对对对，因为每一次，因为他们家呢有两个小球迷，他两个孩子也喜欢踢足球。完了之后呢，每一次这个德宏队的比赛，小球迷也是去到球迷区，对，为主队进行加油呐喊，忠实的小球迷。
1: 对，其实这种一家人都喜欢看球，真的还挺幸福的啊。
0: 是。好，刚刚这个呢是，也是两个人都冲着球去的，看来
1: 王凯
0: 坚持不了了。
1: 没错，
0: 对，希望王凯没有大碍啊，场下缓缓休息一下。今天这场达维德比啊，确实是，精彩纷呈啊。
1: 对，
0: 虽然下半场开场几分钟还没有改写比分，但是呢，看得出来双方是。已经打起了这个对攻，
1: 都是非常想要再去进一个球，
0: 对，扩大比分，
1: 没错，
0: 谁也不想打点球，毕竟点球大战这个压力确实是很大呀，
1: 没错，
0: 两支球队之前才经历过这个点球。
1: 是，看到大盘现在也是来观察这球场的一个形势。
0: 稳住心态，这个时候因为现场的这个球迷的压给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版纳队的队员啊，一定要把这个场上的心态和节奏要把控一下啊。

0: 是像后场这种传接的失误应该尽量的减少。
1: 没错，其实比赛到现在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谁先调整好心态，
0: 少出错是吧，
1: 错
0: 少失误就成功了一大半。
1: 是的，那德宏队
0: 德本航的上墙，这个球生生的在对方球员脚下把球抢了过来，这个时候德宏队发起了反击，把球转移到左路，球还没有丢，姚灿
1: 最后快进来一个成功，
0: 看一下禁区内能不能行射门，这背身拿球啊不太好，转身球还是丢了。广大队还是在小范围形成一个配合，其实今天两支球队在边路踢的都比较活，但是在中场我们很少有看到比较精彩的这种配合。看一下这个球拿到了，能不能先射门，没有扣过来呀，很可惜。其实这个球可能稍微有点突然啊，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来到自己脚下，
1: 林毅的防守还是
0: 毛奥哲。
1: 依旧是组织进攻，
0: 左本航还是找右路的板国超，起球往中间传，这个球如果漏过来的话张俊会有个凌空超射。何鹏还想找张俊啊，这个漂亮的扑救啊，刚刚大踏这一下啊非常的关键，飞身一跃往前把球扑出了禁区。
1: 我们看到其实德宏队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已经发动了好几次进攻了啊。
0: 对，其实刚刚有球迷应该注意到了这一下一个回传球正重的是砸到了罗本航的鼻梁上，其实这种球迎面而来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还是疼得缓一缓。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场边的话呢，板纳队可能也要做出人员的调整，因为刚刚受伤下场的五号王凯呢应该是不能再继续坚持比赛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会进行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来趁这个时间呢罗本航也得缓一缓，
1: 冰敷一下。
0: 然后本着自己球队进攻有力的原则啊，硬是撑了下来啊。
1: 黄伟教练也是在询问他的伤势。
0: 对，王指导也是稳扎稳打，就是在几场比赛当中的这个战术布置都非常的清晰。好，这个球在前场把球又断了下来，想给张俊稍微重了一些。其实德宏队啊，在下半场开局以来，这种上抢把球抢下来的机会还是挺多的，但就是抢下来之后的这种传球，总是差点意思。所以这也是在不停地给板纳队的后防线敲响警钟啊！一定是不要在后场玩火。张和斌自己带，突入禁区了，射门，球进了，漂亮！61分钟的时间，德宏队七号张和斌自己杀入禁区，冷静的一脚射门啊，把比分改写成了2-1。
1: 也跳起了舞啊！看这个球来非常开心了，
0: 跳起了他们庆祝动作的舞蹈。
1: 是的，那张和斌也是21岁，他2016年的时候就入选了04、05这个梯队的一个云南省队啊，那看得出来呢，也是对于足球非常的热爱。
0: 是，刚刚这个球啊，也是非常的冷静，他观察了一下啊，自己带球突入禁区之后呢，都是一个圆角，把球打进球门，
1: 打得非常聪明啊。
0: 对，也非常的冷静啊。立功了，
1: 没错，这个时候改写了比分。
0: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进球的回放，姚灿的一脚传球，自己带球往前突，他观察了一下后防线没有上来逼抢，自己选择了射门，而且看到这个大趴的站位比较靠前啊，他很。

0: 聪明的射了一个远角，你看这一下啊，这一下骗过了门将。那这样的话呢，德宏队通过刚刚的进球呢又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1: 刚刚看到还是板纳队还是想争取再回身打一个啊，
0: 对，想进行高位的
2: 进球。进球队员是七号郑和一，
0: 王超二点，板纳队发起反击，这时候板纳队提速，
1: 压力也上来了。这会儿
0: 对，我们要给板纳队的球员们打打气啊，因为比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好，现在板纳队要连续做出几名球员的调整，换下了五号王凯，换下了十八号刘润木，换上了八号
3: 石宇，
1: 还有五号，
0: 换下了五号王凯，
1: 换上了石宇，以及聂刚七十九号。
0: 换上了十七号冯佑聪。在中场和前锋方面都加强了进攻。好，换上了几名队位调整的几名球员之后呢，看一下能不能发挥骑兵的作用，再次改写比分。现在啊，王傲杰也是进行了一个回防的一个防守，
1: 把爱也给到了德宏队的球迷。
0: 的确是这样啊。呀，这一下王超的一个上墙，有一个撞人的一个犯规动作。主教练吹罚了王超的犯规，这样的话呢，板纳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主裁判又吹罚了这个王超的犯规啊！来看一下这一下，
1: 哦，有点重啊！
0: 狠狠地撞到了对方球员，虽然是冲着球去的，但是这个身体上有这个接触啊。啊，那这样的话呢，板纳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看到
1: 林
0: 华欢已经站到了球前来主罚这个球。
1: 林华欢这个任意球能不能起到一个排起比分的这样的作用呢？
0: 林华欢脚下技术也非常了得，也有一锤定音的能力。看一下，这个球是选择传球来直接打门，土豪直接射门，这个球没控制好力量，打飞了，
1: 打飞了。
0: 自己也不敢相信，怎么把球打飞了呢？
1: 其实比赛当中，不管是任意球还是点球，其实他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德宏队也想打一个快速反击，好在板纳队两位后卫啊，这个注意力也比较集中，把球护给了门将。姚灿，今天德宏队几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左边路发起的啊，
1: 都是姚灿发起的啊，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德宏队左边路发起的这个进攻。好，抢断了下来，在中场附近想往前给到林华欢。其实林华欢看到了插上的队友啊，想用脚后跟垫一下，可是这个球速比较快啊，没有蹭到。还是找姚灿这一侧，
1: 德宏队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做好防守，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可以多有一些耐心，
0: 对，可以多一些变化啊。这防守反击上其实两个边路都可以打一打。中场的轻轻一垫，从中场上控一控，这球权在不停的转换，林浩欢脚下拿球，想垫个队友啊，这个球其实上王超很聪明，他把球往前趟了一下啊，借着这个球的球势往前趟了一下。
1: 你是看到
0: 应该是徐志国今天很拼了啊，
1: 对，
0: 到比赛进行到67分钟了，不停的在场上进行来回的奔跑，这是体力消耗非常的大。看一下刚刚这个慢动作，你看这很巧妙的往前一趟啊，
1: 用身体隔开了球和球员啊。
0: 小鹏他往中路塞给张俊，是有想法，但这个球路被提前封堵了。那对，现在从中场的这个控球来看啊，其实像板纳队稍微有些脱节啊，在中圈附近的互相的跑位和传接球方面，看一下这个球没有举旗，但落点太深了，然后就没办法拿到。
1: 但他的出击也是比较果断的，
0: 对，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
1: 没错。
0: 德宏队板纳队这边也是想往边路发起进攻，有机会轻轻一扣，李华欢还在自己带，这是王奥哲的一次回防，把球抢了下来，大结语徐志国，
1: 这是传球的失误，
0: 这球张俊，哎呀，这个球大牌已经出击了。
1: 其实板纳队这边看到现在为止，你感觉就是林华欢他整体的这个跑动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去进攻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有很多次哈，就是有这个机会但是都没有找到队友，
0: 对，
1: 那可能在队友的配合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有提升啊，
0: 是队友的互相传接的接应，
1: 自己带
0: 啊，
1: 还是没有传给到队友，但是又抢回来，
3: 你太逗了，你再开眼睛，
0: 这球犯规了。
1: 其实如果许志国和林华欢会有一定的连线的话，我相信可能也会创造出一些射门的机会啊。
0: 是，互相的这个默契程度还不够啊。
1: 林华欢也是在补强之后加入到的球员，
0: 对，就像之前我们聊过的，在上一轮啊，这个板纳队主场比赛当中的林华欢是有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的，
1: 没错。
0: 好，看一下这个定位球，选择了配合二过一，
1: 好，快出去，
0: 还是姚灿伤愈复出后呢，姚灿今天在左边路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抢眼啊，能攻能守。李刚往禁区里吊，这个球没有摘下来啊，而且在何应峰在跳起来拿球的时候，应该是和对方有个身体上的接触，顶到腰了，再换一换，但问题不大。这球搓起来，其实这个点找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好，现在比赛是来到了接近72分钟的时间了，比分依旧是2-1，德宏队暂时领先。

0: 张俊拿到球，
1: 张俊看一下球还没丢，不敢让张俊拿球啊，大脚解围出了边线，界外球。确实啊，在对方球员也是之前看过德宏队的比赛，张俊一旦是在禁区附近拿到球的话，想要把他挡下来还是比较困难啊，所以呢不敢冒险，
0: 不敢冒险让他出球啊。
1: 对，
0: 自己的盯抢，
1: 还是德宏队的界外球。范国超大力抛进来，还在德宏队脚下，罗本航中路找到姚灿，这边左边空了，出球的意图被版纳队的
0: 蔡君宇
1: 聂刚
0: 啊、嗯，
1: 张俊还在积极的拼抢、啊、这个球没有机会了。现在德宏队在中场控用球，罗本航啊也是德宏队的一个中场发动机，穿针引线的作用啊。好，这个时候找右边路，板国超看一下能不能拿下这个球，稍微伸了一些，想法是好的。现在板纳队应该是寻找一下进攻的一些方法啊，更多元化一些，毕竟如果是打阵地战的话，没有太好的突破。小鹏，罗本航，现在在中场的控制方面呢，德宏队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感觉啊，拿球的频次和节奏相对要更稳一些，所以看看板纳队能不能利用两个边路的这个速度来突一突。
0: 但他还是迅速出击，其实能够感觉到现在板纳队的这个球品也开始有点下降了。
1: 毕竟比赛现在到了75分钟，
2: 观众来到现场为两支球队向他们祝福，感谢球迷朋友对2025-2026洛夫丁堂元旦小球赛足球联赛的关注与支持。
1: 好，这个球分过来了，能不能进行射门呢？自己扣了一下，这个球其实带多了一步，刚刚有射门机会的时候应该果断的起脚尝试一下远射，
0: 可能还想再带一段，
1: 还是觉得
0: 队友，
1: 对，还是觉得想往里再渗透一下，再
0: 没错，
1: 再冲一冲，突一突，但往往有的时候啊，机会就在瞬间没有了，
0: 转瞬即逝。
1: 对，
0: 看到方武义现在也是重新站起来，
1: 应该问题不大。好，现在比赛继续。这个球是板纳队的球员踢出了界外，德宏队的界外球。今天板纳队也是右边路许志国这一路啊，
0: 对，
1: 打的也是比较多，看得出来他体力消耗比较大。像刚刚这两次呢，也是有一点动作变形啊。哦，脚后跟一磕，有血迹。
0: 其实，球被扑翻出去。罗本航的面部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对，
0: 就在坚持比赛，
1: 应该问题不大。属于，好，这个球呢去到了德宏队脚下，其实想往右边给，其实确实空了，但是这个力量小了一些。
0: 张俊在追，
1: 板纳队的反击，想找林华欢是没问题，但是这个球啊稍微又给大了一些，
0: 重新组织进攻
1: 还有机会， 许志国看到了右边的空当，聂刚没有太好的机会。德宏队都已经回防到位了，也没有太好的机会，再重新组织一下。好的，我想往边路走，边路这边叶刚有，这边有空档，但是球没能分过去啊，他粘球了。张俊这个没停球，直接
0: 传球是妙传啊，
1: 妙传一脚射门，稍稍告出了球门，其实这个没有太调整好这个角度啊，因为他调整好，
0: 对，再找找状态。
1: 这一下张俊啊给的是很漂亮，要看长途奔袭过后这体能也有所下降。
0: 比赛的第78分钟啊，对于版纳队来讲，现在确实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感受到了德宏队这种防守带来的压力啊。
1: 对，没有太好的突破的办法。
0: 没错，
1: 当然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一切皆有可能。
0: 是，
1: 那版纳队要抓住最后的这些时间，因为毕竟距离常规比赛结束也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了。

0: 想形成个二过一的配合。主裁判吹停了比赛，这个球应该是吹了攻方的犯规。
1: 聂刚，
0: 等一下，德宏队现在也不着急，先稳一稳，毕竟有领先的优势，但是这个比分啊，远远不够牢固，随时有可能被对手扳平。
1: 传球，
0: 好，张俊还在反抢。
1: 张俊的爆发力确实是比较惊人啊。
0: 对，主要是他这个身体比较魁梧啊，所以跟他玩身体的话，可能对抗上不占优势，而脚下比较灵活。刚刚这个球是加拿大队的防守犯规了，这个球动作还比较大。裁判向
1: 杨涵宇，
0: 杨涵宇出示了一张黄卡。再来看一下回放。确实啊，这个传球会比较凶狠。
1: 应该是雷明玉吃到了一张黄卡。
0: 对，在上半场的时候。
1: 比赛来到第80分钟，
0: 王超向禁区里吊，张俊想要投球，这个球跑过了一点点，没有甩头成功。
1: 哎呀，补射！
0: 还有机会吗？投球！大趴，精彩的扑救，但是这个球其实上已经越位了啊！在这一瞬间，张俊对没有及时回来啊，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1: 边裁举起了旗子啊！
0: 第一下那个甩头啊！稍微冲过了一点点啊。
1: 综合来看，大爬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啊。
0: 对，
1: 看来刀杰的精神还是传递给了年轻的球员。
0: 没错啊。
1: 八号石宇拿到球，继续组织一下进攻。传给聂刚，看聂刚怎么处理。哎，还是自己带，跟队友形成一个配合。
0: 接下来，拉到边路，能不能传起来呢？寻求配合，徐志国一对一，后点
1: 传呐，
0: 这个球。

0: 出界了，没有停住啊，
1: 有点可惜呀、
0: 啊。遗憾，点是找的挺好。这是来自邓孟坤的一次助攻，前插的一次跑动，又给版纳队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抓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啊。好，这个球已经是提前出了边线。这球好像是砸到了手上，手球。这段时间啊，版纳队也是没有找到太好的一个反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节奏。球权还是来到了得分队的脚下。好，这个球很聪明，护住球之后传给了队友。张俊，这个时候张俊拿到了球，看一下能不能发挥自己的神勇表现射门。
1: 哎，
0: 这球射得太正了，
1: 大爬在提前已经锁定了张俊了，
0: 封锁住了他射门的角度、啊、现在是版纳队的反击，聂刚轻巧的一扣再一扣，这一下没能扣过去，还有机会吗？
1: 好，德宏队的球权，罗梦航现在看来已经是体力急速的下降了，
0: 已经到了自己体能的极限了。张和斌下半场进球的功臣，
1: 这个球
0: 来看一下，刚刚张俊的这个球实际上是已经闪开了射门的角度啊，就是这个球在射门的时候，一个是大爬把角度封了，另外一个也没发生力，
1: 没错。
0: 因为之前我在采访过他的那一次，他说他如果在主场进球的话，就会跳起那个傣族的嘎嘣。
1: 没错，上次也看到他跳过一小段啊，意犹未尽。版纳队现在依旧是在非常积极的防守当中。
0: 对，就是现在没有太好的一个控球的时间啊。
1: 对。
0: 所以应该把这个状态再调动起来，再拼一拼。还是德宏队的界外球，边裁看得很清楚。

0: 就是邓梦坤，五十一号版纳队邓梦坤刚刚是错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自己没停好那个球，如果能停下来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几率能够形成射门。
1: 从张镇上场之后，版纳队其实整体的一个防守的重点啊，重心也是围绕着张俊的，
0: 是，所以张俊是心有火力啊，
1: 对，基本上都是两个人防他。
0: 对门，哎呦，想来一个侧勾射门，但是这个球没碰到，犯规了。
1: 寻找机会，但这边德宏队的防守非常严密。
0: 这个时候呢，王超本来想把球踢出边线，但这个球脚下有点拌蒜，可能体力消耗是比较大。
1: 这样我们的新手版纳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对，是，也是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是目前版纳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来看一下能不能抓住定位球的机会。我们说定位球啊，也是能够扳平比分的好机会。开起来后点，找林华欢吗？一点没有拿好，
1: 挺好，对。
0: 球还在林华欢的脚下，看一下怎么来处理。打算自己过吗？想往中路给，但是太密集了。
1: 又有一个受伤的情况，
0: 这球是打在了板国超的身上啊，肚子上应该是。主裁吹停了比赛。德宏队主教练王伟，没能过中场，版纳队把球抢了下来，发起反击，还是在边路小范围的进行一个配合啊。这个球踉踉跄跄还没有丢，形成了一次很好的机会。看一下，这个球打在了立柱上面，版纳队呀，错失了一次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啊。这个球，这一次立柱没能帮忙啊，
2: 有一点儿不够幸运啊。
0: 再来看一下非常漂亮的一脚身后球啊，高空身后球弹在了立柱上面，
1: 也是因为我们何应锋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扑救吧。
0: 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站在版纳队这一边，
1: 没错，
0: 就差那么一点啊。远射没压住，
1: 我们比赛的常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下半场补时，我们一起来期待。
0: 比赛的最后时段，也是球迷们要把心提到嗓子眼的阶段啊，这个时候非常的关键啊。球权还在版纳队的脚下，在后场稍微控一控球，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在后场出现低级失误。刚一说呢，
1: 一说完，
0: 这一下不冷静了。
1: 张和斌吃到了一张黄牌。版纳队的球迷现在
0: 非常的焦急，
1: 没错，
0: 全都站起来。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球，
1: 手上有点动作。
0: 这个球是过了之后，他脚下还出了一下，没收住好。 板纳队快速的想进行反击，林欢欢
2: 自己带
0: 通过脚下自己的个人能力还在往底线拖，没有队友接应啊，
2: 防守也是很密集的，
0: 已经拼尽全力了。
1: 我们全场比赛的时间常规时间已经到了，现在是54分钟，
0: 没错。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次进攻，板纳队林欢欢自己通过个人能力想要从底线形成一个倒三角的传球，但是这个球还有机会吗？德宏队密集的在禁区内防守，禁区里边全部是人呐，只剩下一个后卫顶在最后了。板纳队全员发起了进攻，王超用身体把球挡出了禁区。那么这个时候德宏队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但是体力已经耗尽了。看一下王浩哲，又被断了下来。张俊这个球没拿住，
1: 启动有点慢了。
0: 板纳队大脚往前送，
1: 机会
0: 二打三，扣过来。张和斌，
1: 哎呦，
0: 球还没丢，往中路带。这球越位了，越位了，想法是很好啊，传内比较巧妙，跳传，但这个球张俊稍微启动快了那么一点点啊，如果再慢那么一个一秒钟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球。板纳队还有机会吗？这个球漂亮，进入到禁区射门，何应峰把球扑出了禁区。
2: 板纳队还是很顽强的啊，
0: 在最后这几分钟当中啊，你来我往。这下罗本航倒在了地上，看一下刚刚这个球的发展，吐到了禁区射门，小角度的一次射门，四传四射。这一下撞得还挺重啊，头球解围之后呢，重重的撞在了对方球员的身上。已经拼尽全力了，罗本航今天不管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表现都非常的抢眼，
1: 没错，而且是在有受伤的情况下还是依旧坚持比赛。
0: 对，板纳队的球迷没有放弃，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球队能不能创造奇迹。
3: 德宏队冠军16号罗本航下，88号穆泽林上。
0: 好，现在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德宏队的是刚刚受伤的15号罗本航下场，换上了88号穆成林，也是中场的一个对位调整。那从比赛的时间来看呢，现在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刚受伤呢又拖延了一些时间，所以现在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么这样，德宏队在主场最终是以2-1战胜了西双版纳队，艰难地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延续了五连胜，现在已经是6连胜。

0: 这个获胜啊，对之后德红队的这个积分榜卡位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是，我觉得意义非常的大，因为今天这场关键比赛拿下来之后呢，可以说他们是稳定的能在前五的这样一个排名。那么接下来要看看这个预期队的这个比赛啊，包括剩下的几支球队的一个比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照这样的态势往下发展的话呢，德红队很有概率就是往前四进行冲击。那下一轮他将在客场对阵昆明队，
0: 没
1: 这个
0: 错，
1: 是个巨大的挑战
0: 是
1: 啊。
0: 的，在5月17号啊，他们也会对昆明队有一个这个比
1: 对，客
0: 赛，
1: 场的比赛，
0: 没
1: 对。
0: 错。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这个德红队呢是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在明天就会前往昆明，那么进行一个适应性的训练，那么就可见他们对这场比赛是非常期待的。
1: 是，好，这是全场比赛的一个精彩的集锦，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是德卫这个德卫的德比，可以说是啊，
0: 傣味德比
1: 啊，对，傣味德比啊。好，那比赛刚开始阶段呢，其实上呢这个在控球率和出球方面呢，好，这是来自罗本航的一脚远射。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像这个进球在9分多钟的时候入二。
0: 出其不意的一粒，
1: 才过了中圈不远的地方啊！
0: 也是受到了这个球杆的一个眷顾哈。
1: 对，好像后来这一次，
0: 大爬的表现真的
1: 非常生猛。虽然第一下脱手了，但第二下稳稳的把球又抱住。
0: 看得出来，现场真的非常湿滑。
1: 对，所以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从明华华换上场之后，反他队还是有几次非常精彩的机会。

0: 好的，也感谢今天这个两支球队给我们贡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啊！你看，像不管是德红队的15号罗本豪，还有版纳队的这个43号，许志国啊，他们都是有受伤的情况在吧？那明天呢，其实也有我们滇超联赛第12轮的剩余场次的比赛啊，有比较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雪山德比之战啊，迪庆队对阵丽江队，还有楚雄队对阵怒江啊，宝山对阵文山，玉溪对阵普洱，大理对阵曲靖。那两位嘉宾更期待哪一场比赛呢？
1: 说实话，我们真的很期待这个雪山德比啊，
0: 我也是，
1: 对吧？毕竟是又去到了迪庆这个魔鬼高原主场，
2: 3300的海拔，
1: 所以说呢，到底这场比赛丽江队又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表现？他的这个连胜势头会不会被终止？
2: 对，其实在早些时候，阿克登巴组合已经是呼吁了很多迪庆的这个球迷啊，一定要到现场去欢迎丽江的球迷。那我们早前也听说丽江是有球迷是直接跑步去到了香格里拉。对，那各中的过程呢，我们在稍后可能会有一些报道，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可以足以证明滇超对于我们整个就是我们云南的这些球迷的一个影响力了。那雪山德比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个迪庆队的哈，因为在滇超的第一场比赛我也是去到了迪庆，那么迪庆整体的一个氛围包括他们的一个热情的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我们也呼吁一下丽江队，去了迪庆之后呢要多待几天，多感受一下世界的香格里拉，真的是特别好玩，特别值得去的。
1: 没错，
0: 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迪庆去玩一玩啊。那康旅频道呢，到明天的时候也会播出这个我们的雪山德比，是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康旅频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抽奖环节，滇超放飞V8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V8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畏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那接下来进入到大理啤酒福利时刻，
3: 大理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0: 那接下来是大理V8啤酒滇超联赛专属福利时刻，想要获得滇超联赛专属限定好礼吗？那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啊，在咱们直播的评论区留言大理V8啤酒，是大理V8啤酒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呢，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那这10位幸运的朋友呢，每位中奖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大理V8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理V8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您又能观赛，又能把滇超激情和大理风味带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卡老师做好准备，给大家截屏。
1: 好，我看很多朋友刷起来了，我现在倒数3个数，我们来截屏，3、2、1。好，来恭喜到的是决绝第一名，第二位星乐，第三位 Melody 是中过奖了，我们就跳过哈。
0: 好的，
1: 第三位是德国战车，第四位是法版，第五位是云南迅恒科技，第六位是星辰，第七位是第七位也是之前中过奖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截屏第一屏是有6位朋友，
0: 6位。好的，展示一下这6位中奖的朋友。好的，
1: 好，我们将会继续来抽取剩下的四位。
0: 对，
1: 来3、2、1，我们再来一次。好，剩下的四位，我们来恭喜到的是用户啊，这个数字好长，我就念一下他的尾号了啊，66887，这位朋友是我们的第七位，第八位是芒市傣家装饰，第九位是 F 开头的这位英文名字的朋友，第十位是全能才子。
0: 好的，展示一下。好嘞，好的，恭喜以上10位中奖的朋友啊，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说。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滇银行服务美好生活，福瑞悦享客户权益换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

0: 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电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电银行 APP， 进入富电颠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电银行助威颠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颠超放飞 V8 干杯，颠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既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好的，各位球迷朋友，德宏队对西双版纳队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绿茵成众望，颠超聚乡情，超然足球激情来袭，颠超联赛陪您一起共享足球魅力时刻，周末美好时光，颠超联赛陪你一起嗨。那五月十号，也就是明天啊，颠超联赛第十二轮剩余场次的比赛呢即将开启，当天对阵的队伍分别是迪庆对丽江、楚雄对怒江、宝山对文山、玉溪对普洱、大理对曲靖。一城同此心，万众共期待，超然足球点燃热爱，咱们明天再见。
1: 有一种光不来自太阳，它无法照耀万里，却能点亮目之所及。有种声音，它穿过时间，以万物为载体，演绎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一座鲜活的城市，你能听到它心跳的频率。用形状碰撞图案，用双手续写未来。

在这里，快乐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唤醒的。每个瞬间都是德宏人送出的礼物，送出快乐，传递幸福。

0: 一座城的故事不是写在书里的文字，而是融入血液里的韵律，而专属德宏的韵律永远自由且滚烫。结束一次完美的旅程，又踏上新的旅途。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
12: 那
13: 都得
14: 带
13: 上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
1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18: 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健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1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5月9号，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
1: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整改，着力提升以巡促改促治的实效，强化上下联动，持续提升以巡视带巡查的监督效能，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把巡视巡查工作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效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问题，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要倍加珍惜，继续努力。王宁强调，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以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为契机，不断增强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提升政治监督的精准化水平，监督重点要再聚焦，反映问题要再精准，整改意见要再具体，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视巡查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善于发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改革发展。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了解一把手抓管党治党、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认真查找和解决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强化对巡视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省委整改方案严肃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继续锚定目标，必须真担当、真负责、真整改，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对已经取得的整改成果要巩固提升，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要重点攻坚。要坚持点上改和面上治相结合，举一反三，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王正英出席，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组巡视云南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级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日。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2: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摩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十几名组员来到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
3: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2: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集体举措。
2: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7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996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5: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2: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
4: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2: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
6: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

0: 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进入晚星关注。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昆明托管莫憨四年来边陲小镇跃升国际口岸新城的显著变化。如今莫憨的卫生健康工作走上快车道，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所有人员按照昆明市区保障政策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三甲医院全面托管莫憨中心卫生院，组团式专家驻点等措施全力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方便了莫憨各族群众甚至周边国家人群的看病就医。
2: 我看看你那个脚上那个地方，
3: 脚上那个地方在这里小了好多
2: 了。哎，真的是小的哦，已经小掉了嘛。
3: 因为那个药一直在吃的，没断过嘛。
4: 四月下旬，莫憨中心卫生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两岁多的崩江来自老挝琅勃拉邦，刚出生时家人就发现他的腿部有异常包块，几经辗转到中国求医。在昆明市儿童医院，崩江确诊患有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这是一种罕见血管肿瘤，可能带来严重凝血障碍，需要专科规范治疗。
5: 那么这个病呢，它是需要长期吃药，然后定期复诊的。那么家长把药带回来吃以后，到复诊的时间呢，他就因为各种家庭的原因啊，各种原因，他就没有再到我们医院去复诊。
4: 2024年，莫憨中心卫生院被纳入云南省组团式帮扶项目，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派驻五位专家到莫憨中心卫生院帮扶。王英平就在其中，
5: 跟他联系上以后，他就把孩子从老挝带过来复查，他的这个用药量我们还根据他的病情给他做了一些调整。那么第二次来复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这个药就没有了。那么但是为了不耽误他的治疗，还让这个莫憨镇中心卫生院专门为他去申购了这个药。
4: 对于崩江和家人来说，后续诊疗能够在莫憨中心卫生院完成，既方便又节约了很多时间与费用。
5: 这个孩子当时按照他那个肿瘤的这个大小，如果吃药一段时间不好转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做手术的。但是他一直坚持在用药，那么我们每次给他复查也没间断他的治疗。那么这个孩子目前来说的话，恢复情况挺好的，不需要再做手术了。
4: 一年的组团式帮扶期满后，王英平在莫憨中心卫生院建立了专家工作站。这个位于中老边境的乡镇卫生院，过去只有一个全科科室，现在虽然主要还是全科医生坐诊，但是新的科室一个一个建起来了。
6: 我们刚来的时候，只有最基本的就是，全科和一个中歹医和一个妇产科，就是只有门诊的。从三个科室，然后现在已经增长到了8个，尤其是像我们的特色科室，像中歹肌科这种类似的科室的话，已经就是影响已经开始扩展到了老挝。像从去年统计下来，2025年的老挝病人的这个到医院来进行就诊的人数的话，是增长了48%。
4: 2023年5月。昆明市延安医院全面托管莫憨中心卫生院，至今已先后选派了4批多个学科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驻点帮扶，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轮流到昆明进行不少于3个月的进修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6: 形成一个良性的那种循环的系统。最终的目的是为本土打造一支自己带不走但留得下的本土的医务人员队伍，然后为莫憨的这个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4: 目前新的院区正在建设，主体已经封顶，计划今年年内投入使用，第一批开设16个科室，明年计划再开12个，按照二级综合医院的要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不低于昆明市水准的医疗服务。这座建在国门边上的医院还将以国际医院的目标来打造，提供更好的跨境医疗服务。
6: 今年大概6月份或者7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跟老挝这边开通医疗专线，就是对老挝的病人进行远程会诊工作。然后从老挝北部5省的话，人口应该是在有120万左右，加上西双版纳还有景洪的人口，然后的话应该是在有200万左右的人口。我们考虑的话是和 当地的医疗机构，就是西双版纳的医疗机构进行合作，进行一种差异化发展的一种思路。
1: 在莫憨的托管共建中，口岸基建、贸易物流得以快速落地，但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还得靠人、靠教育。昆明托管莫憨的支教帮扶还架起了一座桥，这座桥不仅架在昆明与莫憨之间，也架在莫憨学校与当地群众之间，架在校园的朗朗书生与莫憨的未来之间。
7: 上课。
8: 立大如松。
7: 同学们好。
8: 老师您好。
7: 请坐。
8: 谢谢老师托如松。
7: 好，这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
4: 这是马红云到摩憨支教的第二年。2024年8月底，他刚来到摩憨中心小学，就接手了一个全新班级，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7: 结果点名的时候，很多家长很听不懂方言，然后普通话说的时候他们也不太明白，然后我就一下子就开始焦虑了。
4: 不少孩子面对老师不愿开口说话，有的孩子学前基础几乎为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马红云只能和孩子们一起从零起步。
7: 以前着急，一开始着急，后来慢慢慢慢就告诫自己放下来放下来，接受他们慢，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只能是我去适应他们，不能让孩子来适应我，是我第二次成长。不论是教材的整合，不论是教这里孩子的一些方法的调整。
9: 我是在老挝，然后我又来这里读书，
10: 我的名字叫赵春林，我是瑶族，
11: 我叫李成奥，我是傣族的，
12: 我叫李波香，我是哈尼族。
13: 你喜欢来上学吗？
12: 喜欢。
13: 为什么呀？
12: 因为学校有好多小朋友。
7: 有壮族，有傣族，有瑶族，还有哈尼族、苗族，还有那种就是国际婚姻妈妈，或者这种是老挝的，他们也讲老挝语，所以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他们讲的普通话的表达都是跟他们的方言有很大关系。
4: 复杂的语言环境不仅让语文教学困难重重，对数学、英语等其他科目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经过一学期的艰难探索，学生在慢慢适应，家长也开始尽量配合。在马红云看来，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都异常宝贵，值得鼓励和肯定。2025年6月，马红云支教一年期满，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教学的连续性，他决定留下来。这一年9月，又有6位支教老师来到这座边境线上的小学，支教工作已经连续开展3年。
14: 不仅仅解决了我们这个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教学方法和手段。
4: 昆明托管后，摩憨纳入昆明教研体系，开展同城教研、集体备课、联考统考。市直属和主城区优质学校一对一结对帮扶摩憨中小学，组织教师常驻蹲点交流。摩憨每年也选派青年教师到昆明学习。2023年起，昆明市外国语学校连续接收摩憨高一新生。当年9月，首批30名学生从摩憨中学优秀初中毕业生中选送到昆明。2025年9月，摩憨摩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正式开学，实现了摩憨高中教育零的突破。学校由昆明市外国语学校托管领办，以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为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摩憨中心小学正在改扩建新的校舍，未来将配齐功能室和运动场地。很快，
15: 磨憨还将建成第一座公办中心幼儿园。

0: 全学段托管、全链条帮扶、可持续造血的边境教育帮扶模式也在不断完善。边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受省会城市的优质教育。
1: 云端之上看云南，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滇超赛场上的旅居球员。杨国元是安徽人，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踢球了。他作为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曾征战中超赛场，效力中甲、中冠球队。从职业赛场退下后，2025年他成为滇超联赛丽江队的外援，在丽江队找到了新的绿茵舞台，不仅收获了球迷的厚爱，更重拾了那份久违的归属感和荣光。
2: 没有想到丽江有这么浓的足球氛围，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来了之后才知道丽江有点欧洲那些小城市，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足球，连续几个主场下来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以前踢职业的时候没有获得太多机会，当然也有球迷记得我，但是其实没有像来丽江之后获得这么多关注。说实话我很开心，我说实话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从小踢球就是为了获得认可，这个没什么。
3: 为什么每场都要去家里？
2: 因为这么多人看着呀。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多人关注，然后本身从这踢完职业退下来之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失去动力，就是但也没那个条件让我去家里，说白了我在家那段时间是很焦虑的，我想踢球，所以很幸运来到滇超这个平台，来到咱们丽江队，然后呢那我收获这么多喜欢和关注，那我自然而然要把状态要去回调吧。
4: 都有啊，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呢，激动，就想现在就踢了，赶紧踢，不想等，赶紧让我上。
3: 你觉得滇超是什么在吸引你？
2: 这个就是缘分呀，对吧？就是去年在浙江那边忙完事情之后，就接到帅哥的消息，于帅也是咱丽江队的那个旅居球员嘛，然后他把我推荐给周导，就是这么个契机，就是。这就是缘分嘛，来了之后没有想到丽江有这么浓的足球氛围，有点欧洲那些小城市，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足球，对吧？这个连续几个主场下来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觉得丽江完全可以把足球打成自己的标签，这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丽江原来有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好的足球基础。
3: 说心里话，有没有想为了云南这个滇超能够留下来，真的是
2: 目前就是首先我已经职业已经不踢了嘛，但当然城市联赛我希望能踢，我当然想继续踢下去，但是目前不会想那么远，就是一场一场一场一场，我相信丽江足球能发展的多好多远也跟每一场比赛息息相关，我觉得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要加练，为什么要调好自己的状态，你必须让老百姓觉得，让所有人看这个比赛觉得好，首先是让大家觉得好看，再一个让大家能看得进，对吧？能融进来，就所以说我还是说，就着眼眼前，你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场的比赛，对吧？我有时候直播也跟所有球迷聊天，我说，发挥会有犯错的时候，会有发挥不好的时候，但是呢，态度是不会变的，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首先球员很幸运有这样的平台，不然我们干嘛呢？踢不上职业的干什么呢？都很难，然后，就是珍惜。
3: 可能你在走在丽江大街上跟原来来玩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丽江球迷可能会认出你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比较让你记忆很深，就遇到球迷然后人家一脱口就说这种
2: 确实我这是说实话我很开心，我说实话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从小踢球就是为了获得认可，这个没什么，对吧？以前踢职业的时候没有获得太多机会，其实没有当然也有球迷记得我，但是其实没有像来丽江之后获得这么多关注，之前有最早去雪山，没想到也被人认出来，对吧？就是很开心，所以才有动力加练呀，对吧？所以你就像我说，我跟大家说，我有才有归属感，才有荣誉感，这些东西我相信队里每个队员都是我这样的心情，他们也一样，他们出去肯定会被认出来，是吧？当然足球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它有这个影响力，我们球员应该珍惜，应该感激，就是有这样的环境然后把自己做好。
3: 您其实做旅居球员，你希望以后的滇超会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2: 我相信会一届比一届好，我相信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对吧？就是还是我就觉得丽江挺可惜，就是应该有职业队，应该把这个源源不断的人才留在自己的地方，就是循环起来，循环利用。因为我看人家更新也好，何冰轩，对吧？那反正几个年轻小将，包括都有自己的杨超，都有特点。我觉得他们不比外地的球员差，就是我见过的同年龄段的，但他们哎，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只限于滇超，但是呢，现在滇超也是很好的平台，对吧？他们，但是这就是很可惜的嘛。假如你这有个职业队呢，是吧？
1: 木脑纵歌又火了。作为景颇族的传统民族节日，为什么能引起大家如此关注呢？来看春荣锐评，木脑纵歌爆火的真相藏在云南的历史文化里。
2: 哎，你最近有没有被木脑纵歌洗脑呢？鼓点一炸，万人起舞，哪怕隔着屏幕都能被野性又真诚的快乐感染。咱们云南景颇族的节目为什么突然让全国网友都跟着上头了？木脑纵歌进行曲啊，其实呢是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于1991年的一首老歌。今年2月呢，北京的80后音乐人真真，他用 AI 工具给他增加了电子乐填词加人声，配上了木脑纵歌万人狂欢的宏大场面，播放量直接破了20亿。是 AI 技术救活了老歌吗？我看不是。 AI 固然降低了创作门槛，但是最高级的技术啊，往往会在最朴素的情感面前低头。木脑纵歌呢，是景颇族最盛大的节日，但是它从来不是单纯的歌舞秀，而是刻在 DNA 里的迁徙记忆，是藏在仪式里的敬畏，更是边疆儿女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与向阳而生的韧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始终顽强反抗、粉碎英国侵占我国边境领土的野心，抗日战争时期呢，加入抗日游击队保卫滇西，景颇族人从来都是祖国领土的坚定守护者，挥舞长矛短刀，用热血捍卫家园。木脑纵歌里的鼓点儿藏着的就是这份不屈不挠的血性，每一次踏歌起舞都是对先辈的致敬，对家国的赤诚。网友们因为对旋律上头，自发去了解背后的民族文化，被景颇族的血性与担当深深打动，从洗脑到走心，这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木脑纵歌的爆火是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一次深情回眸。作为云南人，我们应该觉得骄傲，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骄傲，为景颇族人用热血铸就家国担当骄傲。流量会散，热度会减，能真正刻在人心底的是文化本身的温度，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这也是我们云南最自信最动人的底气。好东西总会被看见，英雄的民族从来不会被遗忘。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下面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刚刚结束的3场比赛结果如何？
3: 5月9号，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昭通队主场4-2大胜临沧队。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昭通队11号刘海清率先破门，1分钟后临沧队紧随其后，17号崔静以一粒头球将比分扳平。随后在昭通队17号张家华和28号周云贵各自贡献一球将双方比分拉大的情形下，临沧队崔静再次头球破门，上半场双方战成3-2。在下半场的比赛中，昭通队和临沧队各有攻守，但均未得分。加时赛阶段，昭通队42号陶飞宇起脚推射，最终帮助球队以4-2战胜对手。在德宏队主场迎战西双版纳队的比赛中，赛场比分牌在第9分钟由西双版纳队率先改写。上半场第41分钟，德宏队77号王超以一粒任意球将比分追平。下半场第61分钟，德宏队7号张和斌破门得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德宏队以2-1捍卫了主场荣誉。红河队主场迎战昆明队，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红河队率先进一球，进行到29分钟，昆明队将比分扳平。第46分钟，红河队再进一球，上半场红河队2-1领先昆明队。下半场开始不久，昆明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以2-2打平。经过点球大战，昆明队4-2战胜红河队。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赤道副热带和南至潮，未来三天影响系统稳定少动，印度半岛南部、印度洋中部海域、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雨水不断。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中部及以东以南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大片区域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巴基斯坦中南部、印度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局地超过42度。白天气温高，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暑防晒工作，并及时补水。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4到18度。伊斯兰堡阴，21到35度。平布小雨，9到19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晴，27到34度。金边小雨，26到36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4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3到26度。科伦坡中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4到37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3到30度。莫憨小雨，21到29度。昆明小雨，14到1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矿油蓬松强韧防断。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13: 不了。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朋友觉得我是个怪人。虽然我也没几个朋友，你问我哪怪？一个包一个人，总喜欢说走就走。来到渺无人烟的山野地，吹着自在惬意的小晚风，再做点取悦自己的食物。怪吗？你喜欢这种野炊的感觉吗？今儿个呀，咱们就走出喧嚣，在这幽静的竹海之间，一起整点儿不一样的吃吃。黄河壶口瀑布你们知道吧？据说啊，流速可以达到800立方米每秒。眼前的瀑布虽及不上它的十分之一，嘿，但重点却在于瀑布旁那条无人认领的乌篷船，它将指引我们找到今天的扎营地。雾还没散开，就找到了理想中的这片宝地，有山，有水，差的只是我们要搭建起来的营地了。清晨的地面呢，有点泥泞，但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行动。

打结、踩钉、撑起，哎，操作就是这么的行云流水。出来山里混，东西带齐全点还是必要的。作为常年混迹自然的野炊爱好者，咱们出来体验的可不是什么荒野生存，哎，搞上顿山野美食才是这一趟的正经事儿。我享受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更喜欢一个人吃饭的感觉。吃起来可以放肆欢畅，而且专注在美食的世界里，更是对食物的一种绝对尊重。

来到山野烹饪，就地取材可是我的一贯作风。而质地坚韧、生长迅速的竹子，就是今天的小惊喜。火是文明的标志，不同的火可以做出不一样的美食。手里的这把喷火枪，温度最高时能达到1300摄氏度，但木炭被点燃后啊，却被阳光照射的有点不太明显，让我一度怀疑啊，是不是没点着。哎，把热水烧上，咱们便请出今天的主角吧。一块纹理嫩度弹性肥瘦比例趋近于完美的战斧牛排，

黑胡椒呢，还是现磨的好，因为它的香气啊特别容易被挥发，丰富的味觉层次被一下下的碾盐出来。香料粉和盐一粒粒铺洒在纹理深刻的战斧上，再接着淋上丝滑的油，哎，一定要用手把它给抚摸匀开，覆上整个肉面，

水蒸气呢从壶里飘散了出来，牛排也已经预处理到位，用盘盖好，让调味料得以更好的浸透。

算算时间呢，这牛排肉啊也应该腌制好了。取出小刀，顺着肉的肌理，哎，轻轻给划拉开，然后啊，就拿这块红白相间的肉先下手吧。放在温吞的炭火上，用手指按压，使它们亲密接触。

滋滋的香气勾起了肚里的馋虫，啊，得迅速进入下一步了。将素面朝天的竹排依次码放整齐，摆成井字状，拿到炭火边待用。再给炭烤的牛排加点劲爆的料，让它带着热烈的火焰去与竹排相会。

哎，你们喜欢吃辣吗？我可是个无辣不欢的人，一道爆裂口感的辣酱那是必须要有的。把青椒一根一根放在炭上码平，再挑两个烧出白灰的炭火，

竹片与热油接触间跃起的小气泡，证明温度已经达到了180度。泼入竹钵之中，蒜、芝麻和青椒一起迸发出馋人的气味，细细闻，还冒出了一丝竹子的清香。啊，真想直接就这么来上一口。戴上手套，移开热饭，锅盖被掀起的瞬间，混合着竹粒的肉香气，一股脑全冲了出来。用小刀试探了几处，竹肉交融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美味的滋滋声也在催促着我加快速度。嘿嘿，各位，是时候该享受咱们的胜利果实了。碌碌作响的肠胃早已急不可待，哎，那咱们就先来剔个骨，片个肉吧。涂抹上垒好的辣酱，再轻微摆个小盘，该有的仪式感，就算到了这紧要关头也不能少。嗯，以竹片做盘，先来上一小块。辣酱必须要多搞点，牛肉被裹上了焦香和蒜鲜，唇齿摩挲间，青椒的辣味慢慢进入，

再来一口骨牌上的。黑胡椒的油脂在入口间迸发开来，还夹着淡淡猪香。哇，再配上口生蒜，更能充分激发出深层的肉香气来。

吃之前啊，还是问问你吧，香油蒜蓉和芝麻酱的蒜料，你喜欢吃哪个？没错，今天要吃的就是你现在心里想到的。等到阳光再也无法穿透竹林的间隙，这场热烈的狂欢也即将正式开场。

那火锅就是水火调和的食物艺术。沸水一入，红油锅底才算是彻底大功告成。此时此刻，需要杯快乐水来开开胃。气泡在竹杯里噼啪起舞，饮上一口，开动的信号瞬间从舌尖传递进了嗓子眼里，

蒜蓉底料则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肉果香油夹带着细细生蒜末，入口有硬度有嫩度，层次高级。挑兵挑将，骑马打仗，嚯，瞧这厮骨骼清奇，哎，那就选他好了。让大虾在翻滚的汤底里先飞一会儿，趁这个间隙呢，拎走我最爱的毛肚。千万记住啊，生脆的毛肚只能在火锅里走个过场，需在七上八下之后才是送入口的最佳时刻。

一时的何家正当红，咬掉下头，料碗里翻扬过海，肉质鲜嫩弹牙，简直爱不释口。

也是时候尝尝下午挖来的竹笋了。坐在食材的原产地享用，确实是满满的新鲜滋味啊。人生一场，大快朵颐，吃得满足。其实有好友相聚的地方，吃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可岁月流逝啊，一些老朋友却难免会渐行渐远，但与自己相处的日子却始终还一直在延续着。你有这种感觉吗？会找机会自己一个人独处吗？尝试一下吧。有时候啊，学会独处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夜照了下来，晚风穿梭于竹林，明月也被拽进了这缝隙里。油灯与月光撞了个满怀，为桌前添上了几分光晕。星星渐渐消遁，虫鸣归于沉寂。这一刻，夜属于自己。但回望过去，记忆里的那些老朋友，你是否还能写出他们的名字？你们一起走过了几个春秋？又有多久没再聚过，喝上一杯好酒？

生命就像一列火车，有些人注定是匆匆过客，但没关系，至少他们曾经来过。余生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毕竟最好的朋友就是另一个最真实的自我。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两人受伤、
19: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
23: 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花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阿阿阿切莫莫得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落若奈阿奥章啊
28: 加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阿切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反而站在他们那边了。
1: 您误会了，我不会站在任何一边。
2: 那你什么意思？
1: 如果你们是去救人，我可以帮你们，但如果是去杀人，三年前我放下枪的那一刻我就发了誓，我不会再夺走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2: 你不是舍不得杀人，我看你是舍不得你的好搭档吧。
1: 第一，我没有什么好搭档。第二，我劝你们也别去了，我不希望你们成为对手枪下的猎物。
3: 可他们不一样，这些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悍将，敌不上一个水母组吗？
1: 就凭他们
4: 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就凭俺们啊？
5: 这谁呀？装什么牛鼻子包？

0: 对不起，我不碰枪。
1: 苏先生，他们的射击水平，刚才你都看见了，为什么还认为他们不行呢？

0: 这个油桃上面有个虫洞，代表杀手。这一整箱油桃，代表普通百姓。杀手混进普通百姓里，寓意谋杀公安局长。30秒内，找到并击中目标，有问题吗？
1: 谢谢，师傅。你是怎么做到的？没明白。食指伸出来，从插缝儿。 穿过去。哦，懂了吗？倒计时准备，
2: 开始。29、28。

0: 大路，中路，秀才，下路。
1: 是。
0: 上路没有，
2: 东路也没有，
0: 下路没有。
3: 大力，
0: 就那一刻被挡着，一定是他。我躲，你右，秀才，冲进去。
1: 是。

众目睽睽之下，杀手逃脱，造成普通百姓2名受伤，1名被杀，任务失败。

0: 你们俩怎么都不讲话？这时间不等人呐！这场伏击到底打还是不打？我在等你们明确表态。
1: 我的意见当然要打，一个桃子算得了什么吗？障眼法而已。他苏文谦是非不分，连敌人都不肯消灭了，这才是他不愿意去打伏击的根本原因。他把敌人说得那么高，把我们贬得一文不值，他立场有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桃子，连案子都不破了吧？
2: 但是刚才的桃子，大家就是没有找出来。
1: 那找桃子跟找敌人能一样吗？
2: 桃子都找不到，敌人能找到吗？
1: 哎，我说欧阳同志，你不是平时最反感苏文谦的吗？怎么现在反而站到他那边为他说话？
2: 我没有替他说话。
1: 那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他刚才演示的结果，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局长，我们的神枪手是非常优秀，枪法也很准确。但他们都是部队狙击手，过去所有的狙击经验全部来自于两军对垒的战场上，而战场上站的是穿着敌军军装、跟我们泾渭分明的对手，就像他们一开始打油桃那样，只要做到枪法准确，百发百中就可以了。可是城市反暗杀不一样啊，你根本不会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会出现在人群中的何处。苏文谦挑的那颗油桃，还带有明显的标记。而城市反暗杀战场上的对手根本不会有任何标记，他们可能化身为任何形象，甚至出现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也分辨不出来。这个就是战场狙击和城市反暗杀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光靠枪法准确是远远不够的。
0: 说的有道理啊，曹必达，打向水母组这样专业杀手的伏击，可不能光靠信心。
1: 局长。我不是光靠信心，但杀手就是杀手，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杀手是要杀人的。他在杀人的那一刻，一定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
0: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捕捉到这个蛛丝马迹？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欧阳同志，我请问你，刚才我们为什么没有找到那个桃子？
2: 因为他手快。
1: 那我再问你，是苏文谦的手快呢，还是水母暗杀组的手快？
2: 在码头上，苏文谦用一个弹弓就抢了杀手的先，那应该是他更胜一筹。
1: 这就对了，局长，你还记不记得，在码头上有一个人，看到苏文谦把那个木雕小鱼打向了叶冠英。
3: 裴金子，
4: 有
3: 紧急任务，
4: 是。
1: 好，太好了，谢谢。局长，借过来了。现在有了小静的这双眼睛，给我们当观察员，又有三个神枪手的实力，我们了解了敌人的情报，敌人蒙在鼓里，我们张网以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这边。这场伏击总算没什么问题了吧？
0: 你的意见呢？

0: 哎，姚洋同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还犹豫什么呢？
1: 可是我们确实不够了解水木族啊，如果真像苏文谦说的那样，双方的实力差距那么大的话，那
0: 你就那么情愿相信别人的话，认为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枪口下的猎物吗？
2: 单说情愿，我是最不情愿相信他的人。我知道，这次伏击确实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机会，所有的条件都对我们有利，确实应该打。但是我就是害怕，
3: 我不想再让我的战友牺牲。要不？
0: 温度几件，我们再做做苏文谦的工作，请他参与，共同拟定具体的伏击方案，力争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0: 苏文谦现在是敌是友都不清楚，怎么能把伏击方案告诉他呢？这风险太大了，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虽然我不相信苏文谦会去帮敌人，但是他现在那个态度，他怎么可能帮咱们？
3: 再有，我并不保证这一次伏击任务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您想想，这个世界上哪有没有风险的战场啊？这反杀较量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如果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顶着枪口上，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局长，我请求您批准我们这次的伏击行动。欧阳，苏文谦，你不信任，那么你就是。
2: 唯一了解水母组的人了，这场伏击行动，你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

0: 不好意思，有点事儿，耽误了2分钟。师傅，您从来都不迟到的，是出什么大事儿了？啊？陪一个小女孩啊，打了一会儿弹弓，你别说，陪这个小女孩耽误的值。
1: 是吧？这次车站设伏，敌人在岸，我们也在岸，谁率先发现目标，谁就是赢家。
2: 行动方案以整个火车站为核心，目标乘坐的是运粮专列，只有第一节是包厢。但是，
1: 共党松江市市长今天将去车站迎接目标，他随身必定配有武装保卫，为防止到时单一方向无法靠近观察目标动向，我计划派出2名观察员。 从不同方向监控现场。1号观察员，和尚。既然是运粮专列到站，最能掩人耳目的就是搬运工。车站这类搬运工到处都是，昨天可能还在赌桌上，今天就输光了赌资来当苦力。
3: 你抓紧时间，我赶时间。
1: 他们似乎认识车站所有的人。
4: 但那些违见过他们的人又不确定是否真的认识。车站大楼最高处的阁楼可以俯瞰到火车站台、旅客进出口、货运通道。 是视线可以覆盖全场的制高点，正在。有，无论站台上发现什么，你都不许乱，要稳住，守住我方唯一的一个制高点。
5: 明白。
4: 旅客进出口，这儿的人流量比较大，我们为了避免敌人借助旅客掩护从这儿逃脱。 远距离观察也分不清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所以2号枪手大谷，1，你直接。

0: 靠近守住这个房。
1: 明白。
2: 叔叔，我要买一个糖葫芦。
3: 拿好，小朋友。
4: 二号观察员山棱，山棱之前在码头和共党照过面，
5: 所以你要彻底感受。你是化妆专家，这对你来说问题不大。
6: 给我姓名跟年龄就行。
5: 你叫林香，北平人，在松江洋货公司做销售。今天老家亲戚坐下午1点的火车来投奔。林香30多岁，记得戴副墨镜，墨镜就是你的信号传递工具。
7: 有气无力的呢，快快点找画廊找收工。
0: 货运通道
7: 麻烦点，
0: 这儿的人流量比较稀少，但是也不能避免敌人从这个位置进出，所以三号枪手老三，
8: 是
0: 你的位置必须隐蔽，而且隐蔽点要尽量靠近货站的围墙，以便一旦发生什么意外要马上变换位置，以围墙为依托守住这个口，不让敌人从这里逃脱。是餐馆和旅社，光是面对车站的窗户就有48个，而且这些建筑物的天台也都是高点，敌人一定会派出他们的主枪手埋伏在这儿。可是我们事先不能对这48个房间和天台进行布控，不然的话一定会打到枪。
4: 我担任主枪手，段振鹏负责第一撤离点，准备在车站大楼侧下接应全组撤离。冷桥负责第二撤离点，留守站外，如有意外赶来接应。下面对表，现在是9:24，老规矩，行动前最后一次复核。
9: 第一观察员，于目标到达站台后确认目标并通知主枪手，如行动有变化拔掉好奇立即撤离。
6: 二号观察员，如遇突发状况顶替第一观察员确认目标，若行动遇险摘掉墨镜即立刻撤离。
4: 主枪手以观察员信号为准，实施射击消灭目标。
10: 第一撤离点，行动成功后负责全组撤离。
11: 第二撤离点，如遇突发情况随即赶赴车站外实施紧急撤离。
4: 复核完毕。
5: 师傅，您觉得怎么样？
12: 好，完整周密，环环相扣，很好。
5: 但是你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

0: 师傅，是哪一点？我呀，局长，这就是我们的安排。您看看，您还有什么意见？
1: 整个的监控安排都非常周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整个埋伏。
2: 都是在被动中等待，敌人如果不动手，我们就无法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敌人发现不了目标，他们就不会动手。那我们该怎么发现他们呢？
3: 这确实是整个设伏成败的关键。针对这种被动，我们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北伐事想，师父教导我们这么多年。
4: 也该是我们做徒弟替您分忧的时候了。好，有志气，那我就让你们放手去干。这一次，我就当一个看客，看你们的成果了。
5: 欧阳。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
6: 为什么？

0: 设伏是武装行动，毕竟有一定危险。你的长将是资料分析，可不是动刀动枪的。再说，你留在局里还有更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
1: 苏文谦。说句实话，这次设伏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0: 而苏文谦，毕竟是最了解水母暗杀组的人。
1: 尽管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去做工作。退一万步来讲，这次不行，为了将来，我们也不能放弃他这个专家。
0: 但是我不想跟他打交道。
1: 欧阳，想不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最适合跟他打交道的人。
0: 为什么？
1: 三个原因：第一，你是最了解水母组。 也是最了解苏文谦的专家。第二，尽管你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内心里，你才是那个最相信他能力的人。至于第三，你曾经说过，
0: 不想让你的战友牺牲。
1: 就从这一点，我相信能克服一切障碍。
0: 我知道了，局长。

0: 欧阳同志，你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秦雪的妈妈是将近十年前才搬到现在住所的，她搬来的时候已经有身孕了。前几年她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邻居们说也没有见过小雪的爸爸。苏文谦是三年前才出现的，他每天早晚会去照顾他们的生活，跟邻居们说自称自己是老曾。
1: 那他母女还有什么社会关系啊？
0: 听邻居说，秦子舒一直是一个人，也没见他跟亲戚朋友来往。
1: 秦子舒，这个名字好像还挺熟悉的。行，那你先去忙吧，谢谢啊。

0: 那边。
1: 龙头走了，歇会儿。

0: 是。
1: 一晚上没回家，想小雪了吧？
0: 我算了算小雪的生日，她应该是在1939年怀上。1939年9月，武藤和白松吉在松江被刺。听说白松吉死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秦老先生的女儿未婚先育，被赶出家门。他的眼睛好像也是在那个时候瞎的。
2: 吃饱了？
1: 你说你是小雪父亲的朋友，那到底是你哪位朋友，在1939年9月和小雪的妈妈好上了呢？
2: 你这是干什么？调查我的家人？
1: 我就是关心关心他们，你不用这么紧张。
2: 少跟我来这套，他们犯法了吗？你凭什么调查他们？
1: 不是你让我保护他们吗？我做一个他们的背景调查，也是便于将来保护的。
2: 我要见曹组长。
1: 组长不在。你干什么去？苏文谦，
3: 去干什么了？
1: 关你什么事儿？
3: 是不是去火车站了？果然还是去了。
4: 你站住！苏万千，你站住！你别想去火车站给你的同党通风报信。
3: 我原本以为我不帮你们，你们就会有自知之明，放弃伏击，没想到还是这么自不量力。
4: 什么自不量力？你是怕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3: 我真的不明白，你对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见？
4: 我对你没有成见。
3: 你对我有没有成见？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能感觉到。你可以因为成见怀疑我，我没有所谓。但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的这帮战友没有任何城市反暗杀的经验。你认为一帮生手真的能打过最专业的水母组吗？我话说直白一些，你这是眼睁睁的在看他们去送死。现在去火车站已经来不及了。你说的对，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你继续等你的好消息吧。

0: 干嘛？出事了，大家！哎，
1: ，组长，已经12点了，怎么还没动静？
2: 小镜子，错过什么没有？

们那个戴墨镜的女人。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

0: 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不好地，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公路上有狙击手，三分钟内就到，注意隐蔽。
1: 组长，逃跑的敌人暴力车才跑不快，现在追还来得及，晚了就追不上了。
2: 曹组长，现在你们是被人伏击，枪手就在对面的钟楼上，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3: 你们好，都别动。
4: 组长，我前面有辆车，
3: 开上车我就能抄到对方钟楼楼下，断了他们狙击手后路，这样你们就能出击了。
5: 不行，
4: 现在这辆车在敌人的控制范围之内，
3: 你跳不过去的。
5: 组长，现在所有人被困，只有我能突围，我决定行动。
3: 消息给我，
2: 你先等等。
5: 再等敌人就跑了。组长。
3: 是作案签的，他了解神木组。
2: 给你钥匙，
3: 跟我下来。
2: 就两米宽的距离，跳过去不过半秒钟的时间。
3: 老子就不信他们枪那么快。组长，我准备好了，跟大家准备掩护。
2: 你这是在送命。
3: 组长，楼上的敌人实在给他们通过断后，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组长，都别说了，
2: 听我命令，
3: 全体准备掩护。
5: 明白。
6: 把枪给我，相信我的话，把枪给我。

啊！

0: 我们要是不搞清楚情报的真假，就把纸给烧了，这种雕虫小技都看不出来。你们眼睛是不是瞎了？
1: 师傅，对不起，是我大意。
2: 师傅，还有我，
3: 我是行动指挥，只是我烧的，我应该负全责。
0: 尾巴，你跟我3年犯这样的错，全组人的命都差一点搭进去了。

谢谢，哎不，应该谢谢你啊。你看，要是不麻烦的话，能不能帮我们指教指教？今天打埋伏的时候，我们到底暴露些什么了，让他们观察到了我们的破绽？

0: 松江火车站，我有点印象。我来猜一下你们当时的位置吧。进站、出站两个口，躲在货箱后面的应该是你。为了守住货运口，客运口人多，远了不好控制，也容易误伤无辜。你应该扮成了卖糖葫芦的小贩，可以直接守在客运口。整个火车站最佳的俯瞰位置在主楼的阁楼上，躲在阁楼里的应该是你。他眼快，也应该守在目标下车的车厢门口当观察员。你是行动指挥，得第一时间知道他们观察的结果，所以你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1: 对，你说的都对，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我们究竟是谁暴露了。
0: 确切地说，你们暴露的不止一个人。
2: 对方的埋伏圈总共出现了三处破绽，现在开始给我想都有哪三处。一分钟。
0: 第一个暴露的人应该是你。
3: 为什么呀？
4: 反光，
5: 反光。中午12点，阳光强烈，当时我的眼角余光看到车站方向有闪光，我以为是雨棚的金属栏杆反光，其实是对方观察员的镜子。
2: 还有呢？
6: 那个卖糖葫芦的。
2: 卖糖葫芦的怎么了？
6: 他的肩膀。
0: 一个长期扛着糖葫芦的人，衣服的肩膀处必然会有磨损的痕迹。
2: 哦，还有最后一处。
0: 最后一处，
7: 共党弄出三条横幅，突然党

0: 住了通往一号车厢的门口。在那个时候，谁要是绕过去观察，谁就是杀手。他们所有的暗装都在找那个人，
1: 在关键时刻遮住视线，逼着对手自我暴露。能想到这一点是挺了不起，但是以在码头的表现来看，我估计在那个紧急的情况下，你们也过于专注而忘了掩饰。当时你们是不是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看？继续吃饭了吗？
2: 可以，请。
3: 看来我们还真低估了这帮工人，他们的埋伏虽然落了破绽，可当时连我们几个都没发现，可见这帮刚进城的工党水平未必咱们之下。
4: 现在更麻烦的是殷千素被他们保护起来，短时间肯定不会再出来，甚至人可能都不在松江，我们根本无从找他，还怎么完成任务？
0: 师父，我担心的不是共党打埋伏的水平高，也不是找不到殷千素，我是想火车站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埋伏。
5: 对啊，就算在医院共党骗过了我，拿到了情报，可他们怎么知道情报的内容？
6: 对呀，
7: 我们水母组用了十几年的专用密码从来没有被破解过，
0: 共党怎么可能会在短短十几个小时之内破解呢？
8: 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找到叶观音之前他就曾经醒过来，并且已经向共党交代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内容。
7: 如果是那样，那就是好的。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
9: 还有什么可能？
7: 苏文倩。
9: 师叔，
4: 他不是被炸死？
0: 你看到过他的尸体吗？
9: 难道当时
7: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我们看到汽车爆炸了，没有看到尸体，苏文谦这种人也有可能会活下来。当然这个是我的疏忽，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苏文谦还活着并且帮了共党，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0: 怎么了？
11: 栽了个跟头就蔫了？要我说，吃败仗的不是什么坏事，人要学会走路，总要摔跤吗？
2: 通过这次失败证明了，我们面对的敌人无论从城市暗杀还是狙击方面的经验都远远高于我们，这一点在事先苏文谦已经反复提醒过我，可是我听不进专家的话，还刚愎自用，险些造成了同志的牺牲，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验和能力上，我都是个不称职的组长，因此我请组织上考虑撤我的职。
11: 经验，
10: 我们共产党刚刚进城，松江又是一座情况特别复杂的大都市。
11: 我问你，谁有经验？经验都是在摸爬滚打中摔跟头摔出来的吧？共产党不怕失败，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2: 局长，我不是没有勇气和决心，哪怕您给我一年或者半年，哪怕只是三个月呢，我不相信我会输给敌人。但是您别忘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专业的水母暗杀组，他们已经拥有了十几年的城市暗杀经验，现在案情迫在眉睫，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的摸索了。也就是说，哪怕我们只要有一发子弹没有防住，就证明了我们的反暗杀任务失败了。
10: 那你的意思

0: 我觉得欧阳香凝同志是研究水母方面的专家，而且以前常年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吧，都更适合担当这个组长。因此，我请求您能够向社会部把他正式借调过来，负责破案的工作。我不行，我对水母组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1: 而且今天的判断，我也失误了。好了好了，困难可以摆，不足可以提。我现在要听的是解决困难的建议和方法。说到建议，我确实有一个。
2: 当教官，
3: 对。
4: 作为专案组的组长，我正式邀请您成为松江市公安局一号专案组的反杀教官。当然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对您的邀请，刚才局长也说了，这是局里面的决定，当然也是各位同志们的意愿。
5: 王秀全愿向苏教官虚心学习，赵大武也愿向苏教官虚心学习。
6: 送我一个。
1: 还有我，我也向苏教官学习。对不起啊，我现在这个身份，当公安局的教官，不太合适吧？苏先生，如果您是担心我们对您有成见，我承认，两个小时以前，我对您的成见还很深，但这仅仅是我个人，不代表局里和专案组。今天的事情，也证明了您的专业能力和经验无可替代。
2: 您对生命的尊重更加令人敬佩。我为我自己的狭隘向您道歉，同时更要感谢您。谢谢您救了我的战友。严重了，严重了。苏先生，你都看见了。
7: 我们的邀请是真诚的，啊，希望你能放下顾虑，加入我们。
2: 各位，其实不是你们愿不愿意接受我，这点早上在桃园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苏先生，是我们理念不同，你的顾虑我们充分理解，但是你这个技术教官。 只是向我这些没有经验的战士传授你的经验，而不必参加我们的任何实际行动，这样不行吗？

0: 各位，如果你们是保护人，我可以提供帮助，但是现在暗杀目标已经被你们保护起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将不再是救人，你们需要我传授给你们的也只剩下杀人的经验，教会你们如何杀人，那跟我自己动手没有任何区别。对不起。曹组长，
1: 哎，
0: 昨天晚上你跟我说杨志亮的案子你可以暂缓追究，我只是暂时待在公安局接受你们的保护，是这样吗？
1: 对，这个话是我说的。
0: 那好，如果将来你们要追究这个案子，可以随时通知我，我过来投案。现在我不想待在公安局了，我也不需要你们的保护，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回家，越快越好。

0: 知道组长，有何贵干啊？有件小事儿想麻烦一下方站长。什么事儿？
1: 松江站是我们局里最大的潜伏站，相信这松江各行各业里，都有方站长的人吧？不敢当啊，我区区松江站。360行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吧？电话局有人吗？当然有，但是正因为要害，共产党接手以后，重要的岗位都换了他们的人，我只剩一个话务员在里面。
0: 够了，就是要话务员。
2: 让你干什么？
1: 知道庆贺年吗？当然知道。通知你的人。
0: 过一个小时，想办法当班。
1: 全天候监听庆贺年家里的电话，我要知道都有谁给他打电话，还有详细内容。
0: 全天候，池组长，你开什么玩笑啊？他是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你让他全天候，
1: 他总不能不休息吧？啊？
0: 这我不管，总之，我没说停，那就得把这个班一直给我上下去。

0: 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赶火车吗？兄弟们的脚把走了都快冒烟了，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1: 司令，何故停止行军啊？刚刚接到上峰的急电，一个小时前。
0: 李士兵团司令长官唐思远，因铁路运力紧张，无法调配运兵车辆，命你部就地改道西南。连方，知道。石鼓、衡州一线徒步候车。奶奶的，中央嫡系的部队个个有火车坐，我们这些兄弟就得靠徒步走，我们就是候鸟养的，是吧？
2: 这也太欺负人了！这江山都快丢光了，还把人分三六九等。
3: 就因为咱们脑袋上顶着楚军两个字，如果要是老想着嫡系部队，早就用飞机把咱们拉到台湾去了。
4: 陈参谋，这是嫡属有别呀。
2: 廖军长，你不能这么说。我是不是和大家一起在风里雨里吗？别说那些气话，没有用。
5: 我们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改道吧。爱走冤枉路，尽管去走。我呢，就在这儿提醒一句啊，这一改道，除了大家的脚底板子要吃苦，有样东西还得带足。
6: 啥？
5: 枪子儿啊？
6: 庄老，有话明说嘛。

0: 这一改道必须经过衡州，眼下除了咱们，还有另外一组人马正朝着衡州去呢。
1: 对，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南下共军刚刚拿下邺城，下一步不用说，肯定就是衡州。现在让我们改到衡州，很有可能就会和共军迎头撞上。
2: 所以啊，除了带足枪子儿，最好连棺材板儿也带够。阎王老爷正等着收人呢。庄老，您这话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共军昨天才刚刚拿下了邺城，他们离衡州还有至少4到5天的路。如果我们行动迅速的话，完全可以在2天内，最多2天半。
3: 我们就能够安全经过杭州，怎么可能跟共军迎头撞上呢？您别再说话了，庄老。廖军长，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不走怎么办？火车也没了，留在这儿等着共军给我们包饺子呀？
0: 再说了，全兵团上下还是得司令官下命令。现在廖军长都表态了，司令，就等您下命令了。党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诸位，马上回到自己部队，传令下去，改道西南，务必48小时之内冲过衡州。

1: 师傅，按照您的吩咐，我们跟秦家的厨师在菜市场套了近乎，打听到这个叫秦鹤年的每天下午4点左右会去松江小学斜对面的一家恒州小吃摊吃小吃。
2: 师傅，我们还需要在他们家的菜里动手脚吗？
1: 不用，办得很好，可以撤了。
2: 师傅，这个叫秦鹤年的。
1: 跟我们要找殷千素有什么关系？这个你就不用多问了。总而言之，不迟于今天傍晚，我会让殷千素回到松江，
0: 并且公开露面，剩下交给我。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任务？
2: 还记得你在松江码头见过苏文谦吗？
1: 是。他在那儿摆摊，而且他跟旁边的摊贩都显得很熟悉，肯定干的时间不短。
2: 嗯嗯嗯嗯，对。雁过留声，人过留痕，3年了，就算苏文谦他再谨慎，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我要你帮我查，
0: 去查这3年里他在哪儿，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打过交道，
2: 全部给我查出来。 您真的肯定他没有死？ 不管他是死是活，现在就当他活着找。
0: 如果苏文谦他还活着。
3: 我们现在所有的计划就都得干。有这么严重？
2: 当然了，常规的方法，怎么对付得了苏文谦呢？
3: 殷千素那边的情况，你们还得随时掌握。
4: 您放心吧，殷先生现在被我们安排在松江郊区我们的军营里边，有几万军队呢，别说一个水母组，就算是100个也打不进去。
5: 嗯，好。欧阳，社会部那边刚刚来过电话，你的借调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0: 欧阳湘岭同志正式担任松江公安局1号专案组副组长，有问题吗？我服从组织安排。
1: 王同志。
0: 今后请多指教。以后就靠你们好好配合工作了。嗯。局长，那苏文谦呢？他怎么办？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我们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绝不强求任何人。
2: 违背他个人意志，这话要说回来了。要想争取一个人的心，我们自己也得首先说话算数吧。
3: 我明白。那我亲自送他。
2: 别出心裁的构思，冷静的预判，精准的计算，这是钟楼神秘枪手留给苏文谦的全部印象。 而如果火车站的神秘人真是池铁城，那情报的破解必定会让池铁城猜到自己还活着。而以池铁城的能力，要找到自己，乃至由此找出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
3: 请进，苏先生，您可以走了。
4: 来人。

0: 小张，啊，你不是刚值完班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小陈出了车祸，伤了腿，都是同事，我帮他顶下班。哦。啊，这个交换机老串线，我接根外线测试一下。
0: 啊，那行，那你先忙着。
1: 好。

0: 今天就能回来，不是说得等一段时间的吗？
1: 公安局案子办得快，已经不需要我画像了，所以我的工作就提前结束了，已经完成了。真的吗？真的。他们一会儿就送我回去了。我是这样想的，4点钟我先到学校把你和小雪接上，
2: 咱们一起回家怎么样？
0: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1: 你啊，就是爱操心。
0: 我说了没事儿，就肯定没事儿。那咱们4点钟学校门口见。啊，一会儿见。哎，
1: 秦老师，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家里有人回来了，之前还一直担心他会不会出事儿。啊，
1: 平安就好。
0: 谢谢你啊，方校长。啊，
1: 别客气。
0: 我先出去了。
1: 好。
3: 喂，松江小学。你好，松江电话局线路测试。
4: 您那边还串线吗？
1: 已经不串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电话局。

0: 是秦国国。
1: 啊，我家老爷出去了。
0: 5点钟之前他肯定回来。再见。

0: 殷先生，您找的秦老先生现在不在家，说是5点左右到家。啊，
1: 知道了。您找他有什么急事吗？啊，没什么事儿。何公是我的前辈师伯，就想跟他问安一下。
0: 好。哎，请问一下，署长还要在这里逗留多久呢？
2: 这还要等上级命令。
0: 危险解除之前，还是要委屈殷先生先在我们这儿留下。可是粮食署这边还有很多重要的公务等着署长回去处理呢。
2: 公务的话也请在这儿一并处理吧。你们要电话专线，马上就会接过来。
0: 可是，
2: 林秘书，行了，大家都是为了公务，就不要太为难他们了啊。
0: 那殷先生，您先休息，我就在门口，有事随时叫我。
2: 好的，谢谢。 掌柜的，下次联络时间是什么时候？
1: 约定4点半，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见着东家，拿什么回人家呢？

0: 那只有邢掌柜的再多等一等了。
1: 上车吧。

欧阳湘菱同志已经正式加入了专案组，还是我的副组长，将来我们总要配合工作的吧，我得了解他呀，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一开始您那么拒绝他加入专案工作，再有他和那个杨之亮同志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您总得告诉我吧，啊。

0: 假如在三年前，你的问题我无权回答，因为那个时候杨志亮和欧阳湘令同志的工作
1: 还不能公开。
0: 不过现在他们其中一个人已经牺牲了三年，另外一个人也早就脱离了特殊岗位，
2: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面。还要提醒你一下，档案虽然给你了，但里面的内容毕竟直接涉及到欧阳湘令同志的个人情感创伤，具体如何使用希望你把握好分寸。
3: 放心吧，局长，我会酌情考虑的。

0: 送给小姐的。
1: 谢谢。你是送给小雪的，还是送给我的呀？
0: 看谁需要就送给谁呗。
1: 看来我在你心里连小孩都不如，还需要童话来教育。
0: 你可不要小看童话。
2: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都藏在童话里面了。
1: 可是童话里说的是狼，不是人。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谁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和滥用同情心不一样。
0: 生命是平等的，但是灵魂有善恶之分。如果真的是一个至恶的灵魂，那和中山狼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真正应该尊重的是善良的灵魂，而不是纵容邪恶，让邪恶肆无忌惮，伤害更多善良的灵魂。如果真是这样善恶不分的话，不是东郭先生又是什么？
1: 你们的保护对象不是已经安全了吗？还会有什么悲剧呢？为什么非得拼得你死我活才肯善罢甘休？
0: 如果真能善罢甘休，那谁愿意拼个你死我活？

0: 有的。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会啊。
1: 一见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爸说了，只要你们喜欢，敞开肚皮吃，管饱。来来来，排队排队
1: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0: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2: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0: 你说什么？
2: 同学们都来作证啊！学校是不是发过学籍表？
3: 是啊。
2: 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填？
3: 是。
2: 我告诉大家，秦雪的学籍表，她爸爸那栏就是空的。
4: 啊？怎么了？就是。
5: 这老师是谁呀？对呀。
6: 谁给他做的？
2: 安静，安静。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让他拿出来看看呢。你拿出来呀。你爸爸不是还给你买大蛋糕呢吗？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7: 秦雪，你证明给他看，你有爸爸的。
2: 你不拿呀？那我呢？
0: 你给，你放开，你放开。
8: 花罗来喽！
9: 老板，多少钱？
8: 450。哎，谢谢啊，找您钱呢。哎，给您，
9: 谢谢。
8: 来喽，花螺，这是您的花螺，没放料酒，慢用啊。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声。

不好意思，我的表。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看到我的表了吗？不好意思，麻烦。哎，不好意思。

0: 这样，丢人现眼，发疯！我发我的疯，丢我的人，给你点关系都没有。好了，跟我没关系，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就别拉着孩子在这丢人现眼。走，跟我走。
1: 这是我的孩子，我家的孩子，你别碰他。
0: 这不秦老帅吗？
2: 秦老帅，
0: 秦鹤年呀。
3: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老苏，怎么了？再说。
4: 万钱，
3: 出什么事了？
4: 回家，回家。
3: 来让一让，让一让。
4: 少爷。
5: 秦老，爸，易先生，刚烧的热水，给您泡壶茶吧。
6: 谢谢啊。哦，忙着呢。啊，联航的电台报米价的。
5: 哦，您放心，您的工作我们不打扰，您先忙，我先出去了。

0: 处长，怎么了？掌柜急告账房，奉商会令，因铁路运力紧张，本店货物改验实一线人力运输，预计两日后抵横中转。据悉，北方商号大批货物正销往横州，深恐相遇，望速告东家。
1: 改到横州？
2: 是。
3: 家属请留步。

0: 别太紧张，肯定可以抢救过来的。医生，
1: 哪位是病人家属？我，
2: 我是他女儿。
0: 医生，病人怎么样了？他的喉头水肿，呼吸有些困难，心脏有进一步衰竭的可能，情况不太好。
3: 我想了解一下病人的病史。他喉头肿了，应该是酒精过敏。我没有闻到酒味儿。他的酒精过敏非常严重，一点点料酒都不可以碰。宝马刘婶，东西不带齐了吗？
4: 带了。
3: 洗漱用具带了吗？
4: 带了。
3: 拖鞋呢？
4: 带了，快去吧，快了。
3: 啊，你先上车吧。 喂，谁呀？
5: 喂，你好。
6: 请问秦老先生回家了吗？你说什么？
5: 怎么了？
6: 老帅出事了。
5: 什么？

0: 喂，我是曹飞的。什么？金千座要回松江？怎么不拦着？
1: 我拦了，我拦不住啊！
2: 拦不住也得拦。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回来？
1: 苏长，金先生他就是我党团结的对象，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他的自由，
2: 只能劝告他。他现在急着要去松江，我拦他，他的死命往外冲，我总不能把他绑在这儿吧？
0: 不知道了。他要去哪儿？
1: 松江医院。
3: 小兰，有，
4: 给我联系驻京警卫营，调一个连的兵力要快。
3: 是，
4: 所有人都有，准备出发。
5: 是。
4: 各位家属，请放心，我们会尽力抢救的。
3: 好的，好的，那麻烦医生了。
4: 谢谢。
3: 如果之后还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可以。
4: 小叔，咱们在那边坐一会儿。
6: 为什么我有一个外公，你从来都不告诉我？我有爸爸，你不让我跟人家说。爸爸给我写的信，你又不让我拿出去给别人看。还有，你说爸爸是好人，可外公刚才……
3: 小雪不说了，你妈妈现在心情不好，这些事情回家以后我们都会跟你说清楚的，好不好？小雪最乖了。

0: 小雪，怎么了？不开心啊？小雪，要不你先和欧阳阿姨出去玩一会儿？
1: 阿姨给你准备礼物。
0: 哦，对，看，这是什么？东郭先生与狼，这个故事特别好听，想不想听？
1: 走，阿姨给你讲故事去啊。

0: 回家好好劝一劝小雪，没事的。还有你父亲这边，刚才医生不都说了吗？幸亏抢救的及时，不会有大问题的。你也别太担心了。我担心的不光是这些，有件事。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什么事儿啊？

他是不是回来了？就"小心"两个字，而且是在你马上就要出意外、人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听得了那么清楚？

0: 我知道，可他当时还抱住了我，那一瞬间，那种感觉太熟悉了，我不会弄错的。
1: 日有所思，还夜有所梦吧。

0: 各位市民，很对不起，现在医院紧急戒严，请大家待在原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谢谢。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石头。
3: 师妹，师妹，殷师兄，殷师兄，是我。哎，人到了，重兵把守，至少有一个连。好，我知道了，你们继续盯着，有情况再报。师傅。
4: 一切如您所料，应签署到医院了。
1: 供的，
4: 重兵保护，安排的水泄不通，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嗯，是不是？鸟儿啊，既然已经飞回了笼子里，就再也飞不出去了。铁桶阵也没有必要去硬碰了。没有水泄不通的防卫，只有没被发现的破绽。时间一久啊。 百密必有一疏，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明白了，这边我不想操心，你做主吧。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儿。
3: 师傅是说，师叔，
4: 催催山狼，让他加快，我等着他调查结果。是。
1: 医生，你不是说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吗？老人家怎么还没醒过来呢？
5: 老先生，您是已高，心脏又不太好，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保守的治疗手段，等他慢慢的恢复。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他的身体情况还是好的，完全可以复原。
1: 那还有多久时间？
5: 这个大概有12个小时。
6: 打了2次电话，
5: 姜子说的。殷千素刚刚安顿下来，就打了2通电话到秦公馆。第一通电话，秦老先生没接；第二通电话，就知道秦老先生出事了，非要过来看看，谁也拦不住。
6: 那么，他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5: 说是要来探望，没有做其他的解释。但就我们知道，这殷千素和秦和年两家应该算是世交。殷千素的父亲殷震。
6: 早年间是在同盟会里和秦和年是老战友，所以殷千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拜到了秦和年门下，是帝国门生铁的那种师生关系。但就算是师生关系，也不至于秦老一出事儿，殷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就非要来探望吧？
5: 他们两家的交往有多深，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
6: 嗯，咱们假定啊，殷先生跟秦老先生。 私交极深，到了秦老先生如果出事儿，他就非来不可的地步，那么为什么偏偏我们对殷先生保护了几个小时之内，秦老先生就已经中毒了？这是人为还是巧合？
5: 这点我们也怀疑，已经派人去查了。
7: 您再仔细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下的？
8: 真的没有。

0: 老先生是我的老顾客了，哎呀，在我这边都吃了三年了。哎呦，他除了周末，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到我这个店里来，绝对不会错的。他的口味啊，还有他这个习惯，我都印在脑子里了。
1: 您说当时还有别的顾客也点了一份花螺，那他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秦老先生那碗呢？
0: 不会的，我炒完菜以后啊，会亲自送给顾客的。哎呀，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不会的。
1: 哎，那当时用的碗呢？
0: 啊，那个全洗掉了。哎呦，这几个小时下来，顾客都换了几回了呢。哎呀，对不起啊。
2: 医生说了，老帅很快就会完全康复的，师妹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啊，老周啊，不是我说你，老帅不能碰酒精，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头那些菜多少都会加料酒的，一个不小心那是要出大事的。老帅想吃家乡菜，那家里头那些厨子佣人你安排做给他吃就行了，干嘛非得天天去外头小摊上冒这个险呢？
3: 老帅哪是为了去吃什么东西？
2: 那是为了什么呀？
3: 这不，那个小吃摊儿，正好在松江小学斜对面的巷口，那个点儿坐在那儿，能看见下午放学的学生经过。老帅他，也就每天远远的望那么两眼。
4: 林先生，
2: 麻烦你回避一下。
4: 哎，好。
2: 李局长，
4: 林先生，这里不能久留，
5: 我们必须马上护送你回家。
2: 不行，我要等老师醒过来。
5: 林先生，您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对您实施的是全方位的保护，也就是说，无论您到了哪里，我们都需要戒严的。看秦老先生的状况，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醒过来。医院毕竟是公共场所，我们待的时间长了会影响别人的工作。我希望您务必能够理解和配合我们一下。
2: 可我不和老师说上话，我这心里头我不放心的。
4: 林先生，秦老先生突然酒精中毒，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人为还是巧合。如果是人为，那就说明有人处心积虑的，就是想让你到医院来，可想而知，在医院的风险有多大，所以您必须马上离开。别忘了，你现在是水母暗杀组的目标。

0: 严先生，上车吧。
1: 谢谢。
0: 你不走吗？
1: 我留下来，咱们聊一聊。

子舒，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我刚刚都听到了，水母暗杀组，你还说他没来松江。你先别激动，我承认，有些事我是瞒着你，但是我敢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现在都跟你说，水母暗杀组确实来松江了，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来的绝对不是池铁城，来的是他的学生。他学生都来了，你还说他没来？他绝对没有来。一，如果他来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二，昨天在码头，今天上午在火车站，我都碰。

0: 到了他们的人，他在不在场我能不知道吗？三，如果他真的来了，他怎么会对你的父亲下手？他培养的学生都在保密局，我估计啊，是保密局派的任务，正巧派他的学生来执行，他肯定是不知情的，不然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子叔，这次你父亲出事，不管是巧合，还是保密局的人下的手，松江都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了。你和小雪不宜再待在这里了。我已经向公安局交了辞呈，事不宜迟，我带你和小雪暂时离开松江避一避，好不好？
1: 不，我哪儿都不会去。我们好不容易等到现在，我哪儿都不去，小雪更不会去。
0: 子舒，
1: 你不用再说了。总之，我们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这件事儿，我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儿？
1: 我知道这个请求可能会让你有点为难，但殷师兄他是个好人，他真的是个好人。如果真的有人要杀他，能不能拜托你帮助公安局去保护他？可以吗？
2: 喂，师傅，善良的。喂，师傅，找到了，地址呢？劳文路84号。
3: 我问过邻居了。昨天早上出门之后，师叔没有再回来过。不过昨天下午公安来搜查了他的房间，刚才我也进去看了，房间被搜查得很干净，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嗯，还有吗？
3: 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邻居说三年来没见他跟任何人有过来往。
2: 这倒是像的，那不可能啊。你别忘了那个蛋糕，上面写着小雪9岁生日快乐，就是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一个叫小雪刚好9岁的孩子。
3: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线索，不过听邻居说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很晚才回来，除去白天在码头摆摊的时间，应该还有不少剩余，
2: 和自己的生活完全隔离开，说明这个叫小雪的孩子对她来说很重要。
4: 行，你先回来吧，剩下的事儿我只好去查。
3: 是。

0: 北伐，松江有多少人口？600万，也不多。9岁的孩子，应该也就10万个左右。嗯，不难找。
1: 妈妈给，这是什么？蛋糕，这可不是偷的，这是我打弹弓赢的。
2: 早上你不是说让我去蛋糕店赔玻璃的钱吗？后来呀，我跟蛋糕叔叔打赌，赢了好多好多奖品，不光有蛋糕。你看。 我还帮老苏赢了一块他最爱吃的好吃巧克力呢。
1: 蛋糕叔叔是谁？
2: 就是那个凯乐西点房做蛋糕的，我那个白雪公主蛋糕啊，就是他亲手做的。哎，妈妈你不知道，他不光蛋糕做得好，弹弓打得也好。

0: 技术简直神了。
1: 好，小雪，蛋糕你先吃吧，妈不饿。
0: 那我们一人一半。哦，巧克力就留给老苏了。
1: 好，一人一半，巧克力留给老苏。
2: 真的是池铁城吗？他是不是已经知道小雪跟他的关系？秦鹤年的酒精中毒究竟只是单纯的针对阴千素，还是针对紫书魔女？但即便如此，他相信池铁城要查到他的一切总还需要几天时间。他拒绝留在公安局，甚至为此伪造好信件，就是打算尽快带紫书秦雪离开松江，以躲开池铁城。但如果紫书真的没有听错声音的话，那就意味着池铁城已经发现他们母女。苏文谦精心营造了三年的美丽谎言也随时将会破灭。池铁城接下来还会干什么，苏文谦一无所知。
3: 也许只是巧合吧。
4: 殷千素和秦老先生的关系是公开的，你我都知道，这个也许可能性太小。下午你们的邀请还算数吗？
3: 当然。
4: 两个条件。第一，我不拿枪，只保护不反击。第二，我说过，对我家人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介入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方的手已经伸到小雪外公的身上了。尽管看起来是要引殷千素出来，但是我估计小雪和她妈妈已经暴露在他们眼中了。至于他们未来会干什么，我无法预测。
3: 那你是让我们24小时保护她？
4: 24小时，全天候。但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就说是要保护秦老先生，顺带的。
3: 我就说怕有人利用家人再次投毒，需要暂时把他们与外界隔绝。
4: 这个理由好，说定了。
3: 说定了，欢迎你，苏教授。

0: 可以，那边，箱子上楼。
1: 营长，门口设警卫啊。
2: 好。
0: 别一啊，连坐饭后的。
2: 好。去那边。

0: 大谷、秀才、老三，你们三个人各领三名战士，分别守住这个院子的左右后。每4个小时换一次口令。是。
1: 组长。
2: 苏先生，
1: 以后可以改称呼了，苏教官。

0: 教官好。
1: 教官好，
2: 钱院长，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反暗杀技术教官苏文健。
3: 你好。
2: 怎么样，教官？关于这个院子的安保问题，你有什么意见？
3: 这里少了多少人？
4: 一个侦察连分三班打，每8小时一个班。
3: 除了楼门口还有院门口的两个士兵以外，其他都可以撤了。
2: 撤了。
3: 没有密不透风的防卫，只有没有发现的破绽，这是水母组的原则之一。水母组之所以从未失手过，就是因为他们会花足够的时间
5: 在暗中观察了解对手，直到了解到目标所有的习惯，从中再找出破绽。
3: 所以看起来牢靠的铁桶阵并不适合防备水母组。
2: 为什么？
3: 曹组长，你认识这里的每一个士兵吗？
6: 营长，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认识我们的侦察员吗？
3: 即便他们彼此认识，如果在半夜没有灯照到的地方，突然听到10米之外有人的声音或者是脚步声，他们能马上分辨出那个人就是这里的守卫吗？
2: 是啊，油灯越亮灯下越黑，看似人员安排的越多，越容易被敌人找到破绽。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对付灯下黑，只有调暗灯光，收敛光芒，让对方看不清摸不透。
2: 说得好，这样吧，按你的意思，这儿的人员你来布置。
3: 除了刚才我说的四个士兵以外，其他的人营长都可以带回去了。
6: 好，楼内只允许专案组内部的人员守卫，每个人必须知根知底，非常熟悉。这里不用设固定哨，我会给你们排个时间表，一个游动哨不定时的巡查就可以了。这里现在最重点的是房间里还有高处。
2: 哎，走，屋里看看。

0: 林先生，
1: 来了。林先生您好，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专案组的欧阳香玲副组长。
2: 林先生好。
0: 您好，这位是苏文谦教官。
3: 林先生。
4: 苏文谦教官，
1: 苏文谦教官是反杀专家，他是来检查一下这个房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啊，我们可以进去吗？
4: 啊，当然，都请进吧。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

0: 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尹先生，以后这个房间所有的窗户都不要再打开了，窗帘也不要拉开，还有这盏台灯，放到这里来，以免台灯的光会把您的影子投射到窗帘上。
1: 好，
0: 别的没什么了。嗯，
1: 尹先生，打扰了。
0: 哪里，辛苦你们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这位请。尹先生告辞，谢谢。

0: 房顶的位置最重要，24小时必须射哨。
1: 大国、老三、秀才、小镜子，你们几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
2: 明白。我也值班吗？
0: 当然，你观察能力最强，只要不困，晚上尽量多当班。可是，我连枪还没发。你会打枪吗？
3: 我以前只偷偷摸过我们政委的枪，打枪我还真不会。
4: 我教他。
3: 报告，我一定努力学习。
2: 行，那一会儿你跟江子说，就说我批准了，领一支步枪。
3: 谢谢组长。
5: 抓紧时间，好好练习。
3: 是。
6: 好，我知道了。
4: 殷家的兵基本撤了，明面上只剩了两个岗哨，不过在屋顶最佳位置，他安排了狙击手。其他的虚实从外面根本摸不清，看上去水深得很，布防非常严密。
7: 这共产党还真有高人，不过真是

0: 苏教官，刺眼吗？嗯。天都快黑了，镜子的反光都能让你觉得刺眼，因为镜子的反光远远强于你平时适应的自然光。还记得上一次火车站那一回吗？不论是狙击手，还是观察员。
1: 身上绝对不可以有反光的东西，因为反光的东西会暴露你的位置，暴露位置意味着死亡。哦，那我明白了。苏教官，您相当于救了我一命啊！我向您保证，以后在任何任务中绝对不再把镜子拿出来。
0: 多大了？
1: 报告，17。
0: 好年纪。 继续观察吧。
1: 是，苏教官，谢谢。

0: 三七四五。
1: 尖。东家既有恙，行止难定，心急如焚，望先设法，从速查明北方商号霍道恒事件。的确是啊，如果不查清楚，这万一两边真撞上了，那就是大麻烦了。
0: 署长，这可是军事机密，我们不好查。
1: 我来想办法。

0: 组长，您要的资料都给您搬过来了。
1: 行，你去忙吧。
0: 好。
2: 进。
1: 组长，殷先生说有重要公务，必须马上见到一个人。
2: 他要见谁啊？
1: 温克迪市长。

0: 有新情况。
1: 说。
0: 有车正在进银江。
1: 看清什么车了吗？
0: 共党的松江政府一号车，车牌尾号001。
1: 好，就这样。师傅，车牌尾号001
2: 是共党松江市市长的车。
3: 那不是中午出现在火车站那辆吗？他去银江干什么？
4: 这就对。
5: 对。
6: 什么对了，师傅？
4: 你们想啊，秦鹤年现在在医院，殷千素和他说不上话。这个时候，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儿？
1: 从磐石发来的电报来看，他应该最担心的是两天后那位掌柜会在横州城下遇到共军，
4: 是不是？前线现在所有的进展，像这么高的军事机密，在松江，有谁最有可能打听到消息？
7: 殷千素是想找共党的市长打听共军的动态。
4: 没错，这位殷署长可是国。

0: 共通吃。他不单是秦鹤年的门生，
1: 而且和共党的松江市市长文克迪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是同学，
0: 所以那个掌柜啊才会找他保媒拉钱。
2: 不过这倒挺好，倒是给了我们机会。
3: 那师傅打算怎么做？
1: 共党松江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也算是个重要目标吧。
4: 师傅的意思是转移视线，声东击西。
0: 不完全，借这个机会啊，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搞明白。
3: 什么事？
0: 苏文谦目标在严密保护的前提下，转移视线是我们的惯用手法。
1: 这一点共党不了解，但是苏文谦非常了解。
4: 也就是说，这次转移视线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手法，而且要做到绝对不留痕迹，即使是师叔也不能看出来。
0: 错，
2: 我们就要用常规的手法。
5: 那要是师叔没有死，不就被共党识破了吗？
6: 共党要是识破了，就说明师叔没死，反过来共党如果真的上了当，就说明叶观音泄露了情报，师叔就真的死了。
0: 比起一次杀殷千素的机会，搞清楚苏文谦是不是真的死了重要的多。
7: 千素兄，
8: 柯迪兄，
7: 哎呀，
9: 哎呦，
8: 哎呀，老同学，
9: 好久不见呐，
8: 好久不见啊。
10: 师长、叔长，那你们慢慢谈。
8: 好。哦，对了，我跟老同学叙叙旧，你们先去吧。
11: 好，师长。哎呀。

0: 秦老师，可以了。小雪，把你这两天用的课本收一下。哦。蒋同志，要我……你是知道的，蒋介石这个人，在他眼里头，一向只有他的嫡系。像第十兵团这种杂牌子，在他手下，向来就没有好日子过。 唐思远心里头也早就不满了，现在解放军大军南下，大局已定，他就更不想给老蒋卖命，把他手里头这点本钱白白的拼掉，所以他就想撤出战场，回避与解放军交战。避免交战当然好了，至少可以免去双方的牺牲嘛。本来。 按照唐思远向上级请示的南撤路线，他是不会和解放军南下部队碰到一块的。这样，备战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就在今天下午，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 什么变化？
0: 第十兵团在南撤途中突然收到电令，取消第十兵团沿粤汉线铁路，抻车南撤计划，改到西南。 沿燕凤、石鼓一线徒步南撤。唐思源计算过行程，如果按照这个路线，最快的速度，那么第十兵团。

0: 将会在两天后经过衡州。
1: 衡州，我军下一个目标也是衡州啊。
0: 这正是他担心的。解放军昨天晚上已经攻克了越城，如果按正常的速度，解放军到达衡州估计也得四五天时间。可万一解放军加快进军速度，那么两军就有可能在衡州城下相遇。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一旦擦枪走火，恐怕就要打起来的。
1: 我军就是日夜兼程，三天以后也能抵达衡州，但那只是兵力不足的先遣部队，大部队不可能有这个速度。但是城里有两个师，即便是我军先遣纵队攻城也要全力以赴，如果万一再碰上士兵团的十万大军，城里城外双面夹击，我军腹背受敌，那这场仗可就必败无疑了。
0: 那这么说，不单唐思远不想打，解放军是更不能打。
1: 当然不能打了，那样我们就吃大亏了。几万人的先头部队很有可能全部牺牲了。
2: 秦老师，秦老师，
3: 哎，
2: 秦老师，你收拾好了？
3: 啊，都在这儿了。
4: 秦老师给我爸。
3: 谢谢。
4: 客气。
3: 不好意思，让您等这么久。
2: 没事。
3: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你在哪儿？小雪，
2: 秦老师怎么了？孩子不见了吗？我去广州找爸爸了。
3: 什么？
0: 唐思远现在想知道的是，解放军到达衡州的具体时间，他才能够判断来不来得及安全通过衡州。可这是军事机密，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和前线核实，我也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能不能转告唐思远，这些我都不清楚。
1: 秦叔啊，这么大的事儿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啊，必须上报中央军委。但是你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很有可能对前线的战局起到巨大的影响啊。谢谢你秦叔。
0: 谢什么，我们都想少死点人，减少伤亡。
1: 那好，那我就不耽搁了，我马上回去上报中央军委和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一有消息第一时间我通知你。
0: 行，那今天晚上我就不休息，我等你消息。
1: 好，
0: 哎，我送你一下。
1: 钱叔啊，保密局的人派人刺杀你，这件事跟这会不会有联系呀？
0: 不可能吧，我和唐思远的接触非常秘密，不可能有外人知道。
1: 那到底有几个人知道？
0: 我，唐思远，他的副官，我的秘书，就这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知道。
1: 他的副官和你的秘书可靠吗？
0: 唐思远的副官跟了他许多年了，应该算是他最铁杆的手下，应该不至于出问题吧。至于我的秘书，绝对可靠，放心吧。
5: 苏教官，这是给您配备的工作手表和专案组的临时证件。
6: 谢谢啊。
7: 苏教官，电话。
6: 我接个电话。
8: 喂。
9: 喂，文谦，
3: 小雪不见了。
8: 你好好想想。

0: 会不会跑到什么亲戚朋友家去了？他
1: 在宋家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我真的不能跟你再说了，我再不去找他，他就跑远了。
2: 可是我们这边呢？
3: 组长，你就让他去吧，毕竟孩子丢了，心情可以理解。而且殷家的安保也已经布置过了。要不这样，你规定一个时间，我陪他一块儿去。时间到了，我们就返回。
4: 局长，给你2小时时间，但前提是必须随时保持联系。谢谢。
2: 好。师长，这明天全市各界代表大会的审议案，您看一下。
4: 我现在没有精力处理这些事儿，所有工作由你代办。是，那我先去了，还得跑好几个地方呢。去吧。
3: 阿姨，我要买一张火车票。你到哪里呀？去广州。小朋友，到广州要很多钱，你这些钱不够呀？我把这些都算上，应该够了吧？
1: 你一个人？你爸爸妈妈呢？他们都在广州，我去广州找他们。
3: 小朋友，那你先等一下，阿姨帮你问一下，你这些能抵多少钱？

0: 秦老师，小雪留的字条上，为什么说她要去广州找爸爸？
1: 小雪的父亲其实已经去世了，我们一直瞒着她，就说她去广州了。

0: 专案组曹必达，小子，老三，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买票要去广州？是不是秦雪啊？
2: 对，就是她。她人呢？哎，
1: 她说她父母在广州，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一边打电话确认，一边想拖住她，没想到她撒腿就跑了。你看，钱和书包都没拿，她什么时候跑的？
3: 刚刚啊。
2: 她往哪跑了？
1: 那边。
2: 欧阳，咱们赶紧开车在周围找找。
1: 好好好。
4: 小雪。
5: 小雪。
2: 小雪，
4: 吃，
2: 真甜。
6: 先慢慢给我来。嗯，真乖。明天想吃什么呀？
7: 明天我要吃

0: 别着急，慢慢说，争取不要漏掉所有的细节。
1: 市长从阴县这里出来后，急着回办公室办事，因为明天全市各界代表大会还有些准备工作，他就让我代替他去办。谁知道我车刚开到这儿，突然就爆胎了，车子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也幸亏市长没在车上。
2: 组长，有情况。

0: 爆胎以后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1: 当时我头撞在方向盘上，晕晕乎乎的，我当时感觉好像是有人开过车门，不过我也不能确定，紧接着我就晕了过去。
0: 除了你的头撞伤了，对方还伤到你那儿没有？
1: 没有。
0: 车里丢什么东西了吗？
1: 我醒过来马上检查了，也没有。
2: 难道他们是冲文市长，发现文市长人没在，他们就撤了？
0: 爆胎前你这个公文包是锁好了的吗？
1: 当然，里面每份文件都很重要。
0: 你确定吗？
1: 这都在啊，一份没缺。
0: 等等，
1: 这怎么翻过来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明天全市各界代表大会的坐席名单。
0: 是文市长主持的松江各界代表大会吗？
1: 是啊。
0: 你确定这份文件是顺着放在里面去的吗？
1: 市长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份文件我都会整理好才放进去，应该不至于放反。

0: 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1: 当然。
2: 学艺，江总，按照这份名单逐个查。
3: 是。
2: 师傅，冷桥报告，第一步进展顺利。振鹏那边余阿已经选定了，是一个叫陈尔东的音乐家，您看行吗？
3: 音乐家。
2: 有点意思。那剩下的事儿啊，你们办吧。我有事儿，出去一趟。江总讲来，马上调动全局所有能调动的人手，按照这份名单，有电话的打电话，没电话的登门拜访，要逐一查明参加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情况。
1: 是。
2: 同志听好了，从现在起进入紧急作战状态。
1: 随时待命。这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秦老师，你也别太着急了。现在车站和码头我们都去过了，说明孩子还没有离开松江。你再好好想想。
4: 小雪还要可能去吗？
5: 欧阳副组长，收到请回答。
4: 欧阳，出事儿了，你们俩马上回来。
1: 现在？
4: 不管怎么样，你俩先回来。
1: 能不能再给我们20分钟时间？
4: 最后20分钟。
6: 谢谢你了，欧阳同志。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7: 好的，谢谢。
8: 喂，你好，关志堂先生吗？我是松江市公安局，我想确认一下您是不是参加各界代表大会。
9: 你好，请问是陈代表吗？对。

0: 喂，你好，市公安局，请帮我找一下陈亚多先生。什么？组长，有情况。
1: 秦老师，既然已经报过案了，警察马上就要开始找孩子，你也别太着急了。
2: 欧阳，欧阳，欧阳副组长，欧阳副组长，收到请回答。
1: 我是欧阳向林，请讲。
2: 欧阳长，听到了吗？
1: 喂。喂。
2: 欧阳组长，听到了吗？
1: 能听见。
2: 报案了吗？
1: 报了。组长，正想跟您商量呢。我看苏教官还是挺着急的。如果组里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想自己先回来。
3: 肯定又是催你们的，不然你还是先回局里一趟吧。
4: 小小知道我要去保护殷先生吗？
3: 我没说，我就说你这两天太累了，先回自己家了。
1: 真的不能通融一下吗？
5: 不是我不通融，
6: 我们刚刚查到，就在文市长的秘书的车出车祸之后不到半小时，有一位明天参加各界代表大会的代表遇袭送进了医院，
5: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丢，连钱包都没有丢，只丢了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6: 明天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证。
5: 苏教官在你身边吗？
1: 在，他和秦老师都在。
6: 孩子离家出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5: 但找孩子的事情再重要，终究没有敌人的暗杀阴谋危险大。找孩子，我们可以交给分驻所的公安，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帮你找到。
6: 但是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加入专案组，担任基础教官，提供反暗杀的指导，那么你就应该兑现你的承诺。
5: 现在案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敌当前，我作为专案组的组长，请求你也是命令，
7: 已经从来没有骗过我，我才不要生日蛋糕。
8: 就原谅我行不行啊？我再也不说
1: 不理
8: 你的话。
1: 苏教官，
7: 亚斯，
4: 我知道了。
1: 组长，我们马上回来。孙谦，孙谦，孙谦，孙谦，
3: 文谦，这是干什么呀？
4: 找小雪。
3: 可你也不能抢公安局的车呀！
4: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找到小雪再把车给他们还回去。
3: 但我们现在连去哪儿找他都不知道，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去接上欧阳同志去局里吧。
4: 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小雪看见过我住的地址，你刚才又跟她说我回家了，她有可能去那儿找我了。
3: 可是她从来都没有自己去过你那儿，
4: 万一她去找我了呢？
9: 苏文谦无法向秦子书解释自己的焦急，小雪离家出走，这本还是小事，可如果史铁成真到了松江，要查出自己的地址，必定只是轻而易举。想到小雪有可能遭遇到什么，这一刻苏文谦的心中就如电闪雷鸣，不寒而栗。

0: 谁规定蛋糕吃就不能打弹弓？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位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
5: 他是借毕生的精力，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智，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8: 宗师启蒙，唯有求是，求是之道。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途。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举。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
8: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0: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

0: 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1: 是怎么样塑造了竺可桢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4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0: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2: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0: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20，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1: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0: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3: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4: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0: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1: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就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0: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

0: 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1: 从他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3: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吧，他连续听了五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不是？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0: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竺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竺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1915年，就在竺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他背后的团体，让竺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4: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他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0: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是一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正是这个社团与这本杂志的出现，将国内建起的科学救国思潮推向了顶峰。
4: 他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中国科学社。
0: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竺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4: 这个卫生堂还有意思了，还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 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
5: 这有点意思啊。
6: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竺可桢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0: 从1916年至1918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忧心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竺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竺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指引。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竺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三

0: 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1: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过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些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0: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2: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的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
0: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2: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的8月11号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0: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时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但现时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乏术，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3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3: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4: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及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东草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他东草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竺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

0: 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逐月气候报告都是逐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十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1: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1: 就他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2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0: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日。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1: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0: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活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敬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敬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米，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敬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捡线，不料身首一触，随即扑地，牺牲时年仅21岁。

0: 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可桢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10年。10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1: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但就在竺可桢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2: This is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0: 是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等军力台上二层原主，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战争的快速蔓延，使竺可桢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阁。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

0: 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

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云南，找到属于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

0: 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

0: 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那可没忘了，十八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了，没过了。
2: 几号就走开？
1: 啊，
2: 几号就走了？
1: 嗯，几号上就走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

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

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尖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

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

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

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ading， 没有吹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

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

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

就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人在吗？里面有人吗？
1: 是小雪吗？
2: 是到了吗？
3: 到了。
2: 我跟你一起去吧。
3: 子舒，这路不太好走，我自己去就行了。你在车里等我。
2: 文谦，
4: 我马上就回来。

0: 42码，这恰好是池铁城的鞋码大小。穿这个鞋码的人当然不少，但公安局查封自己的房子应该不需要翻窗户，更何况公安局绝不会有人穿昂贵的英国奇乐皮鞋。
1: 谁呀？这深更半夜一波又一波，还有完没完？
2: 哟，曾先生，
3: 老王，你刚才说什么？没完没了，一波又一波的。
4: 有人在吗？
5: 谁呀？这么晚？
6: 你看清楚了，这黑灯瞎火的，只见个背影，哎，但肯定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当时穿的衣服颜色倒是跟你说的差不多。
3: 那个大人呢？
6: 这个我倒没看清楚啊，我只见他牵着小女儿拐弯就走了。
3: 那大人大概有多高？身材是什么样的？
6: 这个个子挺高的，我估摸着不比你曾先生矮。其他的我确实没看清楚。
7: 门前你怎么了？小雪不在这儿，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你这样一言不发的，到底怎么了？
3: 没事儿，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好好想想小雪有可能去哪。
8: 苏教官，呼叫苏教官，呼叫呼叫！
7: 公安局的人又来催你了，你要不给人回个话吧，至少道个歉也行。
8: 苏教官能收到吗？苏教官，苏教官！
7: 去。
9: 苏教官，信号中断了。
3: 哼。
9: 那现在怎么办啊，组长？
10: 还能怎么办啊？通知所有人准备出发。
9: 是。

0: 组长，怎么了？现在案情发生这么大变化，敌人究竟想要干什么？我们对暗杀目标的判断是不是有误？这些都非常重要。毕竟苏恩君是最了解敌人的专家，如果要去现场分析核实，应该找他一块儿。
1: 我也想带他一起去啊，可是你看见了吧？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抢夺公车，擅离职守，切断联系，你指望像这种人回来帮咱们破案子？
0: 但是
2: 案子不等人。
1: 话又说回来，像这样的人。 心理只装着私事，一点责任感没有，就算是专家，不值得信任。巡逻人员各司其职，张子、雪姨、老三带人跟我走，其他人留守啊，等通知。走。
3: 文倩，你到底怎么了？小雪不见了，我也着急，但你也……子舒。 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就一会儿。如果不是当着秦子舒的面，此刻的苏文谦恐怕早已崩溃。那个带走小雪的男人，他相信就是池铁城，一定是。而这是对他帮助共产党解开情报的报复，是他连累了小雪，而池铁城却不知道小雪的真实身份。接下来。
4: 他会对小雪干什么？苏文倩根本不敢猜测。这一刻，他只希望所有的报复都加于他一人之身。小雪是你同学啊？
5: 那他的弹弓怎么在你这儿啊？我答复赢了他。 我弹弓比他打得好呢。哎，是不是小雪妈妈又找到你店里来了？你才出来帮忙找她的。

0: 你觉得呢？
1: 肯定是，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小雪？怎么知道上老曾家去找他呢？
0: 那就算是吧。哎，对了，你为什么去老曾家呀？
1: 我，也是去找小雪呀。他把老曾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输给我了，被他妈妈骂了才跑掉的。你说，这事我也有责任是不是？所以我得去找他呀。
0: 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金豆。
0: 金豆。
1: 不行啊。
0: 行是行，就是觉得不像是女孩子的名字。
1: 谁规定女孩就不能叫金豆了？我真的叫金豆。师傅。这个一点点，一点点这个。
0: 你自己不是有块巧克力吗？干嘛老惦记我的呀？
1: 都说了，那是留给别人的。
0: 哟，谁那么重要啊？自己饿着肚子要留给他，你妹妹。你姐姐，那就是你妈。
1: 为什么非得是女的？男的就不爱吃了吗？
0: 说的也对，我以前也认识一个朋友，特爱吃巧克力。既然你是小雪的同学，等会儿。老曾和小雪是什么关系？你要是答对了。
1: 叔叔。
0: 叔叔。
1: 反正听小雪就这么喊。
0: 其他人都不知道了。
1: 谁说的？
0: 你还知道什么？不许骗我啊，撒谎我看得出来。
1: 行，那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小雪的叔叔老曾其实昨天死了。
0: 死了？
1: 报纸电台都报道了。
2: 宋江大桥
1: 昨天大爆炸，知道不？
0: 有听说过。
1: 那个老曾啊，在桥上被炸死了。所以啊，你一会儿别再上老曾那儿找小雪了，老曾不会在家的。
0: 那你为什么要上老曾家找小雪？
1: 因为小雪不知道这事儿，我们都看新闻了，怕她伤心，所以没敢告诉她。蛋糕叔叔，我这说的可都是真的，你别不相信。再抓我去见小雪的妈妈，她要是知道我赢了小雪的弹弓，肯定会向我爸爸告状，那我就挨揍了。你帮个忙吧，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好不好啊，师傅？哎呀，师傅，你就帮个忙吧，你是我师傅，总应该帮帮徒弟吧？
0: 就你这水平啊，我说的是考虑考虑，没说收你为徒啊。
1: 我练，我保证练，练到你满意。
0: 那就要看你练的是不是让我满意了。高吧。下来吧。
3: 哎呦喂，
0: 你看，说了高了非要看，害怕了吧？
1: 谁说的？我胆子大着呢。蛋糕叔叔，为什么爬这么高来练弹弓啊？
3: 这第一呀，晚上了，看不见东西，这儿最亮，是不是？这第二，屋顶上风是最大的，如果你在这儿都能打中目标，说明你是真的有本事。
1: 这是什么？
3: 你的目标啊。
1: 这东西好啊，可比叉子牢靠多了，
3: 是不是？看看啊，放哪儿？就放那儿。

0: 你好，是公安局专案组的。
1: 。
2: 行，就这儿了。这风大，难度也大，看你了。
0: 曹组长，这就是今天的会场。
3: 陈尔东代表坐在哪个位置？
4: 前面第一排，
0: 最左边。
3: 是这儿吗？
4: 对。
3: 文市长呢？
0: 主席台正中。
3: 全场严格检查，特别是以这两个位置为核心，找联系，开始吧。
5: 是。
2: 别着急，按照我说的继续练。
6: 组长，文市长所有会经过的通道都被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7: 组长，我的位置看不见任何礼堂外的直线射击角度。
8: 这是第一排，有任何举动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他不会直接从这儿掏枪刺杀吧？这也不像水母组的风格呀。
9: 那为什么特务一定要选定陈尔东呢？非要抢他的代表证件？
3: 学你起来，我试试。

0: 陈二龙代表吸烟吗？哟，这上百位的代表，谁抽烟谁不抽烟的，我们也不清楚啊。
1: 那如果坐在第一排的代表想吸烟，有没有烟灰缸？一般怎么办？
0: 有的就在座位上抽，比较注意的会到窗户边上打开窗户抽。
2: 在开会的时候，如果陈二龙代表打开这扇百叶窗吸烟，是不会被怀疑和制止的吧？不会，
3: 江子，只能看见外面的围墙。哎，曹组长，您搞错了，这根是控制上层百叶窗的。
1: 所有代表都知道那根绳子控制那扇百叶窗的吗？
3: 那倒不是，来的少的代表，开错也是常有的事儿。
1: 江子。

0: 听我说啊，
1: 嗯，
0: 心要静，手要稳。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想，只要想着你要打的那个目标，明白吗？
1: 嗯。
0: 放。
2: 啊！我成功了。
3: 组长，物联网情况。万将，屋顶有人。
2: 蛋糕叔叔，你这下可以收我为徒了吧？
0: 虽然还要我教你，但是进步还是蛮快的。你这个徒弟，我收了。
2: 谢谢师傅。你再来啊，还教我？
0: 还教啊？
2: 嗯。
0: 该回去了。

0: 什么东西？小学的成绩表。这孩子，这表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交上去？马上都快期末，再不交下学期学没法上。可能是忘了吧。
1: 我的爸爸，小学写的作文。你快念念，看看上面有没有提到他要去哪儿找爸爸。
0: 前几天的语文课上，我们学习了一篇新课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课文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因为从小到大，爸爸在我心中。
2: 就只有他的背影。哎呀，你走慢点好不好？光看到你的背影，我都跟不上你了。
3: 你刚才打弹弓的时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怎么那么快就没劲儿了？
2: 就是因为刚才消耗太大，所以才走不动的嘛。
4: 哎呀，要是我爸爸在就好了。
3: 你爸爸呢？
2: 他现在好像在外地，不在家。
3: 你爸爸要是在的话，他会怎么样？
2: 当然背我了。我告诉你啊，我爸爸可不是一般的人，随便一根手指头都能把我给举起来。

0: 我爸爸是全松江，不是全中国最最最厉害的人，谁都比不上他。
1: 他是干什么的呀？
0: 保密。反正你只要知道，我爸爸干的是这。

0: 对不起的人就行了。看不出你还是一个护爹的女儿啊。那好，不问了。
1: 哎呀，我走不动了。你走不动，关我什么事儿啊？但我爸爸现在又不在，你虽然比不上他，但力气也不小呀。
2: 要不你背我一下？是不是？嗯。哎呀，师傅！我的爸爸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光荣的工作，有很多很多的好人等着他救。因为工作原因，他甚至不能出现在学校，甚至都不能在我的学籍表上。
1: 填上他的名字，也因此常常有同学怀疑，嘲笑我没有爸爸。我很生气，可转念一想，爸爸竟然选择了高山，选择了坎坷，选择了保护更多的人，我就必须替他承受这些误解。妈妈给我讲故事时告诉过我。 世界上飞得最远的候鸟，会一口气飞上一整年，从北极到南极，始终不落地，不休息，只因为他们要到达的终点，有无与伦比的美景，我也要像候鸟一样，一路披荆斩棘，绝不动摇。因为我坚信，总有一天，爸爸将不再只是模糊的背影。
3: 他会回到我身边的，蛋糕叔叔。你有女儿吗？没有。那你有儿子吗？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哪有为什么？
2: 那你有老婆吗？没有。那你就一个人。
3: 是啊，以后我来保护你，好。你保护我。嗯，我保护你。睡吧。
1: 会有那么一天，爸爸能出现在厨房，每天给我做我最爱吃的阳春面，每天风雨无阻送我上学，能教我打弹弓，能把我扛起在他高高的肩头，特别是能在学籍表上填上他的名字。那时候，我就能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他就是我的爸爸。

0: 我想你。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我和妈妈都想你了，你快点回来吧。
1: 爸爸。

0: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 你哪也别去，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1: 怎么回事？报告司令员，是野司指挥部呼叫我们一两个小时，但是我们收到的全是乱码，我们发过去的对面也没有回应。
2: 接热线，继续联络。
3: 不能联络了，司令员，这种天气按照条例，电台必须关机，不然设备就毁了。
4: 司令员，周北，情况怎么样？
3: 还是联系不上。我们都呼叫了两个多小时了，可是收到的全是一些零星的乱码。我估计先头纵队也是一样的。 这种极端的天气，他们可能也收不到咱们电报。另外，我刚才问了气象组的专家，这种特大的强雷暴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估计得持续一整夜。

0: 我们已经联络了，现在给松江文师长回电，告诉他部队因遭遇强雷暴天气，联络中断，暂时无法取得与仙童纵队的具体进展情况。同志们，一刻不停，继续呼叫，直到联系上我仙童纵队为止。
1: 是。
2: 肯定兄怎么样？有消息吗？
3: 刚刚又向野寺询问了一遍，
4: 前线的雷暴天气没有好转，还是联系不上线头部队。啊。

0: 受了伤，就不要在这儿了，回去休息吧。那
1: 明天的大会照常参加。可是，公安局专案组的意思是，
0: 有了危险，就不用参加工作了吗？
1: 宋江解放后第一次各界代表大会，我这个当市长能缺席吗？
0: 好了，
1: 我还要联系中央军委，你先去吧。是。
2: 你好，
3: 你好。
2: 曹组长下令，从今晚起由我们负责文市长的保卫工作，以确保文市长的安全。
3: 强调一下，刚才市长秘书打电话过来，说市长说的，明天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会去开这个大会，因此我们要第一时间赶到会场。江子，我们到了以后，你带人到市政府对面那个天台，咱们拍的照片呢？

0: 线索清晰，链条关系非常紧密，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够充分吗？那你犹豫什么呢？
1: 我犹豫的不是不够充分，而是太充分。短短半个晚上的时间，一环扣一环的线索，全都被我们找着了，包括新的暗杀目标、暗杀的地点、时间。
0: 全部都一清二楚，你不觉得这个太巧了吗？
2: 你是说，水母暗杀组在引导我们故意转移我们的事情？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2: 我觉得没这可能。这些证据不是摆在明面上的，是我们经过缜密调查之后挖出来的。

0: 如果当时我们稍微忽略了一点就漏掉了。哎，就像你说的，是水母组在故意转移我们的视线，他敢做得这么隐秘吗？就不怕我们漏掉什么？
1: 你说的也有道理。殷千素先生和文市长到底哪个是转移视线，哪个是真实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判断咱们得下得稳妥一些。要不还是等苏教官回来一起咱们就做决定吧。
2: 你们先准备吧。
0: 欧阳副队长，我想请问你，今天晚上苏文谦什么时候回来？他还会不会回来？你可别忘了，各界代表大会是10点整召开，我们最起码要提前2到3个小时过去布防吧。到那个时候他还不回来呢？
3: 呼叫呼叫，呼叫呼叫。
4: 喂，请讲。
3: 我是苏文谦。
5: 欧阳副组长，我拿了你的车，不好意思。
6: 苏教官，孩子找到了吗？
5: 还没有。我想请求你们帮我一个忙。
6: 什么忙？
5: 我想请你们以专案组的名义，要求松江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公开播发一份启事。
3: 越快越好，每天清晨6点是松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时间，这份启事一定要在正常播出时间前就播出。
2: 苏文谦，你不觉得你提的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你孩子走丢了，我们给予了你充分的理解，让你外出寻找，而且给各个分驻处都已经报了案。
7: 可你呢？在案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你抢夺车辆，擅离职守，至今为止对这个案情是不闻不问啊。
2: 现在你还想干什么？利用专案组的特权，为了你自己办私事吗？甚至要全市的广播为了你提前开播，你把公安局当什么？
8: 这件事跟案情有关。
2: 你说什么？跟案情有关系？
5: 因为我替你们破解情报，保护目标，连累了我的家人，所以小雪现在落到了水母暗杀组手里。
7: 苏文谦，你现在在哪儿？有什么事先回专案组再说。
5: 我已经拟好了一份启事，请你们记录下来。
4: 苏教官，如果就像你说的，秦雪被水母子绑架了，那我们播报启事又有什么用呢？
8: 在这份启事里，有我留给水母暗杀组的特定信息，只要你们按时播出，我就能找到小雪。
5: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有可能直接接触到暗杀组，到时候我会把暗杀组的动向如实的汇报给你们。
8: 这也是你们破案的一次机会。
5: 我等你们的回复。

0: 欧阳同志，你是真相信他那些什么孩子被绑架了的鬼话是吧？我跟你说，他现在怎么想的？他就是找不着孩子，急眼了，动了歪心思，想用他们专案组的权利。知道咱们不肯答应，才编出一套什么跟案情有关系这样的借口来。我问你，如果真的是跟案情有关系，为什么不拿出证据来呀？
1: 我也知道，他的说法确实很难找的，但是万一呢？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万一真像他说的那样，是因为帮我们破案才连累了清雪，那我们确实是有责任的。毕竟从一开始他答应帮我们破案的时候，他就有这方面的顾虑。而且，在他答应做教官的时候，我们也亲口答应他会保护好他的家人。
0: 你愿意相信是吧？愿意是吧？我拦不住你，但是我不信。

0: 苏教官，我是苏文谦。苏教官，组长想和你说几句。
1: 苏教官，你听着啊，经过欧阳副组长的反复争取，我们决定同意你的要求。但是坦白讲哈，就孩子被绑架这个事儿，我个人很难相信。我们之。

0: 所以愿意为了你的私事
1: 违规动用专案组的特权，完全是因为秦雪丢了。如果孩子能早些找到，这个责任我们愿意替你担。在这儿我也向你提一个要求，
0: 就是当启事播出以后，你能尽早赶回专案组履行你的职责，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 我同意。
1: 好，
0: 全市广播每天早上6点钟，我们争取在5点半播出你的启事。
1: 你6点半能回来吗？
0: 那这样，我再宽松你一些时间，7点钟可以吗？
2: 可以。
1: 好，7点钟，我希望在专案组看到你的人。这次，也希望你说话算话。
2: 我会的。
3: 我是欧阳香菱，内容你说，我记录。
4: 以下是寻物启事，请记录。
3: 寻物启事，不是寻人启事吗？
4: 这个你不要问了。
2: 这个启事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
4: 都不可以错。原文播出至少2遍。
3: 请说。
4: 吾乃河北随城人，
2: 与义兄相识数载，
4: 感情甚笃，奈何因战乱失散于宋江，幸而有心无忘身。
5: 寻物启事中暗藏的信息很简单，钟楼广场1个小时内带秦雪见我，将任凭处置。编码采用的是苏文谦与池铁城之间当年特定的 A 级紧急联络密码。苏文谦相信这种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最高级别密码，池铁城不会交给自己的徒弟。而以池铁城睡觉都恨不得睁一只眼的周密，如果他真的到了宋江，绑架了秦雪，一份与秦雪有关、覆盖全城、提前播出的特殊寻物启事，他肯定不会错过。
6: 如有新人，将其物归原主。
3: 铁蝉鸣泣时，任凭要求。完毕。
4: 正确。
5: 池铁城带走小雪，无疑是为了要挟自己。无论有多么不愿意再见到池铁城，也无论将受到怎样严厉的惩处，苏文谦都已横下一条心：只要能换回小雪的安全，他宁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池铁城处置。

松江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则紧急寻物启事。吾乃河北随城人，与义兄相识数载，感情甚笃，奈何因战乱失散于松江，幸而有信物傍身，以慰思兄之苦。此物一掌之握，几寸见方，玉砂质地，如有心人将其物归原主，铁蝉鸣泣时，任凭要求。完毕。

杀手生涯十几年，史铁成从未在床上睡过一次觉，因为即使在睡梦中，他也必须耳贴地面，以便随时听到周围的任何动静。他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怎么会让自己打破了十几年的规矩，就这样毫无感觉地睡过了头，而且睡得那样香甜。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

0: 癌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而且睡得那样香甜。
1: 嗯，你醒了。
2: 啊。
1: 几点了？嗯。
2: 6:25。
1: 啊？哎，我跑出来，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今天还上学呢，我先走了。
2: 等等。
1: 还有事啊？
2: 昨天晚上没回家，和家里人怎么说呀？嗯。
1: 对了，你不提醒我，我还忘了。嗯，媳妇，咱们商量好不好？
2: 商量什么？
1: 昨天晚上我碰到你，住在你家的事儿，咱们能不能给外人说呀？你不会跟小雪妈妈说吧？那她准得向我家告状。哎呀，我就惨了，师傅。

0: 如果你冲我来，我要给你我的命。
1: 呼叫呼叫，副教官。
2: 我是苏文谦。
1: 小雪已经找到了。
2: 小雪找到了，她在哪里？
1: 在她自己家。秦老师刚刚给我们来过电话，昨天晚上小雪离开火车站以后就直接回家了。孩子他妈妈责怪，躲到了床底下，没想到睡着了，直到刚才醒来发出动静，秦老师才发现的。
3: 苏文谦，你曾经亲口跟我讲，你有证据证明秦雪是被水漫杀所绑架的。你回答我，你真有证据吗？
4: 窗台上半个模糊的脚印，邻居远远看到一闪而过的背影。苏文谦突然发现，自己的所有担忧，其实完全建立在捕风捉影的推测上，拿不出半点真凭实据。他只不过是关心则乱，被池铁城可能来到松江的推测吓住了而已。
2: 对不起，是我判断错误了。
3: 好，过去的事儿我暂不追究你，你答应过7点赶回专案组，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什么时候能回来？
2: 曹组长，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想回家看一眼孩子。
3: 孩子不是已经找到了吗？你是不相信我们说的呀，还是不相信秦老师的电话？
2: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孩子。
5: 我看一眼就回来。
2: 对不起，谢谢。
3: 全体都有。徐毅，给朱军打电话，10分以后，双方准时出发。
6: 是。
7: 等一下。老曹，
3: 你还有什么意见啊？
8: 再给你一个小时，我哪有时间再给你一个小时？
7: 现在离大会开始还有3小时的时间，你就让我去一趟秦组织家里，找到苏文谦，我立马返回。
8: 欧阳湘菱同志，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我们是去设伏的，设伏你懂不懂？你见过哪个杀手10点杀人，9:59才赶到现场的？他们都是要提前到现场进行侦查。我们必须要早于敌人，这才叫大埋伏。
7: 但是这次目标的转换，我真的觉得找他判断一下比较稳妥。要不这样，你先带队出发，我找到苏文谦，直接去市政府跟你会合。

0: 欧阳湘宁副主任，我请问你，作为一名专案组的成员，最该有的素质是什么？能力，没错。特别是像苏文谦那样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就更为重要。但能力是全部吗？不是吧？作为一名专案组的成员，最该有的素质是他的工作态度和他的责任心。像苏文谦这样，为了自己的私事一整晚跑在外边。
1: 放下迫在眉睫的案情，不闻不问，还编造谎言欺骗组织，现在孩子找着了，还要回家看看。我请问你，他对这份工作有过一丁点的责任心吗？
0: 我当然知道他不对了，但是苏文谦毕竟担心了一晚上孩子，现在知道孩子没有事情了，想回家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吧。
1: 人之常情？哼，难怪啊，你连一丁点的警惕性都没有，就那么让他把你的车抢走了。 相信他编造的什么孩子被绑架的谎言，替他拨出什么启示？现在孩子找着了，你还替他说话？人之常情是吧？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只要把情感当成理由，可以抛掉所有的责任啊？
0: 但是他确实不知道孩子没丢啊。

灯塔这个名字你应该没忘吧？情感大于理智，三年前你犯过这样的错误，而且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我没想到这三年你居然一点都不反省。你忘了三年前你干过什么吗？你忘了你对李局长的保证了吗？如果你忘了，我这个抽屉还有一份海鸥同志的档案，里边装了你三年前记大过处分的决定。要不要我拿出来让你再复习复习啊？ 像苏文谦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人，专案组不需要他，不回来是吧？不回来更好。我现在要提醒的是你，欧阳湘宁同志，你不能把自己降低的像苏文谦一样。情感大于理智，你别忘了，你是专案组的副组长，你肩上扛的责任是什么？远大于你那些莫名其妙的同情心。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就在这儿，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想想三年前你犯了什么错，造成了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想想。 你作为专案组副组长，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再想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该坚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又是什么？

0: 大谷、小镜子，
1: 有
0: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和欧阳副组长负责殷家安保。
2: 是。
0: 其他人跟我去市政府，出发。
2: 是。

0: 子舒，小雪，
1: 老叔，对不起啊。

0: 开了西点房。哦，你要找 Theodore 先生，稍等。Theodore 先生，您的电话。
1: 谢谢。
2: 喂，师傅。
3: 师傅，冷桥报告，共党专案组的重兵已于30分钟之前离开殷江。
2: 振鹏那边也刚刚来报，车队确实已经到达松江市政府。
1: 原料既然已经到位了，
2: 去按原配方送货。
1: 是。

先生，先生，没事吧？对不起。

0: 共产党居然真的上当了，这证明苏文谦不在专案组内，苏文谦确实死了。这个足以保证行动顺利成功的好消息，带给池铁城的却是莫大的遗憾与空虚。因为没有了苏文谦的松江，将无人再是他的对手。接下来的胜利也将来得那么毫无悬念，唾手可得，令他了无兴趣。
1: 哇，好香啊！
2: 可是，吃完还得上课呢。
1: 嗯。

0: 孩子嘛，都会犯错误，知道错了就行了，别太往心里去了。专案组那边还在等我，所以我一会儿就得回去了。
1: 你知道小雪她为什么要躲起来吗？
0: 因为她跟同学吵架了。哦，还有就是，你父亲说的话伤害到了她。
1: 因为我动手打了他，因为他要把他爸爸给他写的信拿给所有不相信他有爸爸的人看。新政府为了统计全市的教育情况，给每一个学生都发了一张学籍卡，小雪的到现在都没有交。我问他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不想在学籍卡上爸爸的这一栏是空着的，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一直都跟小雪说他爸会回来，我也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松江解放了，以现在的形势，他的身份，他真的能够回得来吗？
0: 就说别这么悲观。

不然我还能怎么想？即使他真的能够回得来，我也不想让他因为我们母女两个去冒这个险。小雪她还小，她需要一个爸爸，就像她作文里说的那样，她需要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每天帮她做早餐、送她上学的爸爸。 也是因为他的那篇作文，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祖叔，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自私，但我还是要问，你。 你愿意做小雪的父亲吗？哪怕只是让他在学籍卡上填上你的名字，这样至少可以让他在同学们面前拥有一次有爸爸的骄傲。

0: 谢谢你，文倩。给，赶紧交上去吧。只是在你爸爸回来之前，再说，我先走了。
1: 爸爸，谢谢你。

你也很帅。

0: 小梁，姚安批评了对，我们这种超出工作的感情，会给工作，特别是你的生命，带来潜在的威胁。
1: 只要小心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快万一有事儿呢？你的身份一旦暴露。

只要你爱我，我宁愿冒这个险。啊，开心一点。

0: 那个新郎官，咱今儿拍结婚照，你笑一点，喜庆点。哎，对对，不错不错啊，保持保持保持，来来不动了啊，来。哎，好，不错啊，来不动了，来，三，二，一。
1: 当年的欧阳香菱性情执拗而冲动，上级的警告非但没能警醒自己，反而引发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致做出了抗拒命令、严重违纪的不理智行为。而在经历了那样沉痛的教训后，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再次犯起了糊涂。明明是苏文谦无视责任，他为什么还要情感大于理智去维护这样的人？他这么做又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杨志林？

0: 副教官，哎，小镜子，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曹组长带他们都去市政府了，这儿就剩副组长、我还有大谷哥了。
0: 去市政府了？嗯。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去市政府啊？出什么事了？案情现在发生重大变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敌人的暗杀目标其实是今天上午主持大会的文市长。但这已经是整整8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了。你身为专案组反暗杀的教官，现在一脸无辜地问我，为什么？
2: 我回来晚了，是我不对。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这出了状况，而且我家里真的出事了。
1: 曹组长催你回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听进去一个字了吗？你现在跟我说不知道。回来晚了是你不对，但你只是回来晚了吗？那盗用公车怎么说？擅自失联怎么说？编造谎话让专案组向全市播报广播又怎么说？
0: 对不起。
1: 小雪人呢？

0: 就问你到底是哪个暗杀的把他绑架了，你告诉我。
1: 这个事情是我判断错误，但是孩子丢了我着急啊。
0: 你的个人情感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
1: 你们有你们的工作责任，我有我的家庭责任。人不是机器，除了责任还得讲点情感吧。
0: 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的话，你可以讲情感，但是你不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专案组反暗杀的教官。作为一名专案组员，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责任，而不是情感。
1: 以前有个人跟我说过，在狙击手的枪下，只有任务，没有情感；只有目标，没有任务。我非常痛恨这句话，所以我发了誓，这辈子我不会再拿起枪。
0: 不要跟我胡搅蛮缠，这是一回事吗？
1: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回事，因为小雪是我的全部。

0: 进来。
1: 校长。
0: 哦。
1: 给校长。
0: 怎么这么晚才交来啊？下次可不许了。
1: 好的，校长，您看看。

0: 普官，老帅，你醒了？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
1: 您醒了就好，您别动。
0: 医生，医生，医生，
2: 怎么了？老帅醒了，快叫医生。
0: 好。
2: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啊，
0: 都是来保护您的。
3: 你们两个检查所有的位置，确保安全。
4: 是。
3: 你们三个检查那扇门。
5: 是。
3: 你们三个去二楼找那个最合适的监视位置。
4: 是。
3: 你们这两扇窗户还有主席台。
4: 是。
3: 你们所有人把外面的通道一定要排查好，一定要确保安全。
4: 行动。
6: 是。

0: 谢谢啊，苏教官，您就别生副组长的气了。别看他刚才批评您，曹组长走之前，他一直都在帮您说好话呢，还挨了曹组长一顿批呢。
1: 怎么回事？
0: 曹组长调整了保护目标，欧阳副组长却一直不放心，非要等您回来看过案情资料再下结论。
1: 可整整一晚上您都没回来，
0: 曹组长气得脸都青了，还说要停您的职，就这样副组长还一直帮您说好话，还说要把您找回来，结果就被批评了。
1: 暗杀目标为什么突然变成文市长了？
0: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据说是曹组长他们调查清楚的，而且证据还挺充分的。
1: 行了，你去忙吧。
0: 孙总，快，你别生气了啊！
1: 知道了。

总之，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得不跟水母暗杀组较量的话，请记住，苏文谦将是我们最值得争取的人。

0: 请进。
1: 。
2: 这次是我没有顾及到大家，又回来晚了，对不起。
3: 我刚才也太冲动了，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其实我正想找你聊一聊。
2: 需要我分析案情的话，现在可以就把资料给我了。
3: 案情是想找你分析，但是不单单是这个，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清楚。
2: 什么事情？
3: 你知道专案组为什么找你做教官吗？
2: 因为你的提议啊。
3: 是我的提议，但是根本原因不是我。是杨志亮。
2: 欧阳副组长，你什么意思啊？
3: 怎么了？
2: 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不再提杨志亮的案子，你为什么又要提起他？
3: 我不是想跟你提旧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杨志亮这个人，告诉你他留下了什么。
4: 他留下的是我欠他的血债。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刨根问底，没完没了的追究这件事儿。后来我答应帮你们办案，你就不提了。现在我犯错了，你觉得我对你们不够尽心尽责了，就又把这件事给搬出来。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提起杨志亮就会让我内疚，然后我就会尽职尽责地帮你们办案？
3: 你怎么说话呢？
4: 杨志亮是你们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们什么关系？你们不就是普通的同志关系吗？你真的在意他的死吗？你真的在意他的死，你就不会一次次提起他，一次次拿他的死跟我做交易？我过分什么了？我说的没错。你不一直想知道答案吗？那你听好了，我现在告诉你，杀死杨志亮的人就是我，是我亲手扣的扳机。杨志亮就是倒在我的枪下，满意了吗？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害死自己真正重要的人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你一次次拿我朋友的死出来说事，让我非常的鄙视你，非常的痛恨你。我欠杨志亮的，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有权利恨我的，有权利向我讨还血债的人，只有杨志亮，不包括你。我没有你这么冷血，一次次拿别人的死过来跟我做交易。
3: 够了！你知道你说的什么话吗？你被停止了。

0: 恭喜你啊，钱老先生，身体基本康复了。
1: 医生，有劳您了，辛苦了。
2: 衣服拿来。
0: 好，老师。
1: 秦老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
2: 去哪儿？回家。
1: 对不起，秦老先生，您暂时还不能离开。

0: 我能不能离开，还是听他的。秦朗先生，您误会了。您突然酒精中毒，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您，所以组长命令我们必须保护好您的安全。如果您现在要离开医院，我们必须先征求组长的意见。
1: 什么狗屁组长！衣服拿来。好。
2: 是哪位啊？怎么进来的？
3: 是吴医生吧？
2: 是啊。

0: 柯弟兄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前线野战军司令部刚刚落实了先头纵队抵达衡州的时间，我也紧急上报了中央军委。
2: 中央军委对唐思远争取避战，
1: 不与我军交火的意愿非常重视，而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且同意
0: 通过你转告给唐思远。
2: 太好了，具体时间。
0: 我先头纵队预计抵达衡州的时间是明天傍晚，入夜后即刻做好攻城准备。
2: 明天傍晚，那第十兵团正好是明天经过衡州啊。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36小时之内，两军极有可能在衡州城下碰个正着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1: 我得去参加一个全市各界代表大会。这样，你继续联络唐思远，把情况告诉他，让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或者拖延，或者提前，尽量避免两军遭遇的情况发生。那，
2: 这个，
3: 怎么？
1: 他作为兵团司令，
3: 既然想避战，
1: 连改编部队的行程都做不到吗？
3: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1: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1936年前后，国立浙江大学因管理不善陷入瘫痪，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能将学校带出泥潭的合适人选，而这个人便是竺可桢。
1: 因为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嘛，总希望能找到一个能稳定局势的这个校长来，而且最好是有学问的。蒋介石要接见他，要给他劝他做校长，他说他要考虑。
2: 竺可桢在日记里面记载，他说他不善于服侍啊部长、委员长，他觉得这很为难。第二点就是担心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呢，是会影响他的气象学的事业，因为只有这个其实才是他在当时真正热爱的工作。
3: 就他在犹豫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夫人张霞珲就支持他，然后劝他来做这个浙大的校长。
0: 尽管有犹豫，有为难，但在个人志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竺可桢还是做了让步，在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的同时，兼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提到竺可桢校长，今天的浙大学子会想到什么？
4: 他会在你入学的第一时间问你两个问题：
5: 你到浙大来干什么？
6: 你以后要做怎样的人？
0: 上任之前，竺可桢提出条件，只任半年校长。但对于如何治理学校，他早已有所思考。新生一入校，他就提出这两问，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使命。在竺可桢的治理下，学校开始走上正轨。而在他等来卸任之前，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开始烧遍大江南北。在安顿气象研究所的同时，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向西转移。自此，他与这所大学的命运因战火硝烟而深刻地连结在一起。
2: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建德以后，在1937年12月24号又重新启程往南迁。当时是1937年底，大雪纷飞，没吃没喝，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7: 这应该是他们那时候校服，这个是咱们昨天看过的标营被炸的一个。
0: 竺可桢爱好摄影，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通过相机记录了下来。
2: 我们都说浙大西迁是穿过硝烟的长途跋涉，闻君长征，就是因为一路受到日本军队的这种空袭啊，

0: 那么在金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炮弹就扔在这个主校长的身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回答自己的问题：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能为我的祖国做什么？
3: 一路西迁，一路办学，也一路思索，辛劳没有拖垮朱可桢。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带给朱可桢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西迁的第二站江西太和，他的二儿子朱恒和妻子张霞魂因染上痢疾先后离世。
4: 因为当时呢，就是考察这个迁校的路线，那么学校里面给他加急电报，反正就是催他快点回来，以为是学校呢事情很多等他来决定。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已经看不到二哥。其实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当中啊，我父亲还是比较喜欢我二哥的。8月3号我母亲去世了，这个对我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其实如果他当时不跟着朱可桢西迁，他不会这么早的去世的。
3: 此时张霞魂41岁，朱恒只有14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个丈夫、父亲，在山河动荡的岁月里，在身份的不断转换中，他付出的代价是至亲的生命。
4: 浙大只有一个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可依靠，所以他只能够强忍悲痛。可能过了10多天以后，正好就是工作安排的差不多，比较轻松一点的时候，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这个事情呢，我是本来不知道。那过了很多几十年以后，看到他的日记以后才知道。
3: 将妻儿安葬3天后，朱可桢再次启程。这一次，他和浙大师生的墓地地是广西宜山，但这里依然不是流亡的终点。1940年初，朱可桢带着浙大师生落脚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湄潭6年多的办学时间，无论对湄潭还是浙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啊，我们现在强调什么四菜一汤是吧？当时什么一菜一汤？这个一菜一汤怎么吃呢？他们有个规定，这个吃菜呢，叫做逢六进一，
6: 吃六口饭，
5: 蘸一菜，啊，规定好的。
3: 浙大师生们追忆的不仅是先辈们所经受的苦难，更是他们在苦难中所秉持的治学精神。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眼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求是是朱可桢在广西宜山

0: 这两个字从此成为浙大师生的精神指引。
1: 就是在家痛国亡这样的情况下，朱古城也是可以说是痛定思痛，一定要把这个大学办好，一定要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我想这个求是就变成一个大家共有的精神的价值。
2: 即便有一个问题，我们去搜索一下，我们不会叫搜索一下，我们叫求是一下。
3: 对于学问研究，不能做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就是你要有一个刻苦钻研的精神，
4: 求是精神，实事求是 ，seek the truth。
0: 1944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受竺可桢之邀，来参观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尚在建设中的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在贝世章博士的领导下，一直在研究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项目。访问中还见到谭家珍博士，他对瓢虫奇特的色斑遗传学研究已在美国方面引起颇多的兴趣。生物化学博士罗登义已经发现在本地的一种野蔷薇花荚里有含量很高的维生素。回国后，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称国立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5: 也是因为有了求是精神的坚守指引，浙江大学没有像其他一些高校一样在抗日战争的西迁流亡中消散掉，而是在艰难的流亡办学中发展崛起。
0: 据1946年统计，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浙大的规模由全面抗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7个学院、26个系。1949年后，历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教师及就读的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4人。原本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最终任职13年。
6: 实际上是从他46、7岁做到60岁，最好的一个黄金年华，奉献给了浙大。
0: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竺可桢的科学生涯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因为在科学事业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受科学救国理想的指引，竺可桢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张照片记录了竺可桢野外考察时的身影。1956年，竺可桢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了23个规模不等的考察队，他们奔赴中国各个重要的自然资源区域，其中包含之前从未调查过的西藏地区。
7: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科学工作要为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自然资源的这个考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这个工作。
8: 搞这个计划经济啊，搞大规模的建设，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家底啊，你有多少铁矿，你才能够炼烧多少铁。
7: 所以我们叫做综合考察，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学科手段，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知识去考察中国的这种资源，就摸清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家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从1954年到1965年，竺可桢共计到一线考察13次，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
9: 他出门的时候带了一个箱子，高度表、罗盘、照相机4样东西都随身带。竺可桢做了60年的研究工作，他凭的

0: 就是一读国外的国内的科学文献，二就凭他自己肉眼去看观测，他的研究工作就这么简单。
1: 1965年，已经75岁的竺可桢在考察途中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途中初在敦煌绿洲中，小麦已收，牛羊成群，行约12公里后，已出绿洲界，则一片荒凉，连红柳早被割尽。据沈秘书云，他在半小时内看见有7辆车过去，满载红柳，这是造成戈壁之重要因素。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推测出大规模开荒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
2: 所以竺可桢这样的这个科学院的副院长，做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服从真理，要问是非，他非常坚持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精神。
1: 1963年，竺可桢曾领衔23位科学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的、综合的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引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
3: 他是有很多科普方面的文章，就讲到呢，要合理开垦，是吧？要保持这个土地的生产率。他虽然是要求是，但是呢，当你要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你要把这个科学思想普及给大家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1: 如果说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让竺可桢得以在广阔的物理空间中开展科学研究，那么他晚年的另一项研究则让他徜徉于时间的长河，为中国古老的智慧赋予了新的价值。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但他不可能，他后来管的事情很多，但他晚年他有空了，他等于是做他的研究。
1: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2个月，燕子翩然归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竺可桢的日记中醒目的红色所记录的，便是他观察到的物候现象。这样的记录在竺可桢搬到北京后持续了24年。这是他作为科学家，尤其是气象学家的科学素养。
5: 他的习惯是随身有小本儿，走到哪儿观察到哪儿，也就随手就记录到哪儿。
0: 然后到晚上，他把有用的东西写到日记本里头。几十年如一日。
1: 竺可桢的孜孜不倦源自他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贯彻，而他即将做的研究更为践行科学方法做出了示范。
5: 他从25年、2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写这个大课题的一些小片段了。
1: 1924年，竺可桢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开创了运用古代典籍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先河。

0: 沿着这条轨迹，竺可桢将目光投向历史更深处，开始探索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研究如此宏大的课题，可以说调动了竺可桢的毕生所学。
1: 做这5000年这篇大文章，还真不是一般的地理学家或者是气象学家能做的，几乎是竺可桢独一份。首先他是要方法论上要有突破啊，怎么样方法论上归纳到一些材料，最后推演出来它的规律。
2: 因为他从小嘛是读古书的嘛，所以这个对古代的东西他也比较熟悉，那么后来嘛学了科学，对于对现代的东西他也知道，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正好呢适合于做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
0: 竺可桢基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开创性的将代表年代的横坐标分出了考古、物候、方志和仪器四个时期，并适当调整比例，最终得到了一条清晰实用、符合科学逻辑的气候冷暖变化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竺可桢曲线。这也是中国首次运用典籍史料对中国古代气候变迁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它填补了世界气候研究的空白。
1: 你要仔细看他的日记，你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准备了至少30-40年，就是不断的在收集资料。
2: 一个科学家他必然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下苦功夫，查遍所有的中外文献，然后你再落笔，写出比较有水平的东西。
0: 孕育文章的过程，也是竺可桢身体每况愈下的过程。在日记中，竺可桢曾这样自嘲：物下坡时有加速度，人老年衰退也有加速度。
1: 他一点一点的打磨，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哪怕身体再虚弱，中间不断的看病，不断的被中断，然后他又捡起来，也没觉得他特别痛苦，这是他心心念念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
3: 他到最后这个纸啊他都拿不动，最后写稿子是他把他的一个外孙女找来给他整个稿子清稿一下。
4: 科学家恐怕他就要有那个坚持，他要钻研一个东西他就坚持下去。
0: 最终竺可桢绘制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图谱。当他将自己用物候方法做出的图与用同位素法测出的格陵兰岛气温升降图放在一起比较时，发现两条曲线几乎是一致的。此时距竺可桢发表第一篇关于气候变迁的论文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已是垂暮之人。在日记中，竺可桢叹息道：此文长约26000字，小注100多个，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1972年12月，考古学报登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迅速引起海内外关注。
3: 他是借毕生的经历，最后与世一搏，写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0: 科学的方法可以传承，但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
2: 他到老年呢，有一个病，叫做肺气肿。这个病呢，就是对他是致命的。
3: 他对人是非常宽厚的。

0: 他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事业都是充满了爱。哎呀，这个像他这样的人这么不多。
1: 1974年1月24日，竺可桢因肺炎复发，再次住进医院。病床上，他仍像往常一样，每天写日记。而随着病情的加重，日记的内容也逐渐减少。
2: 1974年2月6日，星期三，局部晴转多云，东风1到2级。
0: 听这个，听着收音机，
2: 下7度。
0: 局里面报今天的气温怎么样？他也没有再有精力把他想到的、看到了其他东西再记在上面。那一天就这么就完了。
1: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竺可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0: 据误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以恒力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1: 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2: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
3: 我们生逢其时，
2: 一生
3: 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4: 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是难得做的。
5: 科学的精神是在求真理，
6: 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7: 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5: 据无人之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
8: 不欲恒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没，发现有事儿不能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两人受伤、
16: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都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都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坐那阿我脏啊。
27: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关、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

0: 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强调，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楚雄州永仁县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不家小，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0: 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1: 深化合作，智创未来，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主持。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整改，着力提升以巡促改促治的实效，强化上下联动，持续提升以巡视带巡。

0: 巡查的监督效能，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省委把巡视巡查工作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效发现和推动解决了一批问题，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成效，要倍加珍惜，继续努力。王宁强调，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以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为契机，不断增强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提升政治监督的精准化水平，监督重点要再聚焦，反映问题要再精准，整改意见要再具体。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视巡查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善于发现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改革发展。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了解一把手抓管党治党、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认真查找和解决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强化对巡视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王宁强调，中央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省委整改方案，严肃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继续锚定目标，必须真担当、真负责、真整改，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对已经取得的整改成果要巩固提升，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要重点攻坚。要坚持点上改和面上治相结合，举一反三，持续用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各级党委党组要扛实整改责任，各级书记要带头担责、担重、担难，绝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实效，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巡视整改答卷。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王正英出席。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巡视组巡视云南省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级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楚雄州永仁县立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打造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就业平台，强化技能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顾家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民生温度书写为民答卷。
2: 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查理摩幸福里社区，一大早，小组长李娟就带着十几名组员来到云南艾梅庄农业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李娟已经在幸福里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她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工作短短一个月就成为了小组长。
3: 来幸福里呢，一个月工资4500，包吃包住，就像我们在地里边随时开玩笑的一样，昨天都没花完呢，今天又在苦了，今天又在挣钱了。
2: 永仁县有着良好的光照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4年前，当地引进了特色林果种植企业后，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回不来、留不住，蓝莓、芒果等特色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永仁县委县政府直面难题，通过盘活的国有闲置资产查理摩小学，搭建了劳务用工的实体平台幸福里社区，对宿舍、食堂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供拎包入住、送餐到岗一站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我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为务工群众提供免费吃住、送餐到岗、往返接送等暖心服务呢，让务工群众在幸福里社区安心务工，这是我们人社部门进行

0: 正确正直观的集体举措。
1: 幸福里的诞生是永仁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群众就业和顾家两难的痛点，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最大政绩。目前永仁县已建成7个幸福里社区，累计吸纳产业工人9590人，

0: 目标。幸福里社区不仅是建得好，还运营好。永仁县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构建利益联结，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了产业、企业、就业三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 到我们采摘季是人用工最大的时候，像我们的基地的话需要750人左右，我们基地在哪里，幸福里就送到哪里，像这个一站式服务下单一样，像点外卖，我们下单由他们给我们安排负责派送过来，到现场以后有组织有保障，还有专人负责对接，工作干得很漂亮，所需要的工种以及人员也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服务。
0: 通过幸福里社区打造，永仁县有效解决了企业用工难、劳动力组织难、群众增收难的三难问题，把劳动力镶嵌在产业链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了多方共赢。群众期盼之处就是政绩所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永仁县坚持在每周三晚开设农民大讲堂，帮助群众提升种植技术、法律维权、电商运营等方面的知识。
2: 进行正确政绩观呢，不只看当下，更要谋长远。我们立足于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长期坚持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农民工培养成为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推动特色产业与群众就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群众增收、产业兴旺、信义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
0: 2023年以来，新农民大讲堂已开展了129期，覆盖14056人次。永仁县坚持民生需求指向哪里，政绩的落点就在哪里。幸福里招工就业双向互通桥梁，帮助群众用稳稳的收入托起满满的幸福。
3: 我们始终坚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才是我们最认可、最实在的政绩。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持续迭代升级幸福里的服务体系，把成熟经验和长效机制呢，全面运用到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全县民生各项工作当中，一以贯之啊，用民生温度呢，紧印政绩成色，以更实的举措来推动永仁高质量发展。
4: 初夏时节，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5: 初夏农忙关键期，红河州建水县稻田公园抓住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秧苗移栽，园区水稻种植面积1200亩，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
6: 今年我们选的是优质稻种云辉290，为了保障水稻的品质，我们全程精细化把控栽种密度和秧苗长势，确保在6月份之前圆满完成插秧任务。
5: 在德宏州盈江县多个育秧供应点，全自动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育秧相比，水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优势凸显，秧苗成活率从75%提升至90%，育秧周期缩短5到10天，真正实现节本增效、稳产提质。
7: 以前我们都是用传统人工育秧栽秧，又累效果又低，现在用机械化育秧，不仅干活轻松，还是回了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种粮越来越有奔头了。
5: 近年来，盈江县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截至目前，全县已推广应用水稻集中育秧流水线17套，建成标准化水稻集中育秧中心16个，机械化育秧覆盖面积达4万亩。在曲靖市狮宗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有序作业。带状复合种植对农机作业要求极高，传统人工驾驶很难把控，而依托北斗导航技术，农机可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自动规划路线。从旋耕理桑、起垄播种到秋收管护，全流程实现智能护航。
8: 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了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作业的精度和效率，偏差量能控制在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快3成，每天的能作业100余亩。
5: 富源县的5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也推广运用了旋耕。

0: 即播种覆膜一体机联合作业，开沟理商点豆覆膜一条龙，让春种生产跑出加速度。
1: 我们签订了1200亩的社会化服务合同，我们出动了30多台限耕机和一米播种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1/3以上。比起过去的传统种植，我们提前了1个月完成。
0: 农机提速春种，科技护航丰产。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示范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种植。
2: 预计5月20号左右播种结束，我们技术员将做好全程的跟踪指导。
0: 昭通市水富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工作人员深入马铃薯种植区，通过免费配送防治农药，现场开展技术培训，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3: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于5月12号在昆明开幕。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大会筹备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
4: 作为省政协港商云南行活动在科创领域的重要拓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将围绕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加高原特色农业、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加生态治理等主题举行4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与会嘉宾还将赴有关州市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邀请了120余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参加活动，来自智能制造、软件开发、数字产业、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多个相关领域，结合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邀请了省内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近100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推动两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
4: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云南拥有绿色能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已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香港具备顶尖人才、技术、资本与国际化优势，两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作为深化滇港合作、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将推动滇港合作从传统经贸向产业协同、科技创新延伸，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
6: 本次大会力争实现搭建滇港人工智能交流对接高端平台的长效机制，汇聚行业资源，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一批技术合作、场景应用、项目投资意向达成，助力人工智能加在重点领域落地见效，实现互利共赢、成果共享，深化滇港科技协同，助力云南素质经济提质增效，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升级，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大局。
4: 5月9号，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新一轮重点高原湖泊及流域保护治理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显刚主持。会议强调，5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无党派人士与中共云南省委同题共答，以民主监督助力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本轮民主监督6个方面重点内容，运用好上一轮的好做法、好经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准确把握性质定位，推动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杨洋、李学林、张宽寿、于干谦、苏丽、杨晓红等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及相关省级部门、州市负责同志参加。5月9号，云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召开第2次会议，石玉刚主持会议，王学勤出席并讲话。

0: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交能融合总体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7年，云南要基本形成多部门协同的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机制，初步构建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框架体系，在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终端用能的比例达到 10%。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低于35万千瓦。到2035年，要推动交通运输和新型能源体系全面融合互动，初步建立以清洁低碳能源消费为主、科技创新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导向的交通运输用能体系。交通运输行业电能占行业终端用能比例保持高位，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开发的绿色电力，以就地就近消纳利用为主。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新能源营运重卡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绿色燃料供应体系基本建成。全省将选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邮政快递等项目开展交能融合试点建设，重点打造高速公路全路域光伏、零碳服务区、零碳港口、零碳机场等工程，支持昆明打造国家级车网互动城市试点，研究探索在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沿线服务区及船舶航道、码头等布局无人机能源补给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低空能源补给标杆项目。
1: 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切实推动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快速推进创新中药研发和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云南白药加速推进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其中1.1类中药新药全三期片已完成二期临床研究，复起固本高也已进入三期临床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突破。同时，已上市中药品种迭代升级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在云南白药中央研究院，孙敏正和同事进行气血康口服液的二次开发研究。气血康口服液是云南白药的核心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从2023年开始，云南白药联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开展了气血康口服液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血管健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3: 结果显示，以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的血管内皮功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患者的胸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同时，在降低血压、改善睡眠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
2: 中药二次开发是指对已上市、临床疗效较好的中药品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与再创新的过程，能让已上市中药品种焕发新活力。近年来，云南白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系统开展已上市中药品种的循证医学研究，不断拓展适应症。
3: 我们将系统开展传统中药的循证医学研究，以适应症拓展工作，明确临床定位，补充循证医学证据，推动产品进入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
2: 云南白药持续加大创新药的研发力度，针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性核药 INR101 已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治疗性核药 INR102 已开展1-2A期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恶病质的创新生物药 INB301 注射液也已获批临床。
4: 利用好上海、天津两个创新药研发平台，带动早期项目的系列化产出，利用 AI 辅助药物设计等前沿技术提升新药研发效率，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需求转化，寻求创新突破。
2: 2025年，云南白药研发投入达4亿2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未来，云南白药将坚持中药加创新药双轮驱动，依托五大研发中心及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落地。
0: 5月9号，中西部律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计划2026云南站在昆明启动并举行首场集中培训。培训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混合教学模式，围绕区域性律所数字化转型、服务南亚东南亚涉外法律实务、涉农法律纠纷处理等本土化实战性专题展开。

0: 开。
1: 我们就会通过这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会覆盖我们全省大概10000多名的年轻律师来共同参与这次培训，对我们整个云南省律师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9号，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开赛仪式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齐聚春城，展现蹦床运动的力与美。此次比赛是2026年度国内最高水平的蹦床赛事之一，比赛将持续至5月11号，期间将决出男女网上个人、男女双人同步、男女单跳个人、男女双蹦床个人以及多项团体等多个项目的金牌。2025至2026年度中老甘蔗榨季跨境运输工作近日圆满收官，本榨季莫憨边检站累计保障超124万吨老挝甘蔗安全入境，同比增长超4.2%，创下历史新高。跨境甘蔗运输是中老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跨境农业合作的重点民生项目，目前已形成老挝种蔗、中国制糖两国受益的共赢模式。日前，2026年云南省数字博爱周活动在昆明启幕。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通过公益健步走、公益集市、短视频和摄影挑战赛等多元形式，全面展示全省红十字公益成果，动员汇聚社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
3: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广西是人类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洛野人驯化的野生稻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稻作文明纳文化。千百年来，热爱稻作、钟情稻田的广西人，在稻香中收获希望与喜悦。关于稻米的美食，一直以多元的形式在广西延续。

0: 亚热带季风夹带着暖湿气流，带来充足的降水。连下了三天的雨，侯荣林有些着急。谷仓里香糯的种子已经冒出芽尖，必须尽快播种。这关系到一整年的收成，他不能再等下去。
1: 渴了啊？你快点，你快点。
0: 侯荣林所在的村子叫古壮寨，整个寨子依山傍水。壮族人对水稻的热爱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村里凡有泥土的地方都开辟成了梯田。山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忙种前，各家开始将梳理过的秧苗抛入田中，农人一年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0: 番劳作，侯荣林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餐。竹筒饭是当地农忙时常备的食物。漫山遍野的竹子是天然的炊具。出门时，提前泡发的香糯加上芋头、南瓜和腊肉倒入竹筒中，用玉米棒塞住口子，在劳作的间隙搭柴烧煮，竹子自带的水分足够让里面的糯米变软成熟，竹香也将渗入食物。不多时，竹子表皮完全被烤黑，失去原本清脆模样，但缝隙处弥漫出来的香味告诉侯荣林，竹筒的内里将是另外一番天地。割裂竹筒，对半打开，竹膜附着在晶莹的糯米上，包裹点缀着其中的食材，保鲜又保温。吃上一口，竹子的清香伴随糯米悠然而出，这是一次味蕾的极致享受和胃部的踏实饱足。龙脊的香糯是当地人的重要主食，脊能成团，放能蓬松，软滑弹牙，气味芳香。香气鼎盛时，人们这样夸赞：一家蒸糯，全村香。吃不完的糯米，庄稼人习惯用于酿制水酒。水酒对于龙脊人来说，不单单是生活中必备的饮品，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临近六月，梯田上游人如织，是龙脊水酒消耗最大的季节。侯翠美必须加紧制作。
1: 你来看一下，熟了，
2: 好了好了。
1: 可以了。
0: 刚蒸好的糯米摊开晾凉大有讲究，晾凉的温度全凭经验，太热了酵母菌会被杀死，太冷了又无法发酵，稍不留神整锅糯米就会被浪费。
2: 你摸起来还是那么冷冷的，没发酵过。你再拿来发酵，变那个烂个了，没好吃了。现在拿来喂鸡了，没好吃了。
0: 侯翠美只靠双手感知温度。
2: 哎呀，我妈讲那个温度，你要拿手摸，有没有低温表，有没有动了，眼睛又老了，有没有动了，就拿手摸。
0: 多年的经验让他确定，加入酒饼的最佳时机到了。加入酒饼后封坛，静待发酵。糯米中饱含大量淀粉，其中生成的麦芽糖与酒饼中的酶发生化学反应。七天之后，坛中之物酝酿出一股浓香。此时兑入烧开的泉水，再次封坛发酵。待泉水与酒糟充分融合，醇香甘甜的龙脊水酒就此诞生。
2: 我就不是讲，我做出来我要自己尝一下，有什么味道没有？好吃没好吃？
0: 一番辛劳，终于迎来甜美结果。如今这种滴而成丝、蘸汁粘手的东方魔水，只有侯翠美这一辈人才会做了。年轻一代热爱闯荡，对祖辈的传统手艺无心牵挂，但侯翠美并不气馁。
3: Really delicious.
4: Excellent.
0: 他坚信，酒有醇香，自会流传。

0: 距离龙胜县城近60公里的乐江乡地灵村是个侗族人为主的村落，这里流传着另一种传奇糯米品种地灵红糯米。这种披着红衣的糯米又称胭脂米，是当地侗族人的传统主食。地灵红糯支链淀粉含量高达98%以上，清早饱食一顿，直到下午都不会觉得饿。地灵村地处半高寒山区，土地肥沃，水质优良，拥有红糯生长的最佳环境。即便如此，这种一年一造的古老品种产量并不高。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不少田地也渐渐被高产量的杂交水稻所取代。流传千年的地灵红糯似乎正随着时代变迁缓慢退场。
1: 好香啊。
0: 86岁的老支书吴祖崇大半生都与地灵红糯相伴，他一生都在想办法提高地灵红糯产量，让更多人认识。
1: 现在已经没将近1000年了，他已经不来了。
2: 阿公，
3: 哎。
0: 而新上任的年轻支书吴广崇愿意与老支书一起借助旅游开发，把村里的红糯作为特产推广出去。
1: 你
0: 先把
1: 你搞个，
2: 对吧？你搞点糯，
1: 你搞个
2: 先。还要晒点呢？
1: 晒点，就是还要晒点。
0: 红糯娇贵，口感的好坏取决于晾晒的程度。地灵村山多平地少，晾晒空间有限，但这难不倒侗族人。在建筑方面，侗族人的才华闻名于世。河廊高高矗立在西河之畔，全用原木搭建，凿榫打眼，不用一颗铁钉。每到红糯丰收时节，人们把糯谷禾一把一把挂到田边的河廊上，立体式晾晒，任阳光摩挲，任劲风梳理，既省空间，也省去许多翻晒的功夫。舂米，吴老支书不愿用打谷机，他担心机器会把糯米的红衣褪尽。当地人认为，红糯的营养全在这层红衣里。认为红色代表血液，有延年益寿、补气养血的功效。用人工使对，力度全由自己掌控，能够完好保持红糯原貌。吴广崇倒入谷粒，手抓挂在屋顶上的麻绳固定身子，脚踩石对一端，利用杠杆原理，石对一起一落之间骨壳炸裂，
1: 可以，就可以了，蛮好的，而晒好才行。没选，
4: 这样子啊？
1: 哦，这样选。
4: 好，这样子嘛，
1: 先扛吧。
5: 咦，取来了吧？
1: 几米啊？
0: 饱满圆润的红糯露出真容。蒸红糯，先铺上一层丝瓜瓤。网孔细密透气，能防止糯米堵塞气孔。时间过半，蒸汽飘出，用筷子翻动糯米，如同为田地松土，红糯会熟得更快。不多时，色如胭脂、粘性十足的红糯米饭出炉。
2: 阿公，起饭喽！
0: 吃糯米饭要趁热，此时米粒松软可口。冷却的糯米饭却硬如石粒，难以下口。
1: 哎呀，
2: 结果好了，好啊！
1: 哦，漂亮哦！
0: 侗族人知道糯米饭保温的重要性。地灵人房前屋后都会种有白瓜。

0: 这种白瓜风干后挖空当器皿，不仅保温还能保湿，让糯米饭一整天都保持松软。
1: 很有名的，
2: 可以，老哥。
1: 嗯。
0: 老支书寄予厚望，小吴则心怀蓝图。一年种两灶，提高产量，成立合作社，统一价格，打响知名度，拓宽销路。
3: 要好干，
1: 要好干。
0: 前方仍有一个个难关等待攻克，未来也许更多人的餐桌上会出现地灵红糯的身影。同样的地理条件，与隆盛同一纬度的环江自古也产香米。十月初，环江浚乐乡长北村，蒙永高夫妇收割稻谷的工作接近尾声。碧空万里，勤劳的稻农不会错过好天气。手镰是一种小巧的工具，手腕保持不动，只需将稻杆拉近，即可快速割下稻穗。梯田里机器难以进入，这样的劳作是古老稻作文明的一部分，蒙永高早就习惯。
4: 从我祖上来这里住的时候就开始种这个糯米了，一直种到现在。
0: 完成收割，村里家家户户都晒稻谷。青瓦红墙之间，香气覆盖整个村庄。农人在稻花香里说丰年。
4: 播秧下去，那棵秧就开始香了，全部是有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抽穗以后呢，更加香了。
0: 香糯和香精一起是环江香米重要的组成部分。环江香糯一年只种一灶，极大的早晚温差使这里出产的香糯格外甜软，香飘万里。糯米磨成粉，加盐搅拌，撒落猪肉表面，与糯米饭一起蒸熟。简单的烹饪尽显食材本色。这道粉蒸肉，肉香与米香环绕，浓郁醇厚。不可小觑的味觉体验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份饱含辛劳的米香来之不易。环江香米还被做成一种象征吉祥幸福的吃食，飞鸟粽。这是鹿兜树的叶子，鹿兜树果实极像菠萝，入药可治疗感冒发烧，叶子常用于编织工艺品。毛南族人则喜欢拿它来包粽子。令人生畏的尖刺用刀去除，叶子剪断分瓣。

0: 飞鸟的形状。
1: 穿进去啊，它要松啊，要把它拉紧了，不紧的掉罐米的里面，它就会掉下来。
0: 形状已成，要往内里填充的是糯米、红豆、猪肉和蒜苗。变得立体的一只只粽子如同飞鸟展翅欲飞，稻草绑头绑尾方便手提。生火，秦彩凤以玉米棒做燃料，滚水煮一个小时，

煮熟后的飞鸟粽，糯米与红豆交融，被猪油滋润，黏韧绵软，别具风味。比起普通的粽子，更多了一份山野的清香。

0: 还有一种米制品与粽子同样重要。临近中秋，在外工作的卢建忠回到怀远镇，他要帮家里制作月饼。怀远月饼和常见的广式月饼不一样，用炒熟的糯米打成极细极香的粉末，与熬化的白糖搅拌在一起。在模具里先铺上一层糯米粉，放入芝麻馅后再铺一层。
1: 这个饼压实，如果没有压实，它那个饼就脱模啊，你造成散或者是缺角，不成型，不好看。
0: 做好的饼静置三个小时后完成凝合，直径30厘米的饼面便成为一张画布。
1: 我们这个颜料呢，是使用颜料用酒来勾兑调色，我们用水来，它那个墨色出不来。
0: 天然植物和高度酒调制成颜料，高度酒一挥发，颜料在饼上落笔的刹那不会再渗透或晕染。饼上作画使怀远月饼成为一件可以吃的艺术品，画饼充饥的传说落地成实物。这些姿态万千的饼上风情，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重要主食，稻米总是以千回百转的方式统治着人们的餐桌。广西人热爱米粉，一日三餐都可以吃。这种大米制成的食品，各地都有不同的代表作。跟其他广西人一样，泉州人热爱米粉。这里的干米粉销量占据全国销量的30%以上。吃粉在泉州人的餐食里是最常出现的选择。只是在泉州，除了红油米粉，很难再找到其他口味的粉店。为了制作米粉，60岁的唐德进全年无休。泉州米粉的特点在于爽脆，必须每天现做。储存一年以上的糙米源自泉州早稻，米先浸泡2天，洗净后磨成细浆，盛入布袋压出水分，

0: 再做成一团团粉垛子。开水中煮至五六成熟的粉垛子被筛盘压成线状流向锅中，完成定型的细粉静待客人的召唤。基于这样的手法，泉州每家红油米粉店都挂着出炸米粉的招牌，昭示着粉都是新鲜炸好的。
1: 每天早上都是3点多钟，将近4点钟就起床了，一年365天，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0: 避免米粉折断或发酸，全凭经验，这是手工制作的困境。但唐德进开店7年来，从不以此为苦。一勺老火铜骨黄豆汤，一勺香辣红油，少许葱花点缀，一大碗颜色红润、新鲜热腾的红油米粉就此登场。用大豆油和辣椒粉慢火熬制的红油，赋予米粉一种极致的新香。米粉滑脆，黄豆绵软，汤头浓郁，使得泉州红油米粉在粉的江湖里自成一

泉州人对稻米的热爱和依恋永不疲倦。他们种出富硒旱稻，让这种优秀的稻种第一次在广西落地生根，也擅长把米酿成酒，演绎大快朵颐的餐桌戏码，或者将米制成中国南方特别盛行的小吃糍粑。

0: 百宝箱文甲庄蒋诗茂和文田娇夫妇的食谱里经常出现一种白色糍粑，貌不惊人的寻常风味却是过年时必备的食物。糯米蒸熟冲打粘稠，摊成圆形盖上印章，平日里封存，吃之前取出放炉边一烤，在火的作用下糍粑慢慢鼓起，糯米冲得越细滑越膨胀。味道单一的白糍粑需要剁椒酱的配合，才能幻化成蒋世茂心仪的美味。
1: 以前我们种辣椒的，还是加点辣椒就放点时光嘛。
0: 还有另一种糍粑，在制作之前，文田娇要到地里采南瓜花。严格依照比例，沾米粉、小麦粉和盐、糖、辣椒粉一起被揉成团，酿进瓜花，随后蒸熟。植物的清香将赋予糍粑咸甜香辣的复杂口感。
2: 什么直接出来的话都可以做。
0: 但这种类似南瓜饼的美味有一大部分将被烘干保存起来，成为外出劳作时随身携带的食物。这种烘干后的糍粑保留了南瓜花的清香，弹牙劲道。
1: 觉得我老爱，他是鲜味能干，我不会做。

0: 红佐是江州区，夏日长，气温高，为了解渴消暑，当地人大多喜食酸味。酸粥就是其中一绝。曾几何时，人们一次偶然地发现，馊掉的白粥经过加热会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味道。这份时间赠予的礼物，可以在食物家族里实现生生不息的延续。刘光燕家里存的酸粥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
1: 那个种子是以前姥姥的姥姥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发明的，它遗传下来到现在了。
0: 白粥晾凉以后，加入少量的陈年酸粥和适量食盐，入缸保存。陈年酸粥犹如药引，可促进发酵，入坛放一次，中途放一次。半个月左右即可变成酸粥。米粒充分发酵后所产生的益生菌将稻香和酸香结合，余味悠长。其貌不扬的酸粥不仅是主食，更是像盐和糖一样不可缺少的配料。
1: 可以调味，可以做配料，也可以当粥，可以吃饱也不腻。我们经常吃了可以变得年轻，皮肤比较好一点。
0: 煮好的鸭肉以酸粥为佐料，能为鸭肉解腻，清爽适口，生津开胃。先行炸香的黄豆与酸粥一起炖煮，黄豆仿佛镶嵌其中，诱惑味蕾。酸粥与猪肚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猪肚的劲道加上酸粥的水润，口感顺滑，滋味独到，过齿难忘。同样利用稻米增加食材风味的，还有金秀的姚家人。广西民间流传的一句老话，冻不离酸，窑不离炸。酸肉炸肉是不同族群致力于肉类保存的异曲同工之杰作。制作炸肉选用农家自养的土猪肉，肥瘦自愿，大小随意，抹上食盐腌制一天入味。炒熟的大米是极好的催化剂，生米下铁锅，文火不断翻炒，直至四个小时以后炒成黑墨色。这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然而还远未结束。用石磨磨米，磨出的粉末细腻轻柔，饱含炒制过后的香味。腌好的猪肉和磨好的粉末一层一层铺在坛子里，炸肉便开始了它的漫长美梦。用粽叶封盖坛口，将坛子倒放，坛口朝下，不仅完好密封，还可以滤掉多余水分。也可以将坛子正放，坛口沿边盛水密封，炸肉会比较多汁。经由这样的手艺，高盐浓度的炸肉在乳酸菌发酵产酸的综合作用下，变换出浓郁的无可附加的酸味。炸肉存放3年方可食用，5年以上可直接生食，时间越长风味越佳。